0: 我的就是3分钟、4分钟以后，那下车吧，再接着拍，再接着带。他不一样，他上车以后就我可能1分钟、2分钟教练停车，我可以了，我又把车开上去，他又下来拍，反反复复这样，慢慢慢慢从20公里上车，到25公里、30公里，最后逐渐就是最后3公里，可能才能拉开他。到他破纪录前的是，他已经是前程最后5公里，他拉开所有的人了。
1: 从宁夏的赛道奔向世界的舞台，何洁骨子里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4年前的陕西全运会，他与奖牌擦肩而过，第四名的成绩对他而言不是荣誉的勋章，而是一根深深扎进心里的刺。
2: 运动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拿自己的成绩去证明自己。
1: 正是这份不甘驱使何洁远赴肯尼亚，在那里整整2个月，累计2000多公里，相当于每周完成3个全程马拉松。在灼热的阳光下，在无尽的红土路上，他一次次突破极限，跑向自己的黎明。

0: 您刚刚也提到过，说马拉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么，针对于这次全运会，咱们做了哪些特别的训练和准备呢？
1: 从接触它的就有一个4年规划，一年一个两个大周期，上半年一个周期，下半年一个周期。但是在周期的过程当中有若干个阶段，但是每一个周期阶段年度都在上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就是我今年他比如说他跑了2小时10分，那可能下一年我的目标是2小时9分，再下一个就是2小时7分8分，第四年那就是全运会，就全力以赴去弄了。4年都是围绕着这块金牌。
0: 那我们知道啊，你在肯尼亚专门受训了2个月，跑了2000多公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产生过自我怀疑？有没有想过放弃？
2: 有过，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真的有过想放弃。
0: 那种难熬主要是来源于生理的不适还是心理？
2: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以及你训练时候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然后呢，这种压力呢也是很大，就是整个队伍围绕着我，就感觉怕辜负了大家。
0: 但其实压力和动力之间，它是一步之遥，如果你承受不住，可能就崩溃了。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
2: 硬扛就是硬扛，谁也不是说我何洁能跑，何洁好厉害还是怎么，就只不过我比别人更能扛，但大家都一样，我只是生扛。那次备战是在这个，亚运会前，赛前的应该也剩了20来天吧，就一堂训练课，不知道那天可能就是喝水没有注意早上，但那天大强度结束以后，紧接着第二天一堂课，我就喝那个水喝出一斤来。我往那一躺，我眼睛就是闭不住，就是脑子是清醒的，但眼睛是睁着的，但是又很累，就感觉就是眼睛就已经就看东西就是那种模糊的那种，就反正到那种地步。然后教练他又很着急，教练都不知道该在哪吓哭了。何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我当时就练着顶到那种地步，把他给吓到了。他说：“何姐，要不我们就算了。何姐，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亚运会嘛，干啥拿？如果说拿不了，我们尽力也行。”他说：“干啥？”一些大赛，就像包括像这次大赛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了，就是那种时候我压力太大，控制不了。我又作为队里面，我是老大哥，我不能跟这些小孩去讲，我去跟他们讲了，干啥就整个影响军心。我们这么大代价，但我又没法去讲，我只能跟教练发泄。我发泄完以后，我感觉不该，我自己给自己扇耳光。我说我给这样的教练给妈妈这样去，有这样的情绪。我甚至于我大家看到说我比赛我拿到冠军我拿下来，教练真的说拿到，其实我下来我心里面就开心的一刻，再下来其实我心里面很愧疚，发自内心的那种内疚。

跟教练到终点前，我跟教练就是相约哭泣。教练懂得我在这里边究竟付出了什么，我懂教练那种这么大的年龄段，我在站一站一。

0: 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他也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发挥，您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1: 我作为教练，我觉得教练员的职责就是在他出现惰性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我的教练职责就是激励他，鼓励他走出阴霾，克服惰性，往前奔。我虽然70多岁，我虽然是个教练，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相互间的，就是我激励他，我说服他我的什么，等到我最后我也是挺崩溃的，那时候他反过来，他也来教练。看弟子的，我不服气，我用事实，我会证明我自己。真的，我觉得我得感谢他。70岁了，还能在一线干到现在，真的更多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信心，给了我野心。何况现在就是想着要往更高的场子，把中国男子马拉松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去。
2: 摆起来，摆背，摆
3: 一个小时，
2: 跑一个小时。
0: 您在心疼他们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严师的一种形象，还是说激励型的老师？
1: 我属于激励型的，我的仁慈其实是害了他们。跪着的教练带不出优秀的运动员，冠军带不出冠军来的。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或者我强度要求大的时候，他们看着他们那种，就心也疼。我经常被他们感动的，也流眼泪，就想着训练下来，天上的星星要能我能做到的，就尽量去做去。
4: 肖丽的严苛，何洁的坚持，在晨光与暮色交织的跑道上，早已融为同一节律。他们的默契无需言语，每一次呼吸调整，每一段配速把控，都是师徒间最深刻的对话。从2021年新贝展周期开始，何洁两度刷新全国纪录，领跑中国马拉松进入2060时代。从东京到武汉，再到如今全运会夺冠，何洁一步一步用奔跑的脚印，不断拓展着中国马拉松的边界。期待下一个属于何洁的精彩。

0: 你的放松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我喜欢听音乐，让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非常的躁。你的身体到达极限之后，你内心是很躁的。我会听音乐，听音乐以后呢，就让自己安静，逼着自己安静下来，然后过来就是去借助大量的书籍。我就是在很多压力临到极的时候呢，就是哎，很奇妙，就是我曾经在书里面可能看到的某一句话，可能看到的某一个故事，哎，突然间豁然开朗，把压力再转换成动力，我该怎么去做？
0: 那如今你拿到了亚运会、全运会和全国纪录的一个大满贯，下一阶段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1: 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就结束了，这些都是结束了，
0: 都是过往。
1: 啊，都是过往云烟了。现在就是新的挑战，我一直讲，我说我想挑战我的极限，有教练带着我，也有家乡有这么对我这么支持，我想看一看，我也想带家乡的父老们去看一看，看看究竟这个极限在哪。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拼搏才是最大的天赋。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面对怎样的挑战，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

0: 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吧。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他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

见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放飞啊。
1: 哎，放飞，过来。
0: 怎么了？

0: 丁无风，有毛病。
1: 小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这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2: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1: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1: 哎，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 BB 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哦不，我打八折。
1: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不然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1: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吴峰，通胀出息了，哎，长大了，
1: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3: 这个
4: 小婷，
3: 唐少，
4: 童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5: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3: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来，
4: 上车吧。
3: 上车。
5: 那。

0: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爸妈的管。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
1: 啊？
0: 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1: 抱歉。还有小婷，
0: 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2: 我哥是我的动力。
0: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2: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 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2: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研究生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这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撒海宁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清洁干干净。
1: 哎，这得麻烦你了。哎，
2: 小事情，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
0: 走啦。谁跟他是邻居啊？而且那是联纺厂的车吧，我去妈厂里看到过，车牌号都是同一个。真不知道珊珊姐怎么看上他。
1: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动哲的。
0: 我
1: 不关咱们的事儿，走吧。
3: 林老师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资金技术不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南浦大桥。我算赶上好时候了，我方彦祖算赶上好时候。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合梁斜拉桥。
3: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4: 老大，你这一场我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行行好，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
3: 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
1: 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是好事儿，值得。
3: 你看看人家
5: 湖南
3: 张辉，告诉你个重大消息。
5: 老大，你先忙你的，别收拾了，跟我开会去，施工队又闹幺蛾子了，快快快。哎呀，不，快走快走。
6: 怎么就不能用石膏板？黄浦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两倍。
7: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在这儿你自己看。
6: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梁高改成400。
8: 400行的，哎，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再标尺寸。
9: 施工队违规设计啊，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洗蓝桥。
10: 那是违法的好不好呀？
11: 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儿了，设计人员基本是5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点。
12: 各位啊，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13: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14: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13: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墨迹，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14: 我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13: 谁偷工减料了？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14: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0: 有人找你，你等着我回来再给你掰去。准备，
1: 哥，哎，你怎么来了？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0: 家里都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
0: 老板，2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2: 好嘞，
0: 不是
2: 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来？
1: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
0: 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怕担心。
1: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啊，
0: 没事吧？
1: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0: 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吧？这个多重要不说你是哥呢。
1: 今天来是找你借钱的。阿达哥帮我寻到一台二手中巴，晚三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0: 面包车？
1: 你要拍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0: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帅，下车踹，人情帅。
1: 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双倍给你。
0: 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题的。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认了。
1: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0: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1: 你去福建提车？
0: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晚三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1: 这你就在路上了。
3: 这么问人事故吗？这什么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4: 我们跑车嘛，不能跑空趟。实地每平方米价格为170元。
3: 阿玲啊，车了再走。
4: 不用了，再晚不好赶车了。
3: 那就留下睡，明天早上再去上班。

0: 大嘴巴，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区间车，
3: 石路到人民桥，
2: 手。

0: 局还要再等等，但快。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宠。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雨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家。
1: 哎
0: 走吧。哎，
2: 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特
3: 不涨价了。
2: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
4: 哎，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3: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4: 哎，那 BB 机还买吗？
3: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
1: 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厂办又要开会了。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图南跟小婷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是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上二舅舅家帮了十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5: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5: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5: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1: 咱家现在

0: 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她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1: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2: 啊，早点回来。
1: 好。
3: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0: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3: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0: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

0: 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竟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0: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趟教研室。呀，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你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0: 我没事，哎，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1: 张老师，你也会开玩笑的哈，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0: 大舅妈，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1: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
2: 黄玲，黄玲，送您的电话。
0: 哦。

0: 喂，
1: 莲姐，新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处上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2: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刘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2: 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
2: 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2: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莲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2: 隔壁网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0: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2: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2: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2: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鹏飞，
1: 嗯，
0: 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邓静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诺哲到底咋回事。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诺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2: 哎哎，来，哎哥，好啊，走开。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1: 干什么？
3: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1: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3: 你租了？
1: 没得，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3: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1: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3: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1: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4: 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
1: 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宋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5: 那个，向鹏飞，
1: 嗯，
5: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1: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宋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6: 小鹏飞，庄家有2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7: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2间房还不够4家人住的。
8: 李淼，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这多尴尬了！
9: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7: 庄老师家3个孩子，5个人住2间房，这刘倩、吴珊珊2个人也要住2间房啊？
5: 就是啊。你庄头男兄们又不在厂里工作，
1: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0: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场外职工啊！
1: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出
2: 来，让我让谁出来？
1: 你干嘛？
2: 出来
1: 干什么？
3: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大坑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4: 年轻人，掐火点。掐火点。
2: 年轻人咋的？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呢。
3: 那就是按年龄判。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5: 珊珊结婚了，
3: 年轻
5: 要搬进来。
2: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6: 鸿飞，
2: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宋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6: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7: 恭
6: 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2: 来来来，慢点慢点。
8: 一鸣是你叫来的
2: 啊？
8: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2: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喽。
8: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图南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2: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8: 那要是你给图南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2: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9: 你胡闹！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2: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9: 林工的主意。
2: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8: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发他两个子弟啊。
9: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2: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
8: 啊，这么多年了，宋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10: 庄老师，
8: 哎，啊，
10: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8: 哦，马上来。
2: 大舅妈，
8: 啊，
2: 我包好了。
8: 这么多，我给你。
2: 大舅妈，咱们一家人就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11: 哎，我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12: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11: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12: 你指挥谁呢？
11: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12: 啊，用不着，那真忙
11: 干什么呢？啊？
12: 磨牙工呢，
11: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12: 别没事找事啊。
11: 研究生
12: 把安全帽戴上。
11: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12: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11: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12: 没有不一样。
11: 你看都没看。
12: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11: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

0: 小婷，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弄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弄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婷，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婷，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哦，小婷，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婷，真不用。小婷。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啊。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啊，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天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天？
0: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天。
3: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3: 没
2: 事，
3: 我这。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4: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婷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天知道了很生气。
4: 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我打个电话。
2: 哥，你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5: 问问，那个你问我，
2: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5: 魏郑队长，
6: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节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5: 张威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6: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剧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5: 太好了太好，没事，谢谢。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营养费了。
7: 哎呀，其实我都，
8: 哎，慢点，
7: 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哎
8: 呀，你这边好多了吧？
7: 好多了。
8: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嗯，
7: 坐，
8: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啊，
1: 谢谢您，钱叔叔。
8: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7: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8: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0: 给你买只鸭子，明天啊让你妈再给你煲一个甩糕老鸭汤。
1: 妈，你不用这么忙活呀。
2: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0: 楚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1: 爸，
0: 嗯，
1: 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婆家。
0: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3: 双老师，
0: 哎，啊，珊珊，
3: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0: 哎，都回来了，等会儿找他去吧。啊，
3: 图南哥。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1: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
1: 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2: 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哎，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
0: 好，那我先回去了。阿姨，你休息吧。
1: 我送送你。那我先回去了，珊珊姐。
0: 小婷啊，
2: 笑什么？
3: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2: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在床上。
4: 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5元租5年房子。孙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她住，
5: 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
4: 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
5: 我累了，
4: 懒得陪她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你笑什么？
3: 小宁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4: 中途呢，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3: 妈，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不会不是坏事？
4: 什么坏事啊？
3: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4: 对。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1: 珊珊姐问我，你是不是还怨她，说你误会了她。
4: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什么都没说，她看我没有安慰她就回去了。
4: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

0: 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1: 我回来了。
2: 哎，鹏飞回来了。
1: 大姐妹。
2: 哎。
1: 小婷哥。
2: 鹏飞哥。
3: 哇。
4: 回来了，鹏飞。
1: 大舅舅。
3: 我。
2: 爸，你评语写完了？
4: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0: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1: 嗯。
4: 你没吃饭呀？
1: 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4: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1: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疼了。嗯。
5: 哥。
3: 嗯。
5: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亚婆家？
3: 不知道啊，爸没说。
5: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3: 蜂王浆？
5: 阿迪亚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
6: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迪亚婆两句就难受你。
5: 本来的事。哥，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
6: 家和万事兴，
5: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子。
6: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5: 知道。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啊？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厢房拉。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天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4: 哎，来了。来了。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0: 你别跟我提他。
1: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哲的电话呢。
0: 哥，
1: 我看你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0: 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哥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

0: 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丑能抓五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1: 我叫了。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哲，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2: 童楠，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3: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2: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2: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嗯，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4: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 今天一定考得上。
4: 好。
5: 普通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6: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7: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2: 嗯，怎么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
4: 啊，听到了啊。
2: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要啊，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0: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5: 来，小婷，吃个丸子。
7: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了，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1: 八九十吧。
7: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2: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正东正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3: 回头童楠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4: 听到了啊，童楠，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3: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童楠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2: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假期童楠回来住。嗯，吃。
6: 妈，那个童楠确实病了，刚才跟童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2: 哎呦，乖乖。
8: 正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
1: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常多过来两趟。哎，
2: 好啊好啊，来。
9: 鹏飞啊。
4: 哎，
9: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
4: 啊，
9: 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
4: 哎，好呀好呀。
6: 哎，童楠，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
4: 啊，
6: 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好。

0: 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带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走啊。
0: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3: 爸，图南真的是病了，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
0: 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也是白眼狼，总超越我靠不上你。
3: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0: 对，我靠不上你。
3: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我呢？
0: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4: 鸿飞开中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0: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5: 图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阿爷让他给镇妹补补课，他连话都不回答。
3: 干妹，图南阳奉阴违？
0: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3: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刚才是我不对，尤其是吉亚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北讲题
2: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3: 鸿飞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舅
1: 飞哥

0: 我要一瓶白醋。
1: 你白醋是一块五。
0: 哦，回来了。
2: 啊。
0: 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3: 是大舅舅被骂了。好好，我不说了，回屋。
4: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
0: 回屋吧。两块七。
5: 睡不着，
2: 不动了，你睡吧。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0: 喂，
1: 疼疼疼疼！
0: 这人岁数大了，就是半手半脚的。
1: 疼，等会儿。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0: 喝不喝？
1: 哎呀，嗯，
2: 宝宝，
3: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4: 鹏飞，鹏飞，
2: 啊，
4: 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2: 谢谢大舅妈。
4: 哎，
2: 走了，大舅子，
4: 啊，
3: 慢着开车啊。
2: 哎，
5: 新年好啊！
3: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5: 阿姨，
4: 哎，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
3: 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
2: 年好，过年
6: 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
7: 年好，过年
8: 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9: 好，过年好，过
8: 哦哦，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6: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

0: 困难，卡得紧。
1: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2: 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3: 老吴，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2: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3: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他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1: 我爸他就是嘴笨啊，他是羡慕。
3: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1: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3: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4: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1: 对呀、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
0: 嗨，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4: 那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0: 哎，珊珊，
1: 哎，
0: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1: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张老师，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
0: 哦，嗨，反正是。叫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呢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4: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
1: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4: 不知道呢，反正粗的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5: 我和哥一起返校。
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啊，
1: 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快乐，
1: 快乐
0: 啊！新年快乐，
2: 老师啊！欢迎，
5: 新年快乐
2: 啊！
0: 有时间来坐，
2: 哎，好，
1: 哎，走了，阿姨。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别走，别走啊！
0: 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极致。
3: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0: 何必呢？
3: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我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0: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结伴进厂，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

0: 你不想比都不行。
1: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呀。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0: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少想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他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他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2: 妈，中午做什么？
3: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1: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啊，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4: 是啊，就是的，小丁，学校有急事儿，你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吗？
1: 能不能啊？
0: 哎，开玩笑，
4: 妈啊，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
1: 对，
0: 春川还要吗？
4: 啊。
1: 做个伴儿是对的，啊。

0: 即将结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纯那天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省得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啊。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数据了。原来是没考好啊，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还记得以前钟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1: 嗯，李有峰，
4: 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5: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6: 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5: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6: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老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5: 也不怪林动哲说学习没用，那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6: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5: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6: 分手。
5: 要是考上呢？
6: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5: 你打算公开了你？
6: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5: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6: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

0: 你知道啊，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1: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仲哲不满意？
0: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1: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0: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院，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2: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院又是？
0: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1: 上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0: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2: 什么角？
0: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1: 是吗？嗯。林仲哲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街角干啊？
0: 淡水路调房市场。
1: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嗯，
0: 党还领导，统多补益。
1: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0: 谁说谈下来了？补考不过就分手。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孩子，还叫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0: 这个宿舍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阿姨上班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
0: 不行，那怎么办啊？
2: 电话了，这么快？啊，断断断，我要熄灯了，被吼了。熄灯，这也太早了。哎呀，佳琪，哟，
0: 老大，你怎么来了？
2: 加班，设计，设计也锁门了，回来凑合吧。正好，我跟秃男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 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
0: 聚餐。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

0: 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位
2: 听
4: 众朋友说，
2: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点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8: 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在翻墙出去，打辆出租车去市中心找个旅馆，开两间房。
1: 可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再通知学校。
0: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1: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
0: 先说好啊。我要是因为感冒补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
1: 我可以陪你重修。
0: 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
1: 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0: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好了，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1: 那你说到做到。
0: 嗯，
1: 发誓。
0: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特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上次的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热情。
0: 为什么？
1: 你当年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万一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啊，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里。

牛角型钢索吗？知道，国内还没这技术吧？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上道？

0: 懂，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1: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2: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1: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0: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没错吧？躺起来就不冷了。
1: 嗯。
0: 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
1: 你还会心情不好？
0: 当然了，你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热的。
1: 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
1: 还有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0: 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0: 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真跑不动。
0: 你要停下来，汗一身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哎呀。坚持就是胜利。哎。冲啊！

0: 谁呀？这是。
1: 鹏飞，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就你一人啊？
2: 啊，
1: 给你买了水果。
2: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1: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2: 刚从银行取的？
1: 昨天取的，你点点。
2: 行了，你这上面还有封条呢。呀，
1: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走，你说话。
2: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

0: 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1: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0: ？Kentucky Fried Chicken。
1: 什么？
0: 肯德基。
1: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0: 林动辄请客。
1: 林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0: 这个。气死你！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1: 他一会儿过来吗？
0: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1: 听说贵得很，那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的吧？
0: 我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1: 哦，哎，哥，董哲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坐在
0: 他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站在人家小婷的光。
1: 你原来知道啊，哥？
0: 啊，你也知道？
1: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0: 这不是怕那什么吗？
1: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
0: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1: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如果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辄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哥，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0: 这哪只叛逆啊，都要造反了！
1: 快！
0: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
0: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1: 林动辄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0: 你小子，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2: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0: 哎，不用，我去跟他买。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你家挺不安全，
1: 好好宰你小子！哎，
0: 来了，那你付钱吧。
1: 我们也是。
3: 装图男。
0: 李佳。
3: 啊。
0: 这么巧。
3: 好巧。
2: 哥，这就是李佳姐姐。
0: 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永婷。
3: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2: 嗯啊。
4: 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0: 啊，
4: 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你好，辛苦收一下。
0: 李佳姐。
1: 哎，李佳姐。
3: 苹果和茶干，
0: 对，
3: 长这么大了。
0: 那你还认识他吗？
3: 坐我后面那个。
1: 姐，叫我鹏飞，
0: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3: 都没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
0: 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3: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0: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你一定要拌着吃。
5: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0: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它炸的。
3: 你自己吃。
0: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特别好吃。
3: 放放。
0: 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3: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0: 哎呀，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明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3: 先去吃。

0: 那你去哪儿啊？
1: 你守着。哎，
2: 你们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是往外酥里嫩，咬下一口。
3: 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大嘴妈，嗯，咱明天要换咸口了，甜的不开胃。
4: 嗯，确定了
5: 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
3: 今天我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啊，
4: 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3: 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4: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3: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4: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嗯，你倒是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3: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6: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7: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啊！这哪怕是双向选择，那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6: 哥，哎，
7: 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10000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8: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6: 嗯，记住了。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9: 我俩
6: 艺术展，
8: 嗯，
6: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8: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7: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6: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
7: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6: 不看不看。
8: 哥，给你这个。
6: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8: 我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我。
6: 行，
10: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11: 图南，
7: 嗯，
11: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7: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11: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10: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12: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号。
10: 恩人呢？
12: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13: 行，等我。

0: 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1: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十二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2: 扔到篮子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1: 我先走了。
0: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1: 哎，人格担保。
0: 哎呀！
3: 给我点一个蔬菜沙拉，好吧，谢谢啊。哎，你好。嗯。小张是吧？
4: 哦，您是许教授。
3: 对，那就没错。嗯，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4: 孙阿姨好。
3: 你好。嗯，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哇，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4: 啊。
3: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啊，好。
3: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4: 我们院里规定是结了婚才能买卖。
3: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4: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3: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4: 工资也没那么高。
3: 哦，
4: 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3: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侬不是本地人呀。那位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她跟我说啊，她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快，害羞什么啦？
5: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3: 哦。哎呦，小姑娘害羞了。嗯。
6: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片子？
7: 小庄有好事。
8: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7: 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6: 哦，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7: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6: 怎么？
7: 人家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6: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了。
7: 你就是挑开点了。
8: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9: 啊，真的？
7: 哎呦，
9: 庄主男，我帮你。
7: 小庄上来，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8: 来了来了。
9: 小庄啊，哎呦呦，那东西垂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哎

0: 徐教授，对，陈雷的妈妈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的对你挺满意的。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侬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
1: 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2: 这个，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0: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2: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0: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2: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
0: 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
2: 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儿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2: 行了，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
3: 涛啊，要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脱离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漆箱工了。
4: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你有啥感想啊？天凉好个秋。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
3: 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
5: 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6: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一个料，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7: 你妹要来啊？
6: 啊，她刚烤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7: 行。
6: 哥，
8: 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6: 怕啥？哥是男人。
8: 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6: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关
7: 哥，去哪求呗？哎，求你了，老大！
6: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 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

0: 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1: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洛婷，
1: 你说这背着我头领才圈套了。
2: 小天，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3: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4: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5: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2: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4: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6: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4: 对呀。
7: 王姨那个外甥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田的。
2: 嗯，对，
3: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吧。
2: 滚花乱
4: 有。
2: 幼
4: 稚。
5: 小田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4: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2: 对，
8: 我有男朋友了。
4: 啊，
2: 没听你说过啊。
4: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5: 嗯，
8: 是我同学。
5: 交大同学。
4: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8: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5: 动辄。哦，
2: 那个。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8: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9: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哲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5: 你也知道？
2: 这
9: 啊，
10: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9: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11: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也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
9: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12: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9: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11: 行，知道了，挂了。
4: 这林动哲跟庄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个林动哲不愧是我宋英的

0: 没什么干大事儿。
1: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0: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车真棒，真棒。
1: 哎，啊，给动车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啊？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0: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玲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0: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土男还偷偷的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土男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拦公共汽车。土男害怕小婷出事，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难藏的，怕动辄惹事。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你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住下去啊？还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他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

0: 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1: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0: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呀。再等半年，你看看。
1: 那我们就不管了。
0: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哎呀！
1: 哎呦，彩彩！
2: 张淑华，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1: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
0: 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哎

0: 还睡不着啊？
1: 被你说的，闭上眼就是动辄。
0: 谁让你不叫我？
1: 竹竿，狼不共骑车。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6: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妈。
1: 哎，图南，林宋岩，
2: 林姐，
3: 林姐，
1: 那林工，
3: 庄老师，
4: 林工，
2: 庄老师，
4: 哎，小宋，
1: 别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4: 快进来，
1: 来，快进来，进来，哎
2: 呀，宋阿姨，
1: 进来，进
2: 来，您说说。
4: 哎，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2: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啊。哦，
1: 来，你放到后面去。
3: 哦，对，哎，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1: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4: 行。
1: 哦，哎，小婷，来。
5: 林叔，宋阿姨，快坐。啊。
1: 你去菜市场买点点心。蛮贵的
6: 啊，
4: 买
6: 你的去
4: 啊，快去，
6: 安乐给我
4: 坐，
1: 哎，坐，
4: 啊，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6: 哦，
4: 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7: 你动车，
5: 哎，鹏飞呢？
1: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5: 哦，
3: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4: 哎，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1: 哎，倒茶呀！
4: 哦，倒茶，倒
5: 茶！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
5: 没事，
4: 见笑了，见笑了，
5: 没事。
4: 我来，
5: 要不我来吧？
4: 不，我来，我来。
1: 你坐，林工，你坐，
4: 坐，坐，坐，坐，坐。哎呀，
8: 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1: 哎。
5: 行吧，
4: 啊，行。
8: 这是宋阿姨
2: 啊，珊珊，
9: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刘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回来过年啊。
9: 啊，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

0: 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1: 不，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2: 啊，
0: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3: 对，
0: 现在就回去收拾。
3: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2: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0: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2: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4: 林姐，
1: 哎，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5: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1: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5: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1: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哎，
5: 怎么会？
1: 都怪林动辄，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6: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5: 也不怪你啊，动辄小婷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7: 哎，小松，
1: 姐，
7: 小松，
1: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哎
5: 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1: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5: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英，你说呢？
7: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来，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
6: 好。
1: 那我听林姐。
6: 我去帮忙。啊，
1: 辛苦了啊，图南。
6: 没事。
5: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1: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8: 爸，你干什么去？
7: 爸，好。
1: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5: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1: 林姐，我来吧。
5: 我来，我来。
1: 不要站手，
5: 不要站手。
7: 鹏飞，哎，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9: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电，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7: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9: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这次买彩电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吧？
7: 图南给我的钱，就是那年你们做生意那年他给我的。
9: 那跟哥和小婷可以说实话吧，哥不会和外公外婆多嘴的，小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辄他们家呀，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辄。
7: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9: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
7: 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9: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10: 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11: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1: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
5: 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
12: 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
5: 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
1: 我们今天。

0: 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
1: 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
0: 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这不给个说法呀？
1: 哦，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2: 谢哥，哎，小婷，尝一个。嗯，
3: 芒果比菠萝好吃。
2: 甜吗？谢哥，嗯，甜。
4: 嗯，
5: 行，你自己看吧啊，
6: 我陪会爸妈。
3: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
7: 就剩我一个，那我不真成他俩电灯泡了？
3: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晾着，不然我爸妈不放心。待着吧。
0: 哎，你说棉纺厂能不能兼并啊？在国营厂待了大半辈子，
8: 得了，同志，
0: 还是觉得国营厂好。我跟武峰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呀，至少有一个人是要在国营厂待的。我现在已经不在棉纺厂了，他厂里效益再不好，都得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那里。哟，去广州了，不一样了。没办法，你们旱涝保收的，我一个体户，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啊，就是铺子的租金，几张钞票哗哗哗就出去了，手停口就停，我肯定比你们想的多呀。
1: 厂里规定停薪留职最多六年，你还有一年半就到期限了吧？
0: 人事处说了，自己交保险金，50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退休金就按工作年份算。嗯，我退休金肯定没你多呀，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林姐，你也该退了吧？
1: 我转干部编制了，55退，满打满算还有8年。
0: 干部编制好呀，工资高。
1: 哎，我愁的嘞，55才能退。你说图南要是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我不好去上海帮忙的呀。
5: 哎，您甭瞎操心了，我这接下来这几年工作会很忙，暂时不会考虑什么谈恋爱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房子，这怎么结婚啊？
0: 哎，不不不，图南你这个搞反了。你要先结婚，结了婚单位才会让你排队等房子呀。
1: 设计院女孩子少。
5: 哦，你要是为刚才不是聊退休吗？我去，
0: 不好意思了。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啊？
1: 那你也啊？
0: 小婷，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呀？我不看了，睡觉。
2: 哎呀，
0: 看，看电影。
2: 看我干什么？
3: 那你们就打算不回来了？那动辄毕业后去广州？我跟武峰我们商量过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们尊重动辄的选择，动辄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们两个嘛，等到武峰退休了，我小吃店也干不动了，我们要么就留在广州单过，要么就在动辄工作的城市找个地方住下，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0: 你这是，哎呀，
1: 我是慢点不接。
2: 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到苏州我们两个把他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在，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玲姐，啊，动辄跟小婷，动辄占了大便宜。
1: 啊，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当然，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
2: 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彭飞的。
3: 哟，这。
4: 宋王爷，林叔叔，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
1: 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
2: 啊。对，图南，你说。
4: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一关也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1: 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哈，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动辄跟小林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林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2: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0: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够搬走的。
2: 不。林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1: 哎，你扯远了，跑题了。
4: 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了，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1: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2: 对，不给压力。
1: 其实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2: 林武峰，你说什么？啊，就是这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1: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5: 苦茶，
2: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0: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2: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玲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0: 我眼都花了。
1: 宋莹，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2: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拿着。
3: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

0: 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就解决问题了。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1: 哎，魏工，
0: 哎，
1: 找什么呢？
0: 哎呦，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
1: 哎哎哎，我来这
0: 儿。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1: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
0: 哦，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1: 这，哎，我来我来，
0: 能坐来吗？
1: 你过来吧，
0: 坐来吧，来吧来吧。
1: 雷光，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啊，
0: 刚给我评了高工。
1: 哦，祝贺！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0: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
1: 哎，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
0: 了。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1: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辄，我不严得压不住他们。
2: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
3: 啊，
2: 幸福，看见了吗？
3: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妈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2: 妈，我给你戴上
3: 啊。
2: 哎，等一下啊，我把衣服脱了。
3: 好看，
4: 宋婉莹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
3: 嗯，
2: 再看看，爸。
3: 啊，爸，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图南还要回上海呢。
0: 啊，小英，妈，你给我打点水去。
1: 好，早点休息啊。
2: 妈，就帮我收一点。
3: 哎，小婷，
2: 嗯。
3: 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
0: 嗯，好，行，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5: 哥，
0: 啊，
5: 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4: 错了，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哲撑的几率就越大。
6: 哎，那票在后边。
7: 哎，这儿。
6: 好嘞，好嘞。
8: 你车呀？
7: 九车。
6: 哦。哎，那正好这家。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7: 没事，我送送，啊，差这几分钟，我送送吧。
6: 没事，哎，在后面，后面。哪个票还是赶紧下来吧。
7: 马上。
6: 这。
7: 好。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时装啊。
2: 谢谢宋阿姨。
6: 妈，你下来了
7: 啊。哦，那你赶紧走。
2: 林叔叔，
7: 快，
2: 我先走。
7: 没事啊，快走。小婷啊，照顾好自己啊。
2: 好。
1: 妈。
7: 啊，哎，宋叔。
9: 要发车了啊！
1: 对，开门见。
10: 开学见。
11: 哎，发车了啊！

0: 我说呀，今天先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0: 哎，文南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的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慧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烫。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0: 嗯，这个呀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1: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0: 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您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英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英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的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啤酒饮料矿泉水。
1: 图南，哎，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妈呢只是面子上的关系，
4: 但他心里肯定可高兴，我估计他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1: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他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林动辄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5: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不懂

0: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1: 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2: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1: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留对了。哎
2: 呀，可别提当年了，现在也会经常想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越来越有信念感。
1: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啊给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2: 这是，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的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1: 你的意见呢？
2: 我的意见呢，别说是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啊。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2: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1: 你意思是
2: 改革开放不会变？
1: 行，有你这句话，你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0: 学学你图南
1: 哥，你还是睡觉吧。
3: 二婶。

0: 哎，装秃男，啊，我一猜就是你。不是，你俩也认识啊？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我东西那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1: 学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工交几轮度。呵，
2: 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
1: 咱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
3: 喂喂，
1: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哎呦，规划局的人？
3: 对啊，
1: 那你的名单弄给我看一下。
3: 哦，这儿。
2: 这谁说的？我俩。
3: 石韵玉，好名儿。
1: 啊？
3: 你刚才说啥？
1: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韵玉。
4: 石韵玉儿山灰，水怀珠儿川美。呵，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这句诗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1: 我天！
4: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1: 吐身上了？
4: 不了。
1: 哎呀！
4: 打扰一下。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
1: 哦，
4: 我叫李佳，木子李。

0: 十佳歌手的佳。
1: 郭军，君子的君。
0: 郭姐你好，
2: 下次再来啊。哎，好的。
3: 走了，
2: 稍等一下啊。哎，
3: 给我来炒饭。
2: 哎，好的。稍
4: 等，你吃什么？
3: 我来个牛肉面。
2: 好的，好的，
0: 随便馄饨吧。
2: 哎，好的，里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5: 人家馄饨不要了，三碗牛肉面一碗。
2: 好的，好的，好的，请坐啊。
3: 这工地啊，这些条件，等那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
6: 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哦，
3: 那哥们是吧？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7: 你还是多吃点吧。
3: 你运气这么不好，
7: 我怕你吵架吵得爆满，身体扛不住。
0: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哎，
3: 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
0: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建项目。
7: 15个报建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规划图，
0: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7: 那人家甲方也不行不行，
0: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7: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旧城改造呢。
0: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了。
7: 对呀，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规划图呢。
0: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7: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轮岗呢？
0: 我不想，
7: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啊。
0: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
6: 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那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你是对外，别吵架啊。
7: 你没吵架，
0: 没吵架，吵不了。
8: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7: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8: 班长好。
6: 班长好。
0: 我进来啦。嗯，洗完了你去吧。
9: 你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0: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9: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得天天去工地。
0: 买帽子的

0: 进来啦。
1: 嗯，
0: 洗完了你去吧。
1: 你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0: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1: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0: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1: 哎，李佳，
0: 嗯，
1: 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0: 随便看看。
1: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0: 不用，我自己能买。
1: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
0: 嗯。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2: 来，一起走啊。
3: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还有几张照片反过给院里。
2: 哦，行，那我们先走了
3: 啊。
4: 谢谢，
2: 先走了，同伴。
3: 哎，
2: 来。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
1: 好啊。
0: 川葱拿，喝吗？
1: 谢谢啊。

0: 景色很不一样吧？
1: 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我都着急忙慌的回设计院开会，从没想到下班之夜幕是这么大。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要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 ，KFC， 找资料。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嗯，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1: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呀，
0: 再搬两年砖或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1: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
0: 去云瑶都是6年前。
1: 6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0: 那些青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1: 嗯，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张图南，你一点都没变。
1: 怎么没变？嗯，以前是同济大学生，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沉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干杯！加油！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

0: 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3: 爸，哎，
9: 走，
3: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哎呦，今儿心情不错啊。
1: 还行，
0: 咋了，老师？哎，给你个惊喜。
1: 保洁。

0: 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1: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2: 你啊走了大运了，
3: 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2: 签吧。
0: 签。
4: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了。小婷，
5: 对啊，小婷啊，她是
6: 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5: 现在上海和苏州工作不好找，
4: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广州找工作。哦，
6: 这是小婷的意思啊？
4: 对啊，我们一块儿商量的。怎么了？
6: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啊。
7: 对对啊，
6: 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7: 是，
4: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嗯，
1: 我知道。
4: 怎么了？不高兴了？嗯，走，我们去吃 KFC。
1: 我还不饿呢。
4: 那我们就等等再去吃 KFC。
7: 保洁多好啊。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6: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7: 你不用啊，
6: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呢，你擦边进的。
7: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6: 外企都有试用期，
7: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6: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7: 我宋云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6: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7: 先不找工作啊？玲姐还好，庄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哎呦，怎么跟宋明一样冲着孩子扔扫把呀？这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发火也晚了，算了。
8: 这是顶风作案。
9: 什么叫顶风作案？公司是合法的。
7: 公司是合法的。鹏飞，你少说两句。
10: 坐，身体要紧，少发火。
7: 没用。
11: 我能不发火吗？他一个人开一辆中巴车，那叫什么呀？叫个体户。他居然又找零工找头上借钱，又买了两辆，而且还找人来开，那叫什么？叫私营经济。
7: 也没多大区别吧。
11: 你懂什么呀你？小婷工作找怎么样了？哦，
7: 说还在找，他投的都是苏州和上海的单位。
11: 研究小婷了，从小到大呀没让我操过心，不像鹏飞，胆大包天，
7: 胆子大挣得多。你不知道咱们巷子里有多少人家，都眼红鹏飞能挣钱。
11: 挣钱，瞎胡闹。
7: 听小春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11: 不行。都不能去啊！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当年苏州大学的石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

0: 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1: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0: 她年轻，她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1: 哎，超英，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2: 知道了。
0: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0: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3: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0: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3: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0: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4: 庄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0: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3: 爸，这是我做的决定，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0: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3: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0: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5: 爸，
3: 你不能因为阿婷还不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0: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
3: 我不愿意去阿姐，我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我
4: 小婷。文卓，你先回去宿舍去吧。
6: 走吧。那气头上你就别舔我了。哎呀，
4: 你是个男人，这事你得替小婷撑起来。我签了广州保洁，庄叔叔听说小婷想先去广州再找工作，很生气。
5: 你签了广州保洁，
4: 庄叔叔觉得我太自私了，没替小婷考虑。
5: 听我爸说，苏州大学，
4: 他托人在苏州大学给小婷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刚才没来得及说。你替我转告庄小婷，还有爸，我愿意去苏州工作。
5: 行，今晚我就留下，我会从中调和，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小婷这边我管。

开了一间房，今天晚上我留下，陪你说说话。

0: 妈，我回宿舍了。
1: 夏天，你留下，今晚你跟我睡，你爸爸跟你哥哥睡一间。你不用担心动辄，他是男孩子，必须要能成事儿。

小婷长大，有自己的主见，主见。小孩子讲梦话。我让他在苏州找工作，我还错了。广州，广州那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 他为了连诺扎就敢去，他怎么敢的？

0: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1: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0: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1: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0: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1: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0: 那你想做什么？
2: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
3: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2: 爸，我没有。
3: 没有？那你敢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

0: 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看得好，偏要去插手。
1: 干嘛？
2: 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0: 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3: 其实，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4: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董哲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3: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4: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3: 妈，我懂你的意思。
4: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3: 我知道，但是我跟董哲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4: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他图什么？他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耀庭。妈对你很失望。

0: 可人家动辄说愿意放弃保洁的工作，跟小丁武回苏州。他真这么说的？那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他应该去保洁。毕竟保洁的工资是一般工资的十几倍。
1: 咱们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劝董哲去放弃。董哲心，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小田姓庄是我庄朝英的女儿，我必须管。苏州大学，多好的机会，又稳定又低。
0: 董哲要是留在保洁，能站稳脚跟的话，我同意小婷调去广州，找工作也好，是考研也好。

0: 咱俩努力往一块调。龙图南，
1: 你不想让你妹妹留苏州啊？
0: 啊，不同的平台能获得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图安稳就放弃进入另一个更好的平台，实在是不值得。

0: 妈说的对，你们都长大了，都不想回苏州，都想离你妈跟我远远的。
1: 爸，选择很重要，大方向对了，人生就对了。就像爸您当年替我跟小婷选择的那样，我们才能一步步

0: 阿姨，您跟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不多待几天？我听鹏飞说，最近棉纺厂活少，大家都轮班在家休息嘛。
1: 不了，东哲，叔叔明天还要上班，他回去我也一起回去吧。你妈。 妈。

0: 爸，我给你了，董哲。嗯，我想单独跟哥说几句。
1: 好。董哲去广州，你回苏州，一边工作。一边想办法往一块调，那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吧？
0: 林董哲去广州，
1: 小田哥从男人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啊，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不能让董哲因为你就放弃他保洁的工作，他现在是愿意，那将来呢？那将来要是后悔了，你庄小丁你能承担这些责任吗？而且你们俩就是会因为这种事而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0: 可是哥，那么多毕业生都能放弃编制南下找工作，那为什么？
1: 为什么爸妈还没给你解释清楚吗？爸就是希望你能稳定点，妈是希望你能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可是哥，你也知道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分到一块儿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分手一条路了。
1: 我以为你不知道。反正如果要是因为没分到一块就分手了的话，那干脆趁早分了吧。

0: bug 给我的是苏州大学的面试时间和地点。
1: 小亮，我愿意去苏州，真的，我愿意去苏州。

0: 吴珊珊夫妻还没回来哈、啊，王菲也没回来，
1: 这个点还早呢。
0: 你饿吗？我给你下碗面。
1: 我没胃口。

0: 我还是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
1: 哎呀，该说的话已经说绝了，小天回不回来，只能看他自己。
0: 他不回来，他就没我这个。

0: 电话问我，说他回苏州行不行？
1: 哎，那庄老师跟玲姐知道了啊，我能理解。那小婷那么优秀，要是为了动辄到广州来，确实是要放弃很多东西。
0: 我跟动辄说回苏州，我支持他回苏州。反正我也不愿意在广州待着，他要回去，我就陪他一起回苏州。
1: 先别着急上头，你可想好了啊？要是动辄放弃了这次保级的机会，那你那些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可就都没影了、啊。
0: 哎呀，你就是给我一车，你给我一车皮洗发水，我也不能让玲姐怪我。
1: 孩子们也大了。这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但是咱们要相信动辄，这小子除了狗屎运以外还是有办法的。我等会儿就给动辄打个电话，如果他确实慎重考虑过，为了小婷留在苏州，我也支持他。
2: 我知道了。
3: 怎么样？广州公司那边怎么说？
2: 负责人说，人事还在讨论。但他说了一句，说公司更希望招有广州户口的学生。我听出他意思了。我买了后天的车票，回苏州面试。
3: 小婷，我去跟辅导员说，我不去广州，我不去保洁了，我去苏州找工作。
2: 不行，保洁的工作很珍贵，你不要冲动。
3: 但机会再珍贵，也不能让我们分开。
2: 没说要分开，林动辄。如果我不能去广州，我们就先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再找机会调到一起。我们不分开。老师们再见。
4: 小婷啊，面试表现不错，履历也符合。问题不大，你回去啊，等消息。小婷。
5: 哦，谢谢石老师，能来苏大我也很荣幸。
4: 好，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5: 哦，可能早起太累了，我等一下洗把脸就好了。
4: 好，那你先回去吧。
5: 嗯，
4: 我回办公室。
5: 好，
4: 再见。

0: 喂，
1: 妈，我刚刚面试完，石老师说很有希望。
2: 小婷，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也大了，工作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1: 嗯，我明天还要见导师。妈，我过一会儿就回上海了。

0: 哎，同学，你是不是？
1: 我什么同学？
0: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吗？
1: 你不问问我面试的结果？
0: 不用问。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就一起去苏州。
1: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能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0: 嗯，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1: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他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他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哎呀，
0: 还在气头上吗？没事，他最宠你了，等他消消气就好了。
1: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0: 又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地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吧，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那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他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0: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哲，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0: 我知道的。
1: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0: 我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呢，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0: 小婷，我不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1: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掉到一起。

0: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了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1: 小天，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是我考虑好久了，我想好了。

小天啊，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郑小婷，我林动辄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我前半生得靠着你，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一目十行，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就是有点晕眩，没关系，成绩能提高就好了。哥，上次那药还有吗？就要效果猛的那种，

0: 明天开始，每人背一个书包去指定的地方。
1: 最近吃这些维生素越来越频繁了，但是停不下来啊，停下来就难受。

0: 大家好，我是正检察官。如果说购买并吸食毒品的小袁伤害的是自己的身心与前途，那小袁上瘾后的堕落以贩养吸，则令小袁的违法行为直接升级至犯罪，需要负刑事责任。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小袁的行为都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即使是未成年人参与贩卖毒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故事中，小袁因为买不起聪明药而参与分销，即使是在他人教唆引诱下进行的毒品贩卖，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帮助转移毒品同样属于犯罪行为。故事中，小袁背着李老大给的装着毒品的书包运货，该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或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构成条件，法律不会因为小袁声称只是帮忙而免除其责任。若被核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小袁还可能需承担刑事责任。最后提醒大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是纵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毒品侵害，倘若未成年人主动参与毒品犯罪，法律也绝不会放任。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9: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0: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1: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攘外必须先安内。
13: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5: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孙权，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4: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却有着可怕的超能力，滥用它代价惨重，神经系统崩坏，头晕，运动失调，记忆断层，甚至精神错乱，心肺功能暴击，呼吸抑制，心脏停搏，可不是闹着玩的。成瘾如影随形，突然停药会焦虑震颤，严重时直接抽搐休克。更可怕的是，它和酒精一起服用时毒性翻倍，甚至可能直接送你一键关机猝死。滥用一时悔恨一世，珍爱生命，对蓝精灵说 NO。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三面群山环绕，汉江借山势冲击出一片沃野千里，长江自西而来，沿途洒下众多湖泊，孕育出水陆相间的千湖印象。最终，长江与汉江在武汉交汇。这一趟旅程，我们将登上一座仙气飘飘的名山，拜访住在密林深处的大家庭，最后在云中寻找静谧的大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武当承载了古今人们对仙境的想象，明朝皇帝朱棣认定真武大帝就是从这里修道成仙。依山势建起的楼阁，就是朱棣为他的

造的理想居所。几乎在同一时间，朱棣命数十万工人北建紫禁城，南修武当山。历时十二年，建成了这九宫八观等33处建筑群。所以，这里还有个名字

往今来，总有人来到这里，站在天地之间，试图探索身体的内在力量。而要寻找古人来此修炼的痕迹，文保工作者就得有点硬功夫。专家们攀上崖壁，探访岩洞里的七层木楼，体会隐居山中的人始终不变的心境。

眼前187座高低不同的山峰组成了复杂的地形，这对人来说不适宜居住，却在第四纪冰川期作为屏障保护了许多远古物种幸免于难，至今繁衍生息。生活在神农架的川金丝猴就是从那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幸运者，虽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猴，但因为他们的同类是在四川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所以他们只能顶着川金丝猴的名号。冬季最为难熬，饥寒交迫的时刻，家庭的温暖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不信数数尾巴。新晋父母难免紧张，怕孩子冻着，只能临时组成一件大衣。饱经岁月的老猴自然最稳，在他看来，坐下赏雪才是头等要事。这片原始林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它的勃勃生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大九湖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有机会注入汉江的支流渡河，汇入丹江口水库。带着神农架极致的纯净，滋养更广阔的土地。飞得够高，总能发现这颗星球深藏的秘境。水流洞穿高山，重力坍塌大地，然后加入一场全程联动的团圆庆典。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盐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闹。每年正月15，恩施土家族的年迎来重头戏。夜幕降临，大人小孩集体出动，把祈福的蜡烛整齐排列，插在自家的门前院墙、屋顶阳台、乡间田埂。人们彼此接力点亮蜡烛，无论邻里街坊还是素昧平生，这一刻都被点点光亮连成一片。完成露烛祈福的人们汇聚广场，舞龙舞狮的表演已经开始。几张方桌步步高升，走街串巷锣鼓阵阵，

脚步虽慢，也要把祝福送往家家户户。爆竹声响，焰火升腾，人们祈愿阖家团圆，岁岁平安。

这段旅程从一片峡谷开始，跟随巨轮感受一座大坝的魅力，去往平原与麋鹿共赴浪漫的邀约，然后体会一顿独特的热辣风味。

长江三峡边，这样的行船故事上演了千百年，现在它真的成为了正在演出的故事。不再需要与风浪搏击，西陵峡腹地也可以装下人们对安静优美的想象。

一叶轻舟，一袭红衣，配上人造的晨雾，也别有情趣。微缩的景观，不过希望美景时时出现。但是，当真正的晨雾洒满山水之间，西陵峡便开始向人们展示它不可模仿、无法超越的天生丽质。

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达到6000多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抬升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被这条2309.5米的混凝土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唯一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建造了这个世界最高的升船机，还为超过3000吨级的大家伙安排了依靠浮力逐级而上的5级船闸。自从三峡蓄水后，过往的船只不但没有被大坝拦截，连单向通航能力反而提升了5倍。水位的抬升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万吨级的大型船舶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不再有高山深谷的夹击，奔涌至平原的长江多了一股温柔。湿润多雾、温度适宜的沼泽，让麋鹿的求偶期比其他大部分鹿种早了一个季节。这里的麋鹿从出来的64头繁衍至2500头，在这样的大种群中，大型相亲现场氛围再浪漫，也还是要凸显自己。

刺激。鹿角让雄鹿显得威猛帅气，倘若天生条件差了点，找点配饰修饰一下，别致的造型也能吸引雌鹿的目光。如果选美难分高下，那决斗就不可避免。只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一架，也会显得温情脉脉，甚至开开小差也不耽误。成全了一桩美事，长江接着赶路，将湿地留给了这群钟爱浪漫的生灵。继续缓缓前行，开阔地带，长江用裹挟了一路的泥沙铺出大片良田。一种爱在水田里打洞的外来入侵物种，曾经在稻农中人人喊打，但当这些小龙虾邂逅了浓郁热辣的湖北烹饪，就迅速征服了中国人挑剔的味蕾，也正式被接纳为稻田的一部分。不论池塘沟渠，小船儿漂一道，就能捞出一网够做营生的小龙虾。方言管捉虾叫做搓虾子，而搓虾子也是赚外快的意思。当然比搓虾子更快乐的是搓炖虾子。小龙虾这种食物自带社交属性，把桌子搬到街边，没了什么餐桌礼仪，只有吃得尽兴，聊得尽兴。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如今，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

0: 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真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柠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10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川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常年在部队，早起习惯了，你要再睡会儿。
1: 不是，原来在家那会儿特爱睡懒觉。来了延安，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习惯了。<笑>
0: 小普啊，
1: 嗯，
0: 你跟着我呀，会受很多以前都没有受过的委屈。
1: 只要跟着你，我就愿意。
2: 你看啊，这我们刚结婚，本该好好陪陪你的，可眼下，
1: 我知道，我明白，你要每天愁画着打仗，没有时间照顾我。<笑>你放心吧，我已经跟组织申请，留在太行山工作。
0: 啊？
1: <笑>怎么了？
0: 你不回延安吗？
1: 我现在跟你结婚了，我是你的妻子，我就应该陪着你啊，照顾你啊。
0: 对不对？不是，小普啊，这个总部啊，是前线，它不比延安，这生活条件比延安差不说吧，这随时还充满着危险。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啊？作为妻子。
1: 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不要像跟士兵一样，那么严肃，板着脸。

0: 在跟你结婚之前，
1: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可能会付出很多，甚至于生命，但是呢，
0: 只要跟着你，我就知道。
2: 报告过去，米总。
3: 晚级的无待要求吗？
2: 对不起，司令官阁下。
3: 语言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延伸，你只有多多使用他们的语言，才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思想。
2: 明白。你要的地图已经找到了，这是我们在驴子作战中缴获的中国军的地图，有共产党的，还有国民党的。
4: 这个多田卷啊，原本是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年轻时曾经三次到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他能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恐怕会是我们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啊。
5: 是啊，这几年我们的八路军势力发展很快，已经引起了日寇的高度注意。他们能把多田骏这个中国通快到华北，就是针对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

0: 就是挂在你们前面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作战地图，另一张是八路军的作战地图。你们仔细看一看，两者有何区别？
1: 长官，这还用比较吗？从军事专业角度，八路的地图与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从这次战争爆发后，部队准备如何的八路军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这个敌人我们毫无条件。其实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岩壁底下，大家看一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八路的地图制作相当的粗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些山村、山头、河流还有山顶的位置表达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八路生存的根本。
2: 这种步枪是我们八路军首次自行研制的武器，口径是7.9毫米，枪的全长是1390毫米，用的钢材呢也都是轨道钢，射程能达到350米，装备部队以后战斗力能提高一个档次。
3: 参谋长，这枪命名吗？
2: 还没有，
4: 干脆这过几天就是朱老总55岁生日了，
3: 咱们把这枪啊就命名为五五式，给老总啊献一份生日礼物。
2: 好好好。
5: 不行，这可使不得。
3: 老总，怎么使不得？这兵工厂从拍板到选址那都是你一手抓的。
2: 咱们兵工厂可是白手起家呀，八路军的主要枪支弹药全靠这边供给。朱老总，你就少数服从多数。
3: 对，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啊。怎么定了？
6: 哎呀，
7: 我都是身枪手，哎，一个字。

成为一个敌人。有时飞行机哪怕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己把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正当在这里

0: 小刘，
1: 来，
0: 我来帮你找吧。
1: 不用，你开一点房就好了。
0: 没事儿，来，我来帮你找吧。
1: 不用，您开一点房就好了。
0: 没事儿，来，我来帮你找。
1: 夫君，真的不用，您忙您的吧。
0: 那辛苦你了。
1: 没事，夫君，不客气。

0: 你是秋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0: 早就听老彭说，刚来的时候住在那个房东家里面，有一个漂亮闺女叫秋，山歌唱得特好听。
1: 是吗？哎，我也听说了，彭大叔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年轻漂亮又特别有文化。本来照理说我应该是叫您彭大婶的，可是刚才我看您这么年轻，我觉得叫大婶实在不太合适。那您说我该叫您啥呀？
0: 反正石头他们都叫我蒲姐。
1: 蒲姐，那我也叫您蒲姐吧。
0: 好。
1: 哎，对了，蒲姐，我们村也成立了抗日复救会，他们都说您人特别好，而且又很聪明，所以想请您去教教我们，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当然行了。
1: 真的？那我现在去叫人去。哎，谢谢蒲姐。那我进来。
0: 客气客气。
2: 抗日复救会
0: 有什么？
3: 最近日军把他的蒙古驻屯军山地战专家阿部圭秀调到河北来了。
4: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属于少壮派，提拔得很快。
5: 与他目空一切，狂妄之极。
3: 他还立下军令状，说要在3个月内把华北的八路军全部消灭。
4: 那他是吹呢，要我看谁消灭谁还不一定。
5: 哎，小姐，你跟朱兰姑娘谈得怎么样了？干脆趁热打铁搬到一块住得了，也好有人照顾你。
4: 哎，这事儿啊，我举双手同意啊。
3: 这又不是党委会，还要举手表决呀。
6: 恩兄，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在一起了。
0: 是，2年前我们还都是女学生呢，这一转眼就都嫁人了。
6: 是啊，而且嫁的还是同一类人。
0: 可不一样，你嫁的左参谋长又有涵养又有文化，可比我们家老彭强多了。
6: 我就觉得彭总挺好的，特别有男人味。
0: 哎呀，天哪，他那心粗的能落下一头大象去。
6: 我看他心情挺细的，尤其是对你特别的心疼。
0: 行了，我们不说他们了。你是要回延安了吗？
6: 我工作单位在延安。
0: 你能调回来吗？这样我也有个人说话，就不至于那么孤单了。
6: 我尽量吧。
7: 1、2、3、4、5、6、7、8、9、10，时间。

0: 叔。
1: 哎。
2: 老板叔。
1: 哎呀，秋儿，你们这歌唱得好啊。
0: 我们这歌歌词啊，可是胡姐帮忙改的呢。
1: 啊，是吗？
0: 对呀、啊。
3: 唐总，你可是娶了一位大才女啊。
4: 唐总，
1: 你们家志兰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吗？啊，彼此彼此。
0: 彭大叔，那你们先练着，我先去唱山歌去了。
4: 好，唱歌去吧。
0: 彭大叔，再见。
1: 再见。
5: 出去。住。
1: 哎，还没睡啊？啊？
6: 等你了呗。
1: 会补衣服了，很不简单。哎呦，
3: 扎手了吧？我看看。好了，你看，不流血了。给我吧。
6: 哎，小心点。看你平时粗辣辣的，没想到你还会做针线活呢。嘿嘿，
3: 小瞧我了吗？啊！
6: 老彭，
3: 嗯，
6: 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想我呀？

0: 我已经跟组织上正式申请，想调到北方局去工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来延安是想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在总部都是军事上的工作，我又不懂，插不上手，整天无所事事的。我真的再不想过这种日子。我那个同学志兰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跟组织上申请，想到北方局去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我。
1: 小福啊，我能理解，你有知识有文化，应该为革命做更多的贡献。你整天围着这灶台转啊，我都替你可惜。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去北方局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好多同学自从嫁了大干部之后，要想出来工作难死了。你真是太棒了。
1: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你是我的爱人，又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再说了，你来延安那是为了革命，对不对？我得尊重你的想法呀。
0: 我跟你说个秘密。
1: 什么呀？
0: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其实不是因为你是大官地位高，只是因为你有一种感觉。
1: 什么呀？
0: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小丽啊，你一定要保护好彭总的安全啊！还有，这眼看就要变天了，你得提醒他注意加衣服，不像你们年轻人火力旺扛冻啊。
1: 姑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彭总安全。
0: 哎，老于呢？哎，老于，哎，他总爱熬夜，你记着给他做夜宵什么的啊，但是别太硬了，太硬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胃不舒服。
1: 哎，好嘞，
2: 行了，你就别啰里啰嗦的了。这北方局和总部常来常往，你要是不放心啊，你可以多回来几次嘛。啊，行了，你们俩就别傻站这儿了，我们还得说点私房话呢。快去，快去。小婆，这北方局比总部，生活上要更艰苦，也更危险。你下去以后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2: 另外，我还得给你提两条要求：一，不许打着我彭德怀的旗号搞特殊；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往我脸上抹黑。怎么了？生气了？我说的没道理吗？
3: 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是堂堂的彭总，你说什么话没道理啊？有道理，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你的爱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最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如果我是那种贪图享受，我是那种搞特殊化的人，我就不会来参加革命，也不会嫁给你彭德怀了。
2: 你瞧瞧你，这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我能不了解你吗？不就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吗？如果我说的话不合适，那对不起，我向你道歉。经理，
3: 你跟我亲什么礼啊？我又不是副总，这样传出去多不好。

0: 反正你惹我生气了，你要有补偿。你准备送我点什么呀？
1: 那只要是我个人的，随便，你要什么？想要什么呀？
0: 这个怎么样？
1: 你小心走火。
0: 你放心吧，我在总部的时候，小李都教过我怎么使它。把它送给我吧，好吗？哎呀，
1: 这枪啊，它是陈根缴获的战利品，这是比利时的勃朗宁。
0: 在你心目中，我还不如一把枪重要是吧？你舍不得是吧？
1: 你误会了。小福，我是想，你也不用上前线打仗啊。就算是上前线，你这大近视眼也打不着鬼子，对吧？这是把好枪，那不就浪费了吗？
0: 这把枪不是打鬼子用的，是在最后关头留给我自己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作为彭德怀的女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当鬼子的俘虏。

0: 最近阿部圭秀一直在黄土岭一带活动，好像是在打聂荣臻他们的主意。影响聂荣臻他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老总啊，如果有可能，让聂荣臻出手打他们一下。这攻与守啊是辩证的，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防守。有时候有效的进攻就是更好的防守。
2: 好，电告内部，
0: 密切追踪阿部圭秀的行踪，一旦捕捉到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敲他一下，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0: 跟丁荣臻打得漂亮啊。
1: 老总啊，算起来啊，
2: 这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也不过如此嘛。
1: 啊，
3: 这回小日本可不能小看咱们土八路了。
4: 哎，老彭老总啊，我给你们俩通报一个事情吧。
1: 啊，
4: 哎，昨天我接到主席的电报，他希望我回延。
3: 啊，那这么说这次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4: 是啊，和你们并肩战斗这两年多啊，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们俩啊。
1: 老总，你这一走我们可就缺了主心骨了。
4: 哎，这两年多啊，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无非是敲了敲边鼓。
3: 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八路军总部的朱峰佐，您可是带头的老大哥呀。
4: 哎呦，要说大哥啊，那是我年龄比你们大几岁。哎，打赢仗也不是老婆，要论学识啊，我不及你左权。
3: 老总，您要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们。
4: 哎，好了，闲话不说，我走以后啊，这抗日前沿的重担就压在你们俩身上了。目前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今后对敌的形势会更加复杂，更加残酷，困难也会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底下三个主力师的积极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就像毛主席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形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1: 老总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针对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能否也针锋相对地搞一次规模大一点的破西战？
4: 我看可以。哎，我们不鸣则已，一鸣一定要动起来，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啊！那个，这事儿你们俩可以研究一下，多打几个漂亮仗。
1: 嗯，
3: 老总，我这就去搞一个方案，争取在您走之前让您看看。
4: 好。
1: 老总，这左权同志的问题啊，一直没解决。
5: 你这次回延安见到主席，还有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给反映一下，最好尽快的把左权同志的托派帽子给摘了，不能让他总是背着包袱干革命。
4: 老婆，你不提我也想着呢。左权同志确实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1: 嗯。对了，老总，你这一走，我杀旗都找不着人了。
4: 嗨，你也会经常回延安的，到时候咱俩好好杀一盘。

0: 等一等，
1: 六哥在下。
0: 你休息我。阿边星为什么会降晚？
1: 英勇作战，效忠天皇。
0: 不，他犯了帝国军令的煽动的错。他叫我自满，自比做战神，以七至几百人的队伍深入敌方腹地，哪有不败的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国计大事，
2: 死生之地，
0: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矣。”你想一想，就目前的形势，我们早已占领了他的首都，以及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城市。可为什么他们的抵抗还在继续？
1: 请司令官指教。
0: 那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除了城市，它还有极大的纵线和广泛的回旋余地。
1: 司令官有何良策？
0: 我刚刚有一个计划，我想让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就必须以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上进行网格化分割，这样中国的军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而我们在这个坐标上能随时随地的把他们打倒。
1: 司令官，这个主意真是太伟大了。
0: 我把这个计划叫做铁壁合围，或者叫囚笼。
1: 囚笼，嗨！
3: 日军自实行囚笼政策以来，已经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多个据点，10000多个碉堡，修了5000多公里铁路，30000余公里的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本来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的艰难。
4: 眼下不仅是华北，全国的抗战形势都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啊！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又不断地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逼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
5: 在民众中的亡国论调也声啸尘上，很多老百姓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下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情绪比较低落啊。
6: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是要坚决地顶住。这段时间我和参谋长一直在商量，针对多田郡设置的这个囚笼，搞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把多田郡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以此来提振官兵抗战的士气，坚定国人抗日的信心。
4: 看来彭总已经有想法了。
3: 这些天啊，彭总除了吃饭睡觉，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6: 这次破袭战的关键所在就是镇泰铁路。这条铁路目前贯穿了太行山脉，全长240公里，敌人派出了3个混春旅担任守备。我的想法是以镇泰路为重点，同时在同浦、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进行全面袭击。不打则已，要打我们就打他个轰轰烈烈，打他个一鸣惊人，打他个遍地开花。
3: 要打呀，就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包括一个车站、一根铁轨、一个水塔和一座桥梁。
4: 好啊，这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啊。
6: 不错，我想只有这样 才能对目前抗战的战局啊产生影响，扭转我们当前的不利局面。
5: 可是彭总，你考虑过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八路军可要承受日军更大的压力了。
6: 这个我当然清楚了。也许此战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我们要对后人、对子孙后代做一个交代。
4: 彭总说的有道理啊，短时间内，我们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但从长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的声望，扩展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3: 要想打赢这一仗，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要响应毛主席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6: 没错，多田骏这个人啊，心思缜密。根据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情报，镇泰路沿线敌军防守。

0: 非常的严密，我们要针对每一个进攻的目标做详细的侦查，周密的计划，确保一战而胜。
1: 大哥，这是我们根据侦查拟定的袭击目标。
0: 我们不但要有目标，我们更要有措施。
2: 参谋长，
0: 到，
2: 命令水妖子兵工厂，近期要抓紧生产破袭的特殊工具和大量的炸药。
0: 好。
3: 啊！
4: 好消息啊！
5: 什么好消息？
4: 这边难点生了，是女孩，母子平安。
6: 知道了，知道了。
5: 这么说，我当爸爸了。
2: 老左，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0: 河西站马上就要开始了，正是关键时刻。有安修同志在那儿照顾，比我强多了。
7: 那你赶紧的。给孩子起个名字。
0: 不说这事儿啊，他差点忘了。这志兰同志有交代，不管生男孩生女孩，这名字都得由彭总来取。
7: 你开什么玩笑？你跟志兰，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那名字能让我取吗？我取不好。
0: 彭总，我跟志兰同志结婚，还是你和安修同志介绍的。你是孩子的伯父，当然由你来取名字了。
7: 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好好想想。去年啊，伯臣同志的儿子出生在太行山，叫太行。那你的女儿出生在太行山以北，哎，老左，你说叫太北好不好啊？
0: 啊，错太北。
7: 对呀，
0: 这名字大气。
7: 好啊，那就那么定了。

0: 我送你的礼物你居然都用上了，小心一点使啊，别使坏了。
1: 小气样，你就放心吧。那你看，每次我写之前呀，都先用手蘸水反复的写，写熟了我才用笔往本上写呢。你这支笔啊，在我心里比命还珍贵。
0: 你真行啊，认识这么多字了。
1: 嗯，我厉害吧？这本都快被我写完了。
0: 哎，你们复旧会这么阔呀、啊？用这么好的白纸啊？
1: 这可不是复旧会的，这是蒲姐送我的。复旧会里都是草纸，可惜了，这快用完了。
0: 没事，用完了我再给你找去。
1: 你找？你能找着吗？
0: 哎，骗你是小狗。
1: 哎，石花，这一个月你都去哪儿了呀？一直没见你影子。
0: 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敌占区侦查，我估摸着呀，可能要打大仗。
1: 大仗？有多大呀？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8: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9: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1: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

0: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就等下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真行啊，认识这么多字了。
1: 嗯，我厉害吧？这本都快被我写完了。哎，石头儿，这一个月你都去哪儿了呀？一直没见你影子。
0: 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敌占区侦查，我估摸着呀，可能要打大仗。
1: 大仗？有多大呀？
0: 多大的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吧，有种感觉。哎，你知道那种快下大雨之后。

0: 之前的那种憋闷吗？就那种感觉。
1: 不知道。
2: 哎，石头，你会写复仇两个字吗？教教我呗。
0: 复仇啊，仇字我会写，复字儿呢？让我想想。你写这个干嘛呀？
2: 是我们复旧会的标语啊，向日本鬼子复仇。
0: 哎，我知道了，
3: 来来来，我教你，教你，教你，
0: 写着啊。
4: 集合！
0: 完了，我又得走了，我回来再教你吧。
2: 那你回来一定要教我。
3: 放心，我回来就教你复仇两个字。我先走了。
2: 当心点儿。
5: 刚刚接到朱总司令发来的电报，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我们破袭正太路的作战计划。
6: 朱老总在电报里还特别强调了这次正太路破袭战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我军应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抗战的战局。下面请左权同志宣布战役行动命令。
5: 这次战役以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为主，晋察冀军区已主力10个团破袭正太路阳泉至石家庄段，129师已主力8个团破袭阳泉至榆次段，国城小平龙针要精心组织，其他的参战部队统由总部指挥，并限于8月20日战役开始，各部进展情况随时向总部报告。
0: 老彭啊，你这个计划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隐蔽性、突然性，可我所担心的是如此大范围的调动部队会不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呢？
6: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老杨啊，我们要相互配合一下，给多田骏多放几个烟雾弹。
7: 你们的情报精确吗？
8: 司令官阁下，我们通过多个渠道反复核实，八路军确实在上述区域频繁调动。
7: 自从小组战纵爆发以来，八路部队还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调动，他们这是干什么？难道要对我们的皇军发动突然袭击吗？
8: 在这样广阔的区域，想同时对我帝国军队展开进攻，那朱德、彭德怀一定是疯了。
7: 那么他们攻击的目标在哪？
8: 我猜想也许八路军这次的攻击目标并不是我们。
7: 何以见得？
8: 这是我们近期截获的八路军总部与各地政府间的来往电报，从内容上看，共产党武装力量与重庆方面的冲突正在愈演愈烈。
9: 司令官，电报。我们刚截获了一封八路军发往重庆政府的电报。
7: 这就对了，这对上了。
8: 司令官阁下，看来彭德怀又要对他们的国军展开新一轮的进攻了。
7: 最近你的韩语学习的怎么样啊？
8: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
7: 好，要不考你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鹬蚌相争，
8: 渔翁得利”。
5: 彭总，129师、120师、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
6: 好，电令各部，正太路破袭战开始。

0: 情报！快看！陈庚里将寿阳以西10公里的铁路桥梁全部的破坏，
1: 陈西南部击毁了15个日军碉堡。
2: 好，
0: 陈庚，把驻守寿阳地区的日军全部的歼灭。
1: 好，
3: 好啊。
4: 喂，
5: 炸得好，炸得漂亮，
4: 好。
1: 冯总，
4: 冯总，聂荣臻司令员发来了电报，您。晋察冀军区尚万名民众参与破袭，日军据点断裂的铁路、桥梁、电线、碉堡全部遭到破坏。
5: 好啊！
1: 有贺龙部的消息吗？
5: 有。
1: 张宗逊旅全歼境内东康佳慧守敌，毙敌200余名，俘获日军10多名，缴获甚多。
5: 打得好！从战局的开端来看。
1: 正在路过激战，比预想要好。
5: 就应该给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脚下这块大地是中国人民的。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5: 报，一定要报。王振中，到统计一下我方参战的部队，再统计一下战绩，一并报给中央。
1: 冯总，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参战的大约有105个团。
0: 要我看，甭管他100零几个团，此役就叫百团大战。延安各界要举行万人大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同时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战士，新华日报要多进行报道，在大后方。
6: 营造出舆论声势，
0: 马上发下去。是。主席，彭总发来电报，要求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战果。完全支持。另外，给老彭发个电报。
6: 好。
0: 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
6: 是否还能组织一两次？是我马上发出。
7: 开动！开动！开大学习八路军华北突击，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灭日寇2万余人。
8: 给我来一份。
9: 好，给我也来一份。
8: 给我来一份。来，快点！
9: 来，
8: 快点！
9: 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
0: 有大哥消息了，
1: 你猜猜上面写了什么？
2: 大哥消息啊！快给我看看，赶紧给我
1: 看！猜
3: 你别卖关子，快说吧！
1: 你看看上面大照片是谁啊？哥，咱大哥这回打了大胜仗了。
4: 真是大胜仗！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5: 儿子，
6: 哎，真是大胜仗啊！
7: 这么说，咱大哥现在是全国人民的大英雄啊！
1: 那可不，哥，我去买点韭菜菜，咱们一家人呢、啊，晚上好好为大哥庆祝庆祝。
7: 对。哎，你别去了，你们俩去，顺便啊把乡里乡亲的全叫过来，今儿晚上在咱家，咱好好热闹热闹。
1: 好嘞，
8: 哥啊，排摊难难，你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一杯。
9: 功劳不敢当，还是你们打得好。咱们老规矩啊，我这白水一杯，大家举杯，干！
8: 来，
9: 来，
8: 来，
9: 来，来，来，啊，好，来。
10: 嘿，谁干的？
9: 谁干的？谁把彭总的碗里边放上白酒了？
10: 啊，谁呀、啊？
11: 陈根啊，
10: 又是你饺子吧？
11: 哎，陆总，
10: 这一仗打得漂亮，你就与民同乐一下，放过我这一马怎么样？
11: 陈根啊，镇泰路这一仗你打得过不过瘾啊？
10: 过瘾的。
11: 那下一回你们旅还想不想打主力了？
10: 当然要打主力了。
11: 那好，你把酒给我倒满喽，把这一碗干喽。
12: 干了，这个酒应该够。

0: 看着啊，哎呦，我一滴便宜都不占，够不够满？
1: 够了，
0: 我干了啊！
2: 哎呀，我这肚子怎么疼的？
1: 这小子，大家出赛，大家出赛。

0: 你这样时间长了会生病的。
1: 我这两个弟弟啊，都是因为我而死了，我对不住他们。
0: 你别这么说。
1: 当初金花跟我说，她想跟着我到部队上来，我没同意。现在想想，还不如真的还不如。
0: 其实这件事情上不能完全怨你。我们把你的那些侄儿、侄女，还有他们的母亲，都接到延安来。毕竟他们都是烈士家属，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1: 不行，这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多了，能把他们的亲属都接到延安来吗？
0: 可是你和他们不一样啊。
1: 你别说了，不行，任何时候我碰到坏都不能搞特殊化。

0: 日军伤亡高达20000余人，整个华北交通线完全陷于瘫痪。经此一战，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将大大缓解。
1: 校长，您，这要是我国军所取得的成绩，该有多好！谁说不是啊？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军也向敌后派入了大批兵力，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始终无法发展壮大。这同样是在敌后，八路军为什么就发展得如此之快呢？ 抗战爆发时，他们才3个师，10个团。现在搞了一个百团大战，100个团，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他们的实力发展壮大了整整10倍。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这一战对于中国是个喜，但对于我们国民党来说，应该是敲响了警钟啊！校长，那八路军的这次作战，是否要通电加强？
1: 当然得加强。

0: 而且得重重的加强。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我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出击。
1: 卑职明白。

0: 司令官，难道你们又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了吗？你们要记住，只要是在中国，就要使用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消灭我们的敌人。
1: 司令官。
0: 我听说大本营不要讲了，我已经知道了，请你过来一下。这是我多年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深度，新疆叫甘村军区。
2: 嘿，
0: 拜托。
3: 军，快快，
0: 宝贝，就交给你们了。万军军，军训努力。
4: 欢迎光临，您里边请。
5: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里边请。
3: 请。
5: 中国的菜，哪里好？
6: 好酒，先生，您点点什么？好。
7: 老板，
6: 嗯，
7: 这里心里怎么样？
6: 哎，这现在是道乱，生意不好做呀，勉强维持生活呀。
7: 也就凑合混口饭吃吧。老板，您有何吩咐？这顿饭黄金吃得高兴，晚上还这菜，直接给我送到成品经营去。没问题，
6: 黄军您请。等等，他们还没付钱吧？嘿，别上了，合计，有话好说，好说。
7: 这账算我头上，好不好？免单，免单。
8: 解放军，天经地义啊！
9: 老东西，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梁明章拿到看看。滚开！我就不信，倒要看你这老不死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8: 太君，
9: 是八路。
8: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部下が無礼な真似をしてしまい、ご無礼をお詫びいたします。こ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るか？
10: これは毛沢東が書いたものです。少々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れは貴重な軍事著書だ。全ての帝国兵士たちにその一冊を読ませよう。敵を倒すにはまず敵を知ることだ。
8: はい。
10: この戦争が始まった頃、軍部は3ヶ月で中国を 制圧できると楽観的に予測した。しかし毛沢東

0: 赶紧别拉！
1: この物語は養老さんで何かしている。
2: どこにいる？
3: 養老！養老！出来！快！
4: 爹，爹，不要动！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别动我！
3: 别放，别放。
1: 彭总，
5: 这冈村宁次刚刚上任，就动用5万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1: 他的屠村政策，使我们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
5: 海团大战之后，我想到过敌人一定会进行报复，但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下手这么狠，在我根据地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损失惨重。参谋长，这责任都在我。
1: 彭总，您不要过于自责，这个冈村宁次他是日军中有名的中国通，这个人一向是诡计多端，他接到任命以后密不公布，首先是微服私访，了解了我战区的情况，然后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制定了扫荡计划，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5: 老左，这回我们遇到对手了。
3: 太君，太君，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我们家可从来没住过八路呀。
4: 真的没有住过？
3: 啊，正官正官，求求你和太君解释一下，我们家没有住过八路，我们家真的没住过八路。
6: 太君，
3: 老
6: 太
3: 君，求求你，
4: 你不能打我！你，
7: 乔康，
4: 我的钢笔，我的钢笔，
6: 乔康没住过八路，你搬砖户人家哪有这东西？
3: 小哥，很冤枉啊，很冤枉啊！那是俺闺女在路上捡的。
4: 少干，少干，爹，爹！
6: 喂。
4: Yeah!

0: 아가가 됐어요.
1: 탐장,
2: 在
1: 港七大队袭击了李佳玉。是啊，自大扫荡以来，这港七大队对根据地十几个村庄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娘妈的！港七大队区区几百人就敢孤军深入，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横冲直撞。命令幺二九师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围歼港七大队，把港七岛壳子给我敲碎。
2: 是。
3: 秋儿，秋儿，秋儿，大叔，秋儿，秋儿，秋儿，你看看，秋儿，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秋儿，你看，你睁开眼看，大新的吧。

0: 伤心的日记本儿，求
1: 你能看一看呀、啊。
0: 玉儿，你这次不让我叫你复仇两个字吗？

0: 冯总，刚起大队秘密闯进了紧挨着水妖子兵工厂的关家脑。关家脑？怎么可能？那地方易守难攻啊！小鬼子长着翅膀飞进去的。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
0: 怎么回事？
2: 就是他，鬼子一来下敌抢煤矿，带着全连的战士跑了。
0: 你敢这样逃兵？
1: 冯总，这下还真不赖我。
2: 那鬼子来的是他太极，我来不及阻止抵抗呢。
0: 彭总，
2: 我也是老三团的人，当初跟您爬过雪山，匍匐草地，
0: 你给我闭嘴！老三军团没有你这种刀手，知道？
3: 到，
0: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彭总，
0: 彭总，彭总，你饶了我，彭总，彭总，
2: 参谋长，李关家脑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陈头的三八六旅，
2: 命令陈赓火速合围关家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岗家脑队给我打掉，给根据地人民报仇。
0: 是。
3: 同志们，关家脑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所以只能趁着夜色提前发动进攻。这次由你们部队负责。
2: 是。
0: 我命令，你们趁天黑摸上关家脑主峰，
3: 凌晨三点钟在柳树脑和关家脑中间发动进攻，切断日军两军的联系。
2: 得手以后，迅速向西突进，在窑洞内将日军各个击灭。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别保证，这是一场恶战，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在各个险要地方都修筑了工事。关家脑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血战。
2: 血战谁没打过？
4: 自古以来都是软的怕硬，硬的怕横，横的怕不要命。
2: 我们把命都豁出去，还怕啥？
3: 我怕。 我怕你们不给我活着回来，我们是向小鬼子去索命去了，不是去丢命去了。同志们，跟小鬼子打，不仅要会打硬仗，还要会打巧仗，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
2: 明白，明白。
3: 能不能打胜仗？
2: 能。
0: 好，
2: 是。

0: 参谋长，陈赓有消息没有？关键岛攻下来没有？陈赓他们出事不利，没想到日军这么快就把山上的窑洞全打通了，形成一个互相支援的火力交叉网。也行不对，损失很大。也行不行，那就强攻。通知总部，把炮兵连给我调过来，临时四连通知各部发起强攻。
1: 是。

0: 一句话，想在日军增援之前把狗娘的港旗给我干掉，我都不愿意把狗娘的港旗干掉。
1: 旅长，旅长，
0: 喂喂，
1: 报告旅长，鬼子趁着空中轰炸掩护发动反击，夺回了已经被我军占领的万人阵地刘处囊。

0: 他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两个主力营营长已经牺牲了，能战斗的他不足三分之一了。
0: 组织主力团让他们上，另外可能来自孙，直接打压，给我投降就知道。
2: 死你姑娘，国家老祖宗！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位
2: 听
4: 众反映说，这个白天路标直
1: 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

0: 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两个主力营营长已经牺牲了，能战斗的他不足三分之一了。
0: 组织主力团，让他们上。另外，请来四队。

0: 陈耕吕组织兵力反击，已经夺回了柳树呢，但陈耕吕在攻击关押脑主峰时受挫，独立团伤亡过半。
1: 彭总，有2500多名日军从武乡辽县增援关押脑，129师、385旅和新编第10旅进行了阻击，旅长范子霞受伤了，
2: 投入所有后续部队，一定要在敌军援军到达之前占领主峰。
0: 这么打下去，我们恐怕支撑不住啊！
1: 老总。
3: 陈旅长，彭总，不能再这么大意气了。陈旅长，请你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
4: 彭总，今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得发表我的意见。我两个团打没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关押岛地形险要，不适合于打攻坚战，我们没有重武器，换个地方，我陈赓亲自把岗旗道都给你拿下来。
1: 不行。
4: 你把岗旗放走了，就更难打了。必须再次将斩消灭，再这么打下去，代价实在太大了。
1: 陈哥，你给我听好了，部队今天就是拼光了，你也得给我拿下关键岛。
4: 敌军拼光了以后怎么办？部队拼光了还可以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留着也没有用。
3: 现在不是打硬仗，是送死。
4: 彭总，你这个意见我不同意，
1: 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

0: 王总，刘师长电话。刘师长，你那情况怎么样？韩总，前线部队损失实在太大，我建议暂时撤回，另寻战机。
1: 刘师长，我们的损失大，敌人的损失也不小，现在港机大队的兵力已经不足了，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将他坚决消灭。
2: 我的彭浩总，这样打下去。
0: 咱们八路军赔不起呀！为什么赔不起的？敌人的援军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港机大队和援军就会会合，对我们更加不利。
2: 那就放了以后收拾他们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水收。
0: 以后还有什么以后？刘师长，你看清楚没有？港机大队区区500人，就敢深入我根据地腹地捣乱。今天不把他消灭在关家岛，那今后日本鬼子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任何一股小部队都敢对我根据地发动进攻。
3: 根据地将永无宁日。
0: 看这样打下去，就是蛮干，我不同意。刘伯承，你给我听好了，你这个伏龙之军是学院的高材生，
4: 你不是想要战术吗？那你就发挥你的战术，
0: 给我拿下关家岛。
3: 庞总，刘师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怎么样，这种话太伤人了。
1: 是，你这干！老彭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不成啊，老彭啊，就这倔脾气。老彭这个人呐，早晚吃亏，要吃在他这个脾气上啊。
5: 好了，别生气了，啊，走，我们到阵地上看看去。走，
6: 老总，你怎么这么靠前？这里太危险了。
7: 不来的我就来不了。

0: 告します。29両団の川島少将から来電です。本部所属の12連隊第5歩兵大隊が総統の際に中国連合部隊に囲まれました。2日間の戦いも虚しく、人数的にも差があり、結果負けてしまい、全員玉砕。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した。我々の増援部隊が空軍の力を借り、岡崎部隊の残りを救出しました。しかし八路軍の主力がすでに撤退しており、本徳会を狙撃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1: 岡崎舞は？
0: 岡崎軍は戦死しました。
2: 坤总，
3: 怪不得我军吃了这么大的亏。规则的攻势、掩体还有火力配置，确实很科学。就说这马尔洞，人躲在里面，我军的火力真拿他没有办法。
4: 参谋长，把这些绘制成图，分发给连级以上的指挥员。有的时候啊，敌人也是我们很好的老师。
3: 是。
4: 刘师长，我这个人说话冲，得罪之处你多担待。
5: 彭总啊，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这一章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4: 从战术上讲，我承认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从战略上讲，为了咱们根据地的长治久安，这一仗必须要打，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根据地横冲直撞的。
5: 彭总啊，在这个问题上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啊。不争了，角度不同啊。
6: 怎么又是八路军催饷的报告？还有其他的事吗？
7: 校长，上次给八路军发军饷还是半年前的事，确实拖得太久了。
6: 即使我们发不出，他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他们不仅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生存，而且还壮大发展了。前不久不是搞的一个百团大战吗？100个团，那是什么概念呢？
8: 是啊，委员长，长此以往恐怕养虎为患呢。
6: 子秀，
7: 在
6: 给彭德怀回电，告诉他眼下政府困难，国家的财政已濒于枯竭，希望他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自己解决军饷。
9: 老蒋真是太狡猾了，他怕遭舆论的谴责，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进行搪塞。

0: 就这些吗？是。反正各地的伪军、汉奸，这些队伍都在大大增加，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参谋长，啊，你怎么看？
1: 冈村宁次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重用大量的伪军和汉奸。 作为对付我们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这招实在是太狠了。这些汉奸，他们熟悉情况，对根据地构成了威胁，又牵制了我们的主力，同时也使日军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真是一箭双雕啊！
2: 不错，
0: 这是冈村宁次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围困之后，在政治上下了另一步棋。此人不愧是中国通。
1: 老总，你按下来的肩膀。嗯。毛主席对华北的局势很关注啊。按照他的意思，如果不尽快粉碎冈村宁次的这个强化治安的阴谋，很可能对全国的战局产生不利的影响。
3: 既然他冈村宁次要跟咱们打一场政治战，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了他的好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一、二、三、一、二、三。
5: 报告，
6: 营长来了。你咋愁呢？
5: 愁什么呀？怎么了？
6: 你的老首长给我布置个任务，
5: 啥任务啊？
6: 让我组织一部分人，但是离开部队一段时间。
5: 这啥任务？还得离开部队啊？
6: 到敌占区组织民兵和这个抗日积极分子建立一支队伍。
5: 这不就拉队伍呢？
7: 怎么是拉队伍呢？
5: 彭总专门给这个队伍起了个名字，叫敌后武工队。
7: 这不是一般的队伍。
5: 敌后武工队啊！哎，你忘了王总谁去？不用琢磨了，我去啊！
7: 不是，
5: 旅长，我行，我去。
7: 任务太艰巨了，
5: 没问题，你就定了吧，就我了。
7: 你行？
5: 我保证完成任务。
7: 我再问一遍，你行不行？
5: 不行。
7: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来就是做你思想工作的，我一直认为你最合适，你答应我去了，我就放心了，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好，我走了。
8: 谢旅长，旅长慢走。司令。

0: 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爆撃すら予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んのか。そんなに慌てふためいて中国人に笑われるぞ。
1: はい。
2: どどどどどど。
3: 你们是哪家的？
4: 长官，我们是这东头老王家的。
3: 老王家，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5: 长官，
4: 你是昨天晚上突然暴毙，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赶紧让出城嘛。长官，您看您行个方便，点根烟。
5: 长官，
6: 学生，
7: 就看一下，就看。
6: 我问你哪里等的？
7: 高丽军官正在休干那样，出兵小刚。
4: 出兵，出兵，出兵，长官，出兵呀、
6: 啊！出发去。何だこれは？
7: 長官。今夜はこれを兼ね。啊，八路。

0: 你都50的人了，娶了一16岁的黄花大闺女，你真是老牛吃嫩草，是不是？
1: 我王大发全是托皇军的福啊，托冈村司令的福啊。
2: 良辰吉时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3: 志总，听说老王和冈村宁次是拜把子兄弟了，
4: 是吧？
3: 还有大哥呢，这层关系。

0: 黄警长，黄警长，
1: 我代表冈村宁司司令来给您送礼的。
0: 哎呦，谢谢，来喝两杯。

0: 来，同志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别着急，还等等等石头是不是。
2: 真香啊！
3: 肉，旅长，今儿什么日子还有肉吃呢？你可真大方。
4: 哎，我可不是白大方的啊！昨天大家伙打了个胜仗，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你们劳苦功高，尤其是你们武工队，立了头功啊！我个人出钱，请你们好好的吃一顿，就等你了，马筷子。吃饭，吃饭，吃饭！
3: 谢谢旅长，
5: 谢谢旅长，
2: 谢谢旅长，
4: 不用。
0: 哎，不对，哎，不对，旅长，
4: 怎么了？
0: 这个，彭总要求大家勤俭过日子，这他自己一点点肉都不吃，不但不吃肉，谁给他做肉他都跟谁急。你说咱得是这么吃肉，让他要是知道了，这不找挨骂呢吗？
6: 骂谁啊？
0: 骂
4: 我？骂咱们？因为咱们打胜仗，因为咱们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就骂咱们？骂人得有点道理吧？啊？我陈刚个人掏腰包请你们吃饭，他骂什么？啊，胆子那么小呢，干嘛？啊，这心底无私天地宽吧，同志们啊！彭总就在这儿，我们该吃不？走，吃
0: 吃，
4: 死了
0: 吃吃吃吃吃！
2: 谢谢旅长，
7: 旅长，
4: 哎，
7: 旅长，
4: 啊，
7: 旅长，彭总到了。
6: 哼，你给我添什么乱？吓唬谁呢你？
7: 旅长，彭总真的来了。
4: 陈刚，
8: 别慌别慌，收起来收起来呀！
9: 彭总，
10: 石头，你也在。陈刚呢？
11: 要彭总要。
10: 不是，
12: 陈刚，
11: 哎，
12: 昨天这一仗打得好，尤其是缴获了那么多的军用物资，解了总部的燃眉之急。
11: 是啊，彭总指挥的好。
12: 你们这么多人，这干嘛呢？
4: 我们打了个胜仗。我说跟大家一块吃个饭，犒劳犒劳他们。
12: 吃饭你不叫我，你小子没良心啊！你陈庚请客吃饭，就请这些东西啊？
4: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是响应彭总的号召啊，我们旅得带头的吃糠咽菜，是不是大家？
0: 是。对对对
12: 好。算我一个，来，大家坐，
11: 来坐坐坐。
4: 哎，彭总，先坐，
11: 坐，
4: 大伙儿都坐吧，
11: 坐吧坐。
6: 哎，彭总，
12: 你功劳大，来，啊，你多吃点，多吃点，啊
6: 啊好。彭总，
11: 吃，啊，
12: 再吃一个，
11: 啊好，
12: 来。
6: 哎，彭总，你也吃啊，
12: 我等你吃。我等你吃饱喽，我等你把这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再跟石头和大家伙一起吃你藏起来那碗肉。肉呢？这满屋子都是肉味儿，藏哪儿了？
11: 笑什么笑？拿着就拿出来嘛，拿着。
12: 这么香啊！你小子吃肉不叫我，你有良心没有？
4: 不是啊，彭总啊，人家老说你彭总啊，这个一见着肉就骂娘，我们是怕挨骂，对不对，同志们？
12: 谁说的？娘妈的，有肉我不会吃啊！啊，你陈根吃的我吃不得，你可没良心呢！来，大家一块吃。
11: 来，彭总来，要吃肉了。

0: 像条汉子了啊！你这个武工队队长战绩如何呀？
1: 不是，您看看这些不就知道了吗？您看这个，
0: 这行了行了，这些东西啊，打家劫舍也一样能搞得来。那您再猜猜我这个脑袋现在值多少钱啊？
1: 值多少钱啊？不知道了吧？您看这个，
0: 你看啊，刚撕下来的。
1: 你看，
0: 呵，值30000现大洋啊！石头，当年蒋介石通缉我，也不过是10万大洋。你小子快超过我了啊！
1: 彭总，还有点好东西啊，我给您挑出来。您看，刮胡刀，哦，这您能用得着。看，还有，你看这个。咖啡，
0: 嘿，这洋玩意儿谁喝呀？
1: 这您就不懂了。现在这城里人，尤其那些有文化的城里人，就好这口。哎，您想想，如果下次蒲姐回来的时候，您给准备一碗热乎乎的咖啡，一进门，哎呀，你回来了，快喝杯热咖啡吧。你说蒲姐得多开心呐！
0: 真的，
1: 你信我的没错。
0: 这玩意儿怎么喝呀？
1: 这个。就找杯子倒进去，然后用开水一冲就行。
0: 你给我试试。
1: 行啊。

0: 这玩意儿能喝吗？这个，
1: 老板，
0: 啊，
1: 哎，这什么？
0: 这石头啊，缴获了点东西，说这个咖啡好喝，我们正琢磨呢，哎，这不知道怎么喝，有事吗？
1: 哎，黄总，我明天就要回延安了，哎，过来看看，黄总还有什么指示？
0: 哦，对了，我带着你啊，去参谋长那一趟。他老婆孩子都在延安，
1: 嗯，
0: 看看他有什么要往回烧的东西。
1: 好，
0: 石头，把东西都收起来。
1: 是。
2: 爱妻，来信收到。本想让你带着太北照一张相，寄给我，因为条件不允许，你给我寄来了北北的小手印。看到这个，我已满足。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只是对我们的女儿没有尽到父爱，只有拜托你好好照顾北北了。
3: 老总啊，
2: 哎，唐总，
0: 哎，
2: 郑重，
0: 这郑重啊，回延安，我过来问问你，有什么东西要捎回延安的吗？
2: 啊，这不想写封信给他娘俩捎回去，还没写完呢。
0: 那你赶紧写，说实话呀，这次应该让你回延安的，可是就算我批准了，他冈村您次不批准呢。
2: 哦，对了，彭总，上次给延安留下的那些金子，是不是可以让郑柱同志捎回去？
0: 对啊，我找你还有这事儿啊。金子呢？郑柱啊，
3: 哎，
0: 这些金子可是咱们压箱底的宝贝了，你一定得亲手交给主席和恩来同志，你要用脑袋担保，不许让这些金子呀落到鬼子手里。
1: 彭总，咱总部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您都没舍得动这些金子，现在大战在即，说不定咱马上就能用上这些金子，要不咱再留点。
0: 不留，全带走。咱们困难，延安比咱们更困难。我听说啊，主席和恩来同志都亲自上阵访县开荒种地了，这点金子就算是咱们给延安的礼物。
1: 是。
4: 哎，蒲姐回来了。
5: 回来了。

0: 你怎么回来了？啊？
1: 我怎么不能回来？你不欢迎啊？
0: 老婆回来，我能不欢迎吗？哎，回来是有任务吗？
1: 不是总部下的命令让我回来的吗？你这个副总指挥不知道呀？
0: 总部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
2: 我下的命令。安修同志。
1: 哎，对了，副总长，我帮您翻译的东西已经翻译好了，您看看。
2: 谢谢你啊。虽然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是回国这两年啊，哎呀，这俄语都忘得差不多了。亏了安修同志帮我翻译一下。
0: 哦。
1: 但是有好多军事术语，我不太明白，可能翻译的不准确。
2: 没关系，我一看就明白了。
0: 老总，你这搞的什么名堂啊？
2: 这篇苏联的军事论文，论述的是当前二战的战局，对我们抗战很有帮助。所以我请安修同志帮我翻译一下，顺便送过来，你们夫妻也可以团聚一下嘛。安修同志，谢谢你啊，你们早点休息吧。啊，
0: 小峰，你等我一下，我跟老左有点事儿说。老左，老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啊，这样不行。小普是个有组织的人，我不能一打仗就把老婆先接到身边保护起来，这会让别人啊戳脊梁骨的。
2: 王总，这北方局的防卫力量太薄弱，这安修同志是从大城市来的，这形象气质还有语言和当地人格格不入，万一和大部队走散了，太危险了。
0: 北方局很多女同志，那不跟小普都一样吗？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小不危险，那些女同志就不危险吗？不能这么做。老总，你安排一下，明天就让小不回去。
2: 彭总，别的事情我都配合你，这件事情就当我这个参谋长擅作主张，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0: 不行，绝对不行，我彭总还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1: 老彭
0: 啊，那小不，你先休息一下，我跟老总这还有点事儿。
1: 参谋长，您看一眼稿子，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局里还有好多事儿，我想今天晚上就赶回去了。
2: 哎，别，你住上几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找你啊。
1: 好了，谢谢您的好意，真的，局里好多事儿等着呢，我得先回去了。老彭，你看你是不是让参谋长早一点撤退呀？好给我们两口子留点时间啊。
0: 老总，你早点休息吧。啊。

0: 今天晚上你就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晚上走山路，我也不放心。
1: 没事儿，反正鬼子也没打过来呢。再说这一次我回来，北方局给我配了一个警卫员。

0: 当年反围剿的时候，那比这个凶险的多得多。我老公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1: 你别跟我说当年，当年我不是你老婆，现在我是你的女人，你就得给我好好活着。
0: 你呀，真是个小丫头，你还担心我呢，我担心你。小花，这应该是你加入革命之后面临的第一次强烈的。那你跟我说说，你真的不害怕吗？
1: 我不怕，我有这个。我不敢保证将来我在战场上有多勇敢，但是至少我会履行我的诺言。作为彭德怀的女人，绝对不会做鬼子的俘虏。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
2: 白天路标
4: 是
2: 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

0: 你都给毁了。
1: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炮向前冲。
2: 英雄属于宁静人。其实我不是超人，我是母亲抓不到的那双手。
3: 你这已经到预产期了啊，又是你一个人来，下次该有家人来陪你住院了啊。
2: 我是妻子无法依靠的肩膀。我是孩子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身后是安宁祥和，我前面是刀山火海。
1: 大家给我一起冲！
0: 快一点，再快一点！为奄奄一息的你，打开绝处逢生的通道。努力些，再努力些，为深陷危险的你架起生命的桥梁，裹上战衣，奔赴战场，救人水火，无愧于心。逆火而行，为你指引回家的方向。
2: 超人叔叔，
0: 其实我不是超人，我是划破夜空无畏前行的一抹尘，我是浓烟四起逆火而行的火焰蓝，我是身心疲惫初心依旧的那一份坚守。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哎，白天好，好。
1: 同志，
2: 您是村长吧？
1: 是是是啊，
0: 你好你好。
1: 您是啊，
0: 我们是三八六旅的，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是吗？来，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同志们来屋里请。那行行，我想
0: 我们走的这路真的有点口渴了。来来来，来，
1: 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同志们，
3: 这次我们战前估计的一点没错，冈村宁次放弃了追击我太岳军区的主力，改为四面合围攻击我太行地区，这就说明。他们这次 C 号行动的作战目标是我八路军总部。
4: 根据彭总的要求，总部、129师师部以及北方局等单位制定了突围计划。八路军一共分为三个纵队来突围。第一纵队由我和彭总带领，向郭家峪方向突围。
5: 报告，
3: 进来。
6: 罗总，参谋长，有一个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

0: 你的照片在这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1: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附体，一定不是一般的热卫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2: 有，
1: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2: 是。
3: 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4: 好，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然后就是说，把这次粮食准备。

0: 唐总，还没休息啊？
1: 你不还没休息吗？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0: 我到各单位走了一趟，都安排好了。嗯，有你这个负责的参谋长啊，还真是让我省心不少。彭总，
1: 啊，
0: 我要谢谢你。
1: 什么事情啊？
0: 我刚刚从延安来的同志那儿得到一个消息。
1: 我托派的问题啊，中央要重新审查了。好啊，我估计啊，老左你这托派的帽子很快就能摘了。我还知道，
0: 中央之所以对我的问题这么重视，是因为您给中央写了信。
1: 别胡说，你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0: 唐总，您就别谦虚了。这封信在中央都传开了。啊，您在信中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
1: 望中央能够解除怀疑，给予彻底的信任。好了，老总，我说你要感谢啊，你感谢主席，感谢中央。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唐总？您不知道这些年呀，托派的帽子啊，像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 现在这座山马上要搬走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等我托派的问题正式平反的那一天，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一回。呵呵，好，我答应你。哎，不过我觉得这瓶酒啊，还是留到咱们抗日胜利那一天喝，喝它可一醉方休的。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不过老总，你也得答应我件事。
0: 什么？
1: 你最好力争啊！
0: 把烟给戒了，这可将我一句。好，我答应您。
1: 好，
0: 王总，您早点休息，我回去准备一下。好。
2: 来，同志们，来喝水。
3: 大爷。 不用了，哎，
4: 咱们这点活俺们还得走呢。
3: 什么？你们马上要走？
4: 大爷，俺们有任务。哎，哎呀，自从你们一进村，就不停的忙活，这口连狗饭都不吃，这让乡亲们怎么过意去呀？
3: 俺八路军给老百姓干点活是应该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给老百姓干点活，用啥谢呀？
2: 那也不行，来，喝口水再说。来。
3: 大爷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2: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道山梁，就是孟村了。
3: 啊，好，谢谢你啊。

0: 你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哎呀，你快去呀！哎哎，不用了，不咱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够完，你怕冷是吧？哎，对不起，来，快去呀！
1: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2: 你是啥狗啊？穿皮鞋的八路军。
1: 是啊，我们城里来过。 不少的龌龊皮鞋，八路军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绝对不能再让我赶紧过来。
3: 他们还在村里吗？
1: 还在。不过我去探望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3: 好，你赶紧休息。啊，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4: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截住他们。快走，
5: 走。

0: 石队长，石队长，有没有一支八路军从这经过？
1: 没有。
0: 好，准备战斗。
1: 石队长，
0: 出什么事了？
1: 有的日本兵伪装成八路军要从这经过，我必须打掉他。
0: 石队长，他们来了。

0: 哎，同志，看你这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师部的老孙
1: 啊？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哈哈哈。

0: 叫什么声？小心！队长，没错，就是他们。赶快向总部首长报告吧。
1: 等等，他们的电台呢？
2: 人也少了很多。
3: 糟了，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有意暴露自己。
2: 地图，
3: 是
2: 地图。
3: 是。
2: 既然把我们引到这里，他们必定是反其道而行。
3: 在哪儿？
2: 在哪儿？
3: 郭佳玉。
2: 郭佳玉，郭佳玉，快联系鬼子！

0: 大山给钢刺司令发电报，就是我们张大他们了。哎，呀西！彭总，彭总，怎么了？
1: 老总，让部队扔掉一些辎重，加快行军速度。彭总，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咱们，眼睛？
0: 对，彭总，是都发来电报。
1: 老总，通知部队迅速撤离。
2: 彭总，彭总，部队追上来了。彭总，我们被包围了。
1: 彭总，你赶紧回部队报，别掩护，
2: 我们什么话？
1: 老总，听见枪炮声了，同志们努力，组织部队突围。
3: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86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

谢谢。

0: 我们带着人去接左参谋长。
1: 彭总，我们走了，您身边就没几个人了。
2: 娘妈的，废什么话，快去！是，你一排跟我走。
3: 走。
1: 几个不是跟着彭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彭总已经突出去了，他让我们回来保护你，马上撤退，与主力会合，赶快走吧，参谋长。
1: 老张，
5: 跟上！
1: 各大卫都过去了吧？
5: 还有几位机要员同志没有跟上？
1: 那我们过去接应一下。
4: 参谋长，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1: 机要科掌管着重要机密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老张，你们继续保护他们，其他人过来。
6: 参谋长，
1: 少废话，过来，走。

0: 王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1: 左参谋长呢？

0: 左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左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报告，四百我们都找了，没有发现我们的人。
1: 冯总，突围出来的同志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名了？
2: 点名吧。
0: 是。全体都有，相信。
3: 立正。
0: 现在开始点名。武胜利。
4: 到。
0: 邢大为。
5: 到。
0: 王乾。
6: 到。
0: 孙秀梅。
7: 到。
8: 管秀，管秀同志到了吗？那边谁看到管秀同志了？小芬，
9: 我记得安秀同志是和你在一起的，他人呢？
8: 我脚崴了，胡姐一直扶着我，跟警卫班的战士们走在最后，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伙鬼子兵。
0: 估计就让一个战士背着我先走，后来我们就被冲散了。你们几个还留着干什么？给我回现场！
10: 是，
0: 都给我站住！
11: 班长，
0: 你还有什么指示？
11: 带着部队迅速撤离。
0: 班长，彭杰已经三天不见了，都被带走了，
11: 听我的命令，迅速撤离。 如果贻误了时机，再让鬼子围上，我枪毙了你！出发！
0: 是！前列队友，向东转，头目到！

0: 是他，是他，
1: 别来了！你没事吧，胡姐？
2: 没事。
1: 走。
0: 胡姐回来了！
1: 胡姐回来了！
0: 胡总，
1: 胡姐，
0: 没事吧？

0: 同志们，这一次反围剿，八路军总部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干部、战士，还有左权参谋长。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成功突围，冈村宁次的阴谋没有得逞。 同志们，让我们咬紧牙关，擦干眼泪，为左参谋长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1: 为左参谋长报仇，为
0: 民警，为左参谋长送行。
2: 别时容易见世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在闲谈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即太北，有我在秦二者，看着，特别是太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的怀里，真是快乐。
0: 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1: 对。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山田的请进队要搞庆功晚宴，就在我们店里。到时候你和暗杀队的同志们乔装成伙计。

就是这次行动的集中地。等等，这组县城有鬼子重兵驻扎，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有枪。这个。

0: 共党武工队员石敢当，又名石头，近日在我区域山洞抗日，今立即缉拿，抓获者赏30000现大洋。
1: 谁？打开！什么东西？快点！好，走！快走！快走！
2: 哎，过来！
3: 喂，喂，你要死！哎，哪里鬼？你给！
1: 别动！快！别难道？行！
4: 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离开了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返回延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继续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发生了重大逆转。1945年8月上旬，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相继苏联对日宣战。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努力下，8月15日，日本宣。

0: 老左，听见了吗？小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咱们胜利了。还记得这瓶酒吗？你拿来的。咱们约好，等抗战胜利这一天，一醉方休。今天抗战胜利了，我得陪着你，咱得把这个约兑现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平常不爱喝酒，但是今天我先干。这是你的，这酒怎么样？我也喝不出好坏了。
1: 还有件事儿，你可答应我了，说你努力的把烟给戒。
0: 到了那边没犯烟瘾吧？今天我给你点上一支。

海培，我管了，来，咱们给爸爸敬个礼，敬礼。

0: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率先发动内战，组织进攻共产党解放区，延安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
1: 校长，
2: 舒山，朕在看你的作战报告，来，坐下谈吧。
1: 校长请。
2: 舒山，来，
3: 这次你奇袭成功，占领了延安的狼形地带，为攻占延安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都是校长英明，指挥有方。
3: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中，你是第一个成为军长，也是第一个成为兵团司令的，也是第一个晋升为上将军衔的。
1: 校长，学生以为以前的功劳不值得一提，学生现在想能不能迅速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为党国建奇功。
3: 好，真不愧为我黄埔的优秀弟子啊。那么就说说多长时间能攻下延安。
1: 共军现在在西北的兵力非常薄弱，学生以为延安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2: 校长，
1: 一个月之内学生保证占领延安。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不带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6: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1: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2: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3: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4: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5: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6: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攘外必须先安内。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怎么跑了？做事懂不懂？做事要标准，懂不懂？上战场他妈早堵着你啊！大哥，
1: 走。
0: 冯总，
2: 石团长，脾气不行啊！
0: 我这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下连队那会儿，要不是您连踢带打的，我有多少命够丢啊？哼。
2: 行啊，学会顶嘴了是吧？行不行我撤了你。
0: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唯独西北一帮新兵蛋子，我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3: 你小子。
4: 这事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5: 是。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自从
5: 晋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一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二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四旅，还有张东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一纵队，加起来才20000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有25万呀，
4: 相当于12:1呀。
5: 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
4: 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6: 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怎么保？谁来担这个担子？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
5: 战争不止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失。
6: 蒋介石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
5: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 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至于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4: 原来啊。
7: 你的意见呢？我想啊，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笑>你也是如此吧？<笑>
8: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你们说呢？是不是老彭啊？嗯。哈哈哈哈哈！
9: 哦，来了。<笑>说曹操，曹操到。
8: 总理，你们都在啊？真好。 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9: 好，老彭，坐下来说。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务之急，我觉得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应该马上建立一个西北战场的统一指挥机构，来统一指挥。谢谢，来统一指挥陕北的各支部队。
8: 老彭啊，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
9: 哦，主席，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了。我来挑这个头，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
4: 好啊，老彭，你这是临危请缨，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笑>

0: 请坐。诸位，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敦促所部，奋勇杀敌。我们要赶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前，攻占延安，向南京，向全国，向全世界告捷。
1: 为党中央，先生一份厚礼。
2: 是。
1: 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2: 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1: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有区区两万人，还要面对十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
2: 主席。
1: 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是啊，当年何健围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2: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1: 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 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与你共度难关。
2: 谁呀？
1: 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
2: 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
3: 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4: 是啊，
3: 恩来啊，
4: 徐弟，
3: 恩来啊，这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十几年前，我就把他作为一枚棋子安排在胡宗南的身边了。这些年一直作为一部贤棋，没有动用。现在终于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5: 本来，拟电令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6: 好。
5: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岳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
6: 哎。
7: 仲勋，向您报道。
6: 郑勋同志，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曾经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我。
7: 能和享有威名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
6: 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
7: 好，哎，这是王震柱同志。
8: 你好，习主席，你好，
7: 来来来，朱旭，
8: 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盆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7: 彭总，依照现在的形势看，延安早晚要陷入重创，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
8: 同时让民兵。 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上土垒，我们要给胡宗南留下一个不能吃、到处炸的空城和死城。
6: 好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9: 郑军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啊。

0: 松鼠岭拿下来没有？
1: 松鼠岭拿下来没有？
0: 我们原定三天拿下岭，可是我们在松鼠岭就耽误了五天。
2: 司令，我军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国军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士兵

0: 吧？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哎，很冷，你的火力太猛了，我们已经坚持了五天五夜，仅仅是超过了三分钟。很冷，我把我们的弹夹住了。
0: 来吧，我告诉你，松树林是沿岸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丢了松树林，就等于沿岸敞开了大门，沿岸就无门可守了。我现在命令你，你的教导里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再给我死守一天一夜，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撤离，明白没有？
1: 明白了，副总。放心，教导里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必须再坚守一天。
0: 好，
2: 把这些标语全部贴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
3: 哎，是，
2: 抓紧。
4: 哎，是。
5: 王鹏，
6: 抓紧哥。
7: 你怎么还没走啊？
4: 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
7: 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都去山西吗？
4: 这两天忙，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7: 小鹏，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的多。
4: 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7: 小子，你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4: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8: 主席。主席，胡总南的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
9: 不急啊，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啊。
8: 主席，要抓紧啊！
7: 主席，
8: 来，赶紧休息。
10: 哎，抓紧时间啊！
9: 老彭，
10: 快，
9: 你这是干什么？
7: 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走。
10: 哎，主席，走吧。
9: 等一下，等一下，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
10: 哦，
9: 你们看怎么样啊？
10: 胡宗南进城，
8: 很好。

0: 司令，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的电报。
1: 您，
0: 这儿。我军经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占领沿，肆意俘敌5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1: 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
0: 一座空城，哪来的伏敌5万？司令。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1: 发。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这样的表面文章。
0: 是。发不发？行。好。
2: 张辉，
3: 走。
2: 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共军好像老有防备一样。
1: 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司令，请属下回指引。属下认为此事无需多想，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共。
1: 你认为会是谁？
0: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亲属。所以属下不敢乱加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组，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
1: 这个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
0: 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1: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0: 行。
1: 堂堂共产党一号人物的祝贺，竟如此之简陋。
2: 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从校长到学员条件比他差多了，这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司令，王三丰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3: 吴宗南进延安，如期虎奔，进进不得退，退不得。
0: 司令，把他烧了吧！
2: 别动。

0: 毛泽东给老头子放去。小飞，找个相框，镶起来。诸位，大家也许奇怪。 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的终结，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 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报告，
1: 司令，南兄来电，都下去吧。是。
2: 南京的电报上说什么了？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这是好事啊，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1: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府邸五万，万一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共青俘虏？
2: 应该怎么应对啊，司令？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您看？既然作假，你就做到底吧，你去安排一下。是，司令放心，属下一定。 把知道这件事情控制在最小。
3: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胡宗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上来了。嗯哼，文总，嗯，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城是一场大捷，说一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做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我们就要利用他。
1: 急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属下手。根据可靠情报，胡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2: 到！
1: 你部以385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3: 是。
1: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1: 这可是咱们西北野战军的开局之战。 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0000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3: 是。
4: 谁啊？
5: 李军，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4: 哦，胡长官，
5: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4: 啊，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3: 看你是贪生怕死，
4: 为首未为。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化扁，否则以猥琐不前论罪。
5: 是，卑职遵命。
3: 清化扁，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1: 嗯，彭总，第31旅已经到达清化扁。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5: 是。

0: 旅长，前方就是清华扁了。
1: 这处地形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0: 根据司令部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
1: 还是稳妥一点，部队就地扎营。
0: 那胡长官要是追问下来，
1: 天塌下来有我顶的，怕什么？
0: 是。
1: 等等，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0: 那些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沟口晃了一下，然后就缩回去了。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1: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2: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
1: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3: 胖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1: 胡宗南一向治军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
0: 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4: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情报变呢？
0: 潘总，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马，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继云的部队在我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 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5: 你是担心老百姓？
6: 边区的老。

0: 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来侦查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1: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口袋。
2: 队长，队长，
3: 旅长，胡长官起见。
4: 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3: 旅长，
5: 怎么样？发现什么情况？
6: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4: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5: 命令部队，一小时后，全体开炮。

0: 局长，你好歹也是一位党国的将军，这不由要你，成何体统啊？什么？
1: 这位就是三十一旅旅长李继云。嗯，你们这叫什么打法？你说叫什么打法呀？偷偷摸摸问答，算什么本事？我炮家才没卸下来呢。<笑>
2: 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笑>
1: 有本事咱摆开了打，
2: 摆开了打，会的。
3: 等打西安、打南京的时候，咱们就摆开了打。不过啊，你是没这机会了。司令，司令，哎，看见司令了吗？问你呢？
4: 谁提我呀？啊？
3: 哎呦，司令，我不知道是你。
4: 哎，
3: 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4: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她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
3: 司令，我来，你来。啊，
4: 你行吗？
3: 我行啊。
4: 真行是吧？
3: 啊。
4: 好，你来，你来。
3: 哎呦，司令。 您跟我说一声，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5: 呀，向辉来了。
6: 哎，走了。
5: 哎，
6: 向
5: 辉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6: 那都是国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
5: 嗯，
6: 再说了。

0: 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的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糖果，大家不要见外。
1: 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开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你他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来，谢谢。
1: 干。
0: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行，你们忙吧。哎，好嘞。哎，小李，
1: 齐政委，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0: 怎么了？
1: 这不都一天了吗？彭总不吃不喝的，您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0: 行，您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完成啊。
1: 齐政委，您一定行。
0: 你就这么下去吧？那是。
1: 我跟了彭总这么多年，没挨过他骂的干部，就您一个。

0: 总监，我正要找你呢。胡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范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是这个意思。
2: 来，你先坐下，咱们不着急啊。你呢？先把他当成是胡宗南，一口把他给干了。然后我就说，
0: 我听习政委的，走走走走走走。同学，这几天我是真着急，您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
1: 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彭总，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
3: 哼，
1: 就是为了围魏救赵，
3: 对，
1: 来缓解他在
3: 全国的败局。
1: 可是你以2万的兵力，就拖住了他20多万的兵马，已经粉碎了老蒋的阴谋。这已经对我们的
3: 全国的战场
1: 形成最。

0: 那不能算，军人就得打胜仗。你说一千道一万，打不出一个胜仗来，脸上无光。
1: 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
2: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的局面。
1: 对，
2: 我们早就已经在陕北实行了坚壁清野，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拖住他。
3: 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4: 一定要拖住。哼，
3: 好，好，好主意，
5: 彭总。
3: 这面没白吃吧？
4: 没白吃。
3: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王河，委员长急令稳固。
6: 沿咸鱼公路北进，
7: 追剿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彭德怀的诱敌之计？
8: 司令。
9: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做事。我们对敌人连环射物，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10: 司令，我倒觉得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死伤。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差距太大，我们有25万人，他们只有区区2万人。我相信。
6: 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
11: 小辉，到。
12: 司令，你的看法呢？司令，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
11: 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6: 嗯，说。
11: 属下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怕南京的有些人会借题发挥，对司令您不利。
6: 命令你们率领9个旅，兵分2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
13: 是。
6: 给委员长发报，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在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13: 是。真是没想到，彭总，你这个局。

0: 做得太好了，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在这个黄河渡口这集中，真是没想到。
1: 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
0: 彭总，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
1: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

0: 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材了。
1: 报告。
2: 进来。
3: 黄总，先生们，
2: 来来来来来，来得正好。都吃饭没有？
4: 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5: 来来来来，坐。
2: 来吃。
6: 哎呦，黑豆啊。
7: 黄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2: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
7: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2: 胡宗南。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脱迷脂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卖货超人。
1: 五金公司旧址发生爆炸，幸好超人们成功逃脱，但线索中断了。
2: 现在我们真的什么线索都没有了吗？啊！哇，花心超人，你是不是嗅到什么线索了？
3: 啊切！啊啊！
4: 超人联盟啊，或许有线索。
5: 对，如果那个五金公司真的在背地里搞什么阴谋的话，超人联盟一定会留意到的。
0: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去超人联盟，我和甜心超人、粗心超人到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大家都不知道五金公司搬去哪儿了，
1: 而且他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而已。
2: 看来这五金公司隐藏得太好了。
0: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1: 一定有办法的。
3: 在那边，在那边，快去看看，压有好多
4: 什么东西。

0: 快去！
1: 今日一路人赢得灰星星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奖，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他的感受。请问你有何感想？
2: 这其实是我捡到的。
1: 路人发现灰星星球最大金矿，请问你有何感想？路人再次发现全宇宙最大钻石。
3: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4: 还得赶紧去找五金公司呢。
3: 大叔，您知道五金公司？
4: 我本来是赶来和五金公司签订合同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搬走了，我只能去他的新地址了。
3: 您知道五金公司的新地址？
5: 那您能告诉我们吗？
4: 不行，这是我的客户资料。按照公司规定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
6: 先等等，我们是超人联盟成员，我是甜心超人。
7: 拜托了，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4: 天哪，我跟五金公司合作了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他们做了这么多坏事。既然你们是为了宇宙和平，那我还是不能说。我除了签合同还有日常销售任务要完成，在卖完这些东西之前，我是空不出时间帮你们查找五金公司的新地址的。
3: 就这点而已，小意思，我们帮你。
4: 这些只是样品，后面还有一卡车的成品，五金公司的新地址就压在那些的下面，那就拜托你们了。
8: 大家中午好啊，工作辛苦了。
9: 哇，是花心超人，
10: 因为外表太过出众，让被情报部门拒绝推荐的花心超人吗？
8: 打扰了，请问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1: 午饭时间到。
12: 正在为您寻找五金公司。为您找到56家家用五金公司。
8: 这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五金公司啊。
12: 正在为您寻找，这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五金公司。
8: 连超人联盟情报部都没有，在哪里才能找到五金公司的情报呢？
13: 伽罗，贝拉阿姨的情报信息遍布全宇宙，我们可以找她帮忙。
8: 我联系她看看。
14: 为什么他们也在调查五金公司？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有没有将五金公司背后的力量调查清楚？
3: 您好，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雕像吗？
6: 你好，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雕像。

0: 人向路人推销雕像的场景。让我来采访一下，当时超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1: 大家下午好，有兴趣购买一尊新鲜出炉的环保雕像吗？有兴趣的话，请尽快来找我们，买一送十啦！
2: 真的都卖完了？
3: 今天好像一直在四处奔波呢。
2: 超人的行动力太厉害了，不过，粗心超人去哪儿了？
4: 粗心超人，
5: 这是最后一个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法卖给这户人家。
6: 贝勒阿姨，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
7: 伽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最好少参与超人联盟的事。不要忘了，你妈妈就是因为超人联盟。

0: 而牺牲的。
1: 贝拉阿姨，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替我好好的保管它。
2: 唉，这里也没有五金公司新地址的线索。
1: 哦，开心超人，找到线索了。
3: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找有没有别的客户。
4: 你好，请问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粘土雕像吗？
5: 你没看到门上挂的牌子吗？
4: 实在抱歉，只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就够了。
5: 我这里不许推销。快走快走啊！

0: 片上的这是？
1: 是我儿子。嗯，你还不快走？
0: 这雕像被命名为父与子，它所代表的就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感情。
1: 我不想听，如果没有当初那场意外，我和我儿子会比雕像上的父子还幸福。
0: 正因为过去的时光无法重来，人们才会想把珍贵的回忆铭记于心。
2: 爸爸，饭好了吗？
1: 如果不是当初意外让他参加大胃王比赛，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都变成碎片了，不会有人买了。对不起，叔叔，我们没能帮你完成任务。
2: 这最后一个雕像，我自己花钱买下吧。你们说的没错，这个雕像令我回想起了以前，提醒我要珍惜眼前最重要的人。我也一直忙于工作，没时间陪我儿子。
3: 小小怪，
2: 你们认识小小怪？
3: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冒险，一起拯救过灰星星球呢。
2: 没想到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小小怪也成长了不少。既然商品卖完了，那我也有时间寻找你们要找的资料了。很快就好。找到了，这是五金公司的新地址，应该能帮助到你们。
3: 谢谢。花心超人，我们找到线索了。
4: 什么？找到线索了？

0: 武超人在小小福的帮助下找到了五金公司的新地址。
1: 只是做噩梦。急需智者到公园锻炼身体啊，真健康。
2: 不是，我刚才正用电脑研究超人体内代码破解的方法，电脑突然就失控了。这套代码实在太厉害，代码的设计者肯定是个绝世高手，你一定要小心。哎呀，我的屁股啊！
1: 想不到连机械智者都被这些代码弄得这么狼狈。开心超人他们去了五金公司调查，如果遇到代码的设计者，那……
3: 博士，我们回来了。
1: 你们平安回来真的太好了，答应我你们不要再去彗星星球找五金公司了，好不好？
3: 好啊，
1: 真的。
3: 因为五金公司已经搬离彗星星球，我们准备要去的是他的新地址。
1: 这些代码根本不能完全破解，他们这样去五金公司实在太危险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你们要不要再多检查几遍？不用这么着急出发嘛。
3: 博士，放心，东西都带齐了，我们已经检查过很多遍了。
1: 粗心超人，你再想想，有没有东西忘记了？
4: 啊，多亏博士提醒，我差点又忘记了。
1: 你忘了什么东西啊？我去帮你拿。
4: 我忘了跟你说再见。啊，
5: 博士先再见。
6: 星星球本周感人事件，父亲意外受伤，子女不离不弃陪伴身旁。
1: 哎呦，我的脚啊！
3: 博士，你没事吧？
1: 我的脚踢到沙发可能骨折了。
3: 博士，
1: 不好意思，可能需要你们留下来照顾我。
3: 我想说，
1: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3: 不，博士。你压着你最喜欢的那本写真集了。
1: 这是桃子姐姐限量版的写真集，我很难才买到的。
3: 博士，你的脚，
1: 如果我说它突然好了，你们会相信吗？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留下来呢？有怪兽的地方就会有超人出现。这是现在全宇宙热销的智能芯片，有了它，我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听话的机械怪了。

0: 前进，目标五金公司。
1: 不好了！开心超人不好了，宅捕师被怪兽抓走了。
0: 怪兽，
2: 快救我！
0: 博士，我们马上来救你。
3: 新星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机械怪？
0: 我们一起解决它。
2: 土星飞弹，
4: 化星磁力盾，
0: 开心铁拳。
4: 这个机械怪也太弱了吧，根本没有给我表现的机会。
0: 博士，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新星球出现了新的机械怪，新星球需要你们，你们要不就别去五金公司了。
5: 博士，为什么米特制的零件会在机械怪里面？
3: 怎么会有我设计的零件呢？你记错了，
5: 上面有你的标记，
3: 可能也是碰巧而已啊。
5: 但是上面还有你的签名啊。
4: 博士，你就别再捣乱了。
3: 我只是对不起。
6: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们，
0: 可我们是超人，我们有必须守护的东西，而且我会保护好大家的。
3: 可五金公司这么危险，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要去呢？你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为什么你们就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6: 其实我们也舍不得你。请大声读出2010-0702，到底什么意思？
4: 博士，你怎么又来？
3: 这次真的不是我弄的。
7: 快停下来！
3: 怎么跟超人他们失控的时候一样，控制器没反应了？
4: 刚才本主角都没机会好好表现，这次交给我好了。作为主角，我觉得团队合作还是很重要的。
8: 汽车侠变身，
0: 花心超人、小心超人，我们一起上。他的力气好大呀！
4: 新磁力链，好机会，我抓住他了。
3: 大家，
0: 我们没事。
6: 救命啊！我们要快点解决他，不然会有更多的市民受到伤害。
4: 可是他的力量超强，而且反应快。
3: 怎么回事？我制作的时候明明没有战斗功能啊！怎么跟超人他们失控的时候一样？
4: 有了它，我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听话的机械怪了。
3: 是芯片，它的弱点就在头部的芯片那里。
8: 好。

这次真的不会再动了吧？这是全宇宙热销的芯片，怎么也跟五金公司有关？开心超人说的对，五金公司的阴谋已经威胁到全宇宙的安危。飞船引擎位置破坏太严

0: 重，已经无法修复。
1: 那没有飞船，我们怎么去五金公司啊？
0: 之前是我错了，我制作的机械怪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现在整个宇宙正面临巨大的危机，有更多的人需要你们去保护。你们是超人，大家都需要你们，所以。我已经将我们的家改造成了宇宙飞船。去吧，去守护你们必须守护的东西。不过，你们有必须守护的东西，我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
2: 博士，
0: 你们守护宇宙，我守护你们。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出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宁夏川的娃唱着宁夏川的花儿，听着驼铃穿过大漠风沙。我是宁夏川的娃，唱着宁夏川的花儿，爱着绿洲日新月异。

0: 小凯，东东，你们也在这儿呢？
1: 你也在练歌啊？
0: 对呀、啊，你帮我看一下这句怎么唱。
2: 这句是我们
3: 的。倩倩，啊，倩倩，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怎么啦，刘星？
3: 我想让你帮我补补课。
0: 补课？
3: 对。
4: 咱们班的刘星同学居然主动提出要补课。
1: 对呀、啊，你想补课也应该去找班长啊，你找我们给你补，你不怕越补越差了？
3: 对、啊。哎呦。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想让你们给我补的是音乐课啊，
5: 音乐课。
1: 对，音乐课又不考试，你补它干啥呀？哎，
3: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其实我五音不全。
4: 啥？你唱歌跑调？
3: 对，
1: 嗨，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哎，
3: 我给你们说呀，我们家三代都在大山里住，要不是政府有那个搬迁项目。我现在还在山里放羊呢。
0: 对呀，你看我们漂亮的米宁镇，还有我们的新学校，现代化高科技都是福建园林的领导和企业家提供的、
3: 对，还有咱们的校服，还有新书包，那可都是爱心人士、给我们捐助的。
4: 对，还有咱们的何老师，他可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人家不远万里来咱们米宁镇支教，多不容易呀。
0: 是啊。
1: 对呀，你可不能辜负了何老师的苦心。哎
3: 呦，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想好好唱歌，没有那个艺术天分。
0: 刘星，人应该有梦想。
3: 对，人应该有梦想。
6: 说得好。
0: 班长。
4: 班长。
6: 刘星，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3: 可是班长，课代表，我还有救吗？
0: 有救，当然有救。哎，你们知道刘星的优点是什么吗？
4: 跳舞。
6: 对，他街舞跳得特别好。
0: 是呀，跳舞和节奏是刘星最大的优点。我们唱不好可以说呀。
1: 说唱吗？哎，
0: 是。说唱。
4: 我知道
0: rap， 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音乐形式，特别受青少年的喜爱，也是音乐课里的语文课。
5: 音乐课里的语文课？
0: 对，就是歌词课。
6: 倩倩，咱们坐下说。
0: 好呀，
3: 快来。是音乐课还是语文课？
0: 刘星，你随便说一句话。
3: 随便说句话？说啥呀？
0: 你就说你此刻的心情。
6: 心情。
3: 心情，我唱歌跑调，心情特别差。
0: 吃啊差，那我们想一想，韵母啊还有什么字呢？
4: 哥哇呱。
6: 呱吧。
4: 鸡呀家。
3: 乐啊乐。
0: 很好。那我们再用这些字组成词语。
6: 喇叭。
4: 傻瓜。回家。
3: 麻辣。
0: 太好了，那我们再用这些词语造成句子吧。我先做个示范，就先用刘星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唱歌跑调，我最近心情非常的差。第二句，音乐课上不敢开口，心里特别害怕。东东，你也来。
4: 怕被艺术团开除，我压力特别的大。
6: 合唱时光张嘴不出声，像静音的喇叭。
1: 放学不回家，拉同学补课，心里有疙瘩像一个傻瓜。
0: 刘星，你用你的节奏把这些话说一下。
3: 好。心里有疙瘩，放学不回家，拉同学补课，像一个傻瓜。倩倩说她有办法，唱歌跑调没关系，我可以说话，我们一起唱着歌，唱着歌，
0: 唱着歌，唱着歌，一起向快乐出发。
5: 对，唱着歌，唱着歌，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倪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与。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

0: 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酸奶，
2: 酸奶，
1: 快叫酸奶。
2: 对，我记得。
3: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4: 欢迎大家啊！
5: 开心啊！
4: 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6: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7: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熏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8: 这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9: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3: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10: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1: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3: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2: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3: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出机关带、犁地、挂果子，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2: 哎呦，这大量工！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3: 这些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4: 刚开始灌浆，
0: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

0: 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的。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1: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2: 我们做过实验嘞。
1: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3: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村子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4: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的是扎猪，这个肯定是扎猪，
3: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
3: 大的。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1: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放到悠悠家大盘鸡。
5: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7: 干杯！
5: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祝我们全家
8: 风调雨顺，大丰收！
1: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9: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9: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0: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0: 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1: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80后、90后这个年。

青年吧，他们那个接触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

0: 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六十多天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而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七千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5: 那必须用人拔。
0: 用完了吗？
6: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在我看来，古色书窗
1: 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历史的记载。他们从民间守来，从千家万户守来，再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些文化，
0: 传承古色建设。
1: 一楼民宿的有10000多间，大大小小10000多间。
0: 二楼主要是红色文化，有建党、建国、长征时期遗留下那些东西，就是老物件、老文献资料。二楼现在大小总共要有8000多件。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老物件，最早着急是还有点盲目，就是只要红色的我都要。到2019年我这馆开了以后，认识咱们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就说你在这儿开馆主要以你们盐池陕甘宁别区东西为主，你要弄个全国性的像章呀、瓷像，人家全国都能看到，没必要来你这儿开。来你这儿就要你讲好盐池的故事，讲好陕甘宁别区的故事。我一下就转变思路，就开始大量收藏有关这个陕甘宁别区，包括咱们盐池这些东西。

0: 这车很多人都不认识，这是干嘛的？这是当时长征时期的一种闪炮车，推炮用的，推的一门大炮。这两个都是过去长征时期的行军锅，做饭用的。当时我熟的时间，人家说回去长征遗留下来的，我有点不相信，很多人不信。我背着这口锅去北京拜访了走过长征的王定国老太太，要让她见证。他说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所以就说这是肯定的，就是他们使用过的东西。见证这些东西，你要找亲历者，你要有资料呀、实物呀，还有当事人的口述，三方结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这是长征时期遗留下来土炮，你看这是炮管，这实际还是短在手上，可以放在地下的。你说那时候多么困难，咱们就拿这些东西拼搏江山，就这些东西。在别人里面可能就是给贴个单、木个单，但是在我这里面，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一件藏品。那时候很多人说你花一万块钱，你买这个要干嘛？我也不与过于给他们解释那么多，反正我在干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你看，这叫游灯。这个当时就是红军，血行走，血还要逃避敌人，还要败过。哎，这是长征时期用的军号。长征时期用的军号和那个锥子它就不一样。哎，就实际真正感兴趣的是现在年轻90后、00后。有些娃娃就跑下说：“嗯，这叔叔，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那里面的用途？我们可以付费的。”我说：“只要你们愿意听，我不要钱，我很乐意跟你们讲。”
1: 张会长，民间的这种收藏红色展览和我们这个革命纪念馆，那么进行了相互的补充，也使我们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呢，增添了一张新的名片。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盐池县的红色遗址纪念地，既能看到我们遗址纪念碑，又能到张军红色收藏馆去看一看过去的那些老物件，再到我们革命纪念馆深入地了解党史知识，那么形成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
0: 我这一年接待人流量有20-30万人，尤其来自全国各地那些教授、学者、有文化人看到我这下给我点赞，哎呀，我想这比你给我10000块钱我都高兴。所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想让后面的人不忘来者，把这些东西更久的传承，这让这种精神永远流传下来。
2: 好酒源自好风土。

0: 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天气日渐寒凉，百花纷纷凋零，菊花却傲然盛开。菊有黄华，既是深秋到来的鲜明标志，也为萧瑟清冷的时节注入了温暖与生机。从全国秋菊绽放地图来看，大江南北赏菊正当时，菊花最佳观赏期可持续一个月左右，各色菊花竞相绽放，游客可置身缤纷菊海，尽享秋日雅趣。在北方，菊花整体盛开的时间相比南方要略早，北京国际鲜花港、陕西延安人民公园、辽宁沈阳中山公园的菊花精蕊层叠，暗香浮动。在南方，安徽亳州华佗百草园、四川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也即将迎来最美时刻，静候游客前来邂逅这一抹秋色。对于我区而言，未来将遭遇一波冷空气的造访，风雨交织也会加剧大家体感的寒凉感觉。预计11号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的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同时，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全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9: 银川晴转阴，7到2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阴，4到22度；吴中晴转阴，8到22度；固原晴转小雨，5到17度；中卫晴转阴，6到23度；宁东晴转阴，6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0: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1: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2: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3: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1: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金秋时节，塞上大地处处都是丰收景象，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央视热播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宁夏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在银川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3: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
4: 喝过好多家的，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通过文旅带动的葡萄酒的销售，大概要占我

0: 我们整个的70%左右。
1: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路醇香佳酿。兰山公园、月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2: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3: 味道非常的正宗醇厚，很好喝。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挺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很不错。
1: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把赛道铺进贺兰山，把赛场搬进葡萄酒庄，利用葡萄酒旅游综合体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路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
4: 西夏区呢，正处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酿造的核心产区。我们想把融合做得更深，串好酒庄观光、葡园任职、餐酒搭配，推动酒庄敞开大门，做优服务，办好酒文旅融合的系列的活动。
1: 通过产业急剧发展，宁夏逐步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5: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季，在全区各地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的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1: 走进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连片枣园硕果迎枝，采摘、分拣、装箱，各类规格长枣及精品礼盒整装待发。据介绍，这段时间灵武长枣日均线上订单超过1000单，产销势头持续火热。
6: 我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自有的种植基地263亩已经全部采收完毕，然后辐射周围的就是收购了周边农户将近500户吧，每天的发货能力应该是2万到3万5千斤左右。
1: 在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里，连片稻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机械化收割全面铺开，规整的稻田环沟里，一只只稻田蟹长势喜人。这是新丰村发展的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已建成稻鱼综合种养优良种植示范园区5000亩。2025年，新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3.19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
7: 新丰村发展稻蟹共生的养殖模式，我们依托集体经济红一管理，把低洼盐碱地呢盘活了，为村集体带来双重收益，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1: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中药材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其中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这两天正值红花采收上市期，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实现种管收一条龙，通过土地收益加务工收入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8: 咱们原州区每亩种植不足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1: 在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百亩金桔也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村里种植小金桔120亩，新增16棚金丝黄桔，订单销往全国，预计全年产值130余万元，带动务工超3000人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9: 上午来采摘计划，上赶到栽植，来到除草， 来到

0: 摘菊花，一天能挣一百多。
1: 在海原县南华山片区，180,000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四位一体、龙面打孔给予等技术，建成3个万亩示范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储藏保鲜、自动分拣打包一体推进。
2: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7号，含淀粉量高，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高产，预计每亩达到4000斤。
1: 今年我区分级建立乡村特色产业目录，培育黄花菜、菌菇、中草药等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3: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石嘴山市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精耕细作，补短板，强弱项，从严从实抓整改促提升，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4: 庄严来到大武口区新海镇、惠农区燕子墩乡、平罗县高庄乡等地，实地督导产业帮扶项目管理运营等情况。他说，帮扶项目资产既要管好，也要用好，要建立分级分类长效监管机制，推进4个EP提质增效，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庄严随机进村入户，走访看望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对象，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叮嘱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得到户、到人、到心，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通报常态化帮扶中的短板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聚焦短板，建立标准、问题、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兜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要贯彻严的要求，弘扬实的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区市县乡村5级条块互补，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名庄名酒展展馆搭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推进。
6: 我现在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同步推进钢架搭建、展板安装、灯光布设等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 B 馆，也就是国际酒庄展区呢，来自各个国家酒庄的特装展位框架已经成型，那么相信很快一个个兼具各国风格的展台就要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1: 本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5馆联动，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参展商，涵盖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国际国内酒庄酒款、产业5新成果以及美酒美食市集和宁夏5市特色风物展等板块，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向公众开放。
7: 此次呢，我们有146家这个头部的酒庄，较上届增长了35%，也是历届参展数量最高的一次展会。我们今年创新设立了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成就展展区，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我们与 OIV 的互动时刻，这样一个创新的展览。
1: 据介绍，今年的展区展览打破了以往葡萄酒专业展的格局，历史文化成就展包含国际葡萄酒的演进、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场景和成

0: 旧以及宁夏贺兰山东路展区。为迎接盛会，银川市全城换新，盛装以待，营造浓郁热烈的氛围。在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约16万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11个重点路段布设1720组道旗和150块路名牌，静待八方宾朋共赴这场世界级葡萄酒之约。
1: 山海相依30载，同心携手谱新篇。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频、央视网播出以来，在宁夏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闽宁协作30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和丰硕成果，也彰显了东西协作的发展优势。两省区将继续深化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0: 纪录片《闽宁大道》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全景回溯闽宁协作从缘起结对、移民安居、产业造血、民生共建双向共赢的壮阔历程。片中一幕幕真实场景、一个个奋斗故事，诠释了闽宁协作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
2: 闽宁大道不只是影像回顾，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从理论层面看，它完成了国家战略的生活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看，它呈现了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双向奔赴的跃迁逻辑；从国际层面看，他以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传递中国减贫经验，让世界读懂中国方案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人民立场。
0: 在闽宁镇，片中熟悉的场景和奋斗故事，让当地群众再次真切感受到山海协作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
3: 你看，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包括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来壮大这个冲击性，然后增加收入。
4: 哎呀，我看了这个《闽宁大道》这个纪录片，这个我就又是感到确实还心里特难过节。那么通过闽宁协作，这个我们确实来到这里是改善它，变为金沙滩。这个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每家都有平均一辆小车，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指望开花是节节高。
0: 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沧桑巨变，更聚焦民生温情与双向奔赴。30年来，一批批援宁干部、支教老师以及医疗专家、闽商企业跨越山海扎根宁夏，与我区干部群众携手奋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表示，闽宁协作不仅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更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新时期，两地干部群众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5: 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这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大战场农民合唱团用歌声唱出新时代幸福生活。
6: 作为援宁干部，我将立足袁州区资源优势，持续做强飞毛腿劳务输出品牌，做大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以实干担当，续写闽宁协作30周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
0: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
8: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

0: 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又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这点这个位置。
1: 最终曹越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
2: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越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1: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越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
0: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1: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10月10号，区直机关大课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专题辅导在银川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卫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做辅导，带领大家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完整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自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长征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彰显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畏艰险的斗争品格。我将根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长征路。
4: 固原市隆德县始终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抓手，把抵制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隆德县将理论宣讲作为文化浸润基础工程，组织党员干部乡贤开展面对面拉家常式的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凤岭乡李氏村还结合秦腔展演、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宣讲，引导群众主动算清经济账、幸福账、文明账，自觉摒弃老旧观念。
5: 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文艺汇演、文明评比，树立低财力、零财力先进典型。如今全乡财力水平大幅下降，厚养薄葬、节俭办事已经成为群众共识。
1: 为从源头遏制陋习顽疾，隆德县立足县域乡村实际，搭建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主抓的移风易俗治理体系，持续激活一约四会基层治理效能。与此同时，隆德县全面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厚植文明底蕴。
6: 10月10号，2026宁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及次生灾害院前急救应急演练在银川举行。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突发场景，检验宁夏地区120紧急医学救援体系跨区域协同和院前急救应急响应水平。演练模拟银川市金凤区懒山公园停车场发生重大群体性伤亡事故，接到指令后，各急救站点迅速响应，共调派60辆救护车赶赴现场，开展验伤分类、骨折固定、搬运等救治措施。现场查验组对陆续到达的救护车辆及随车人员、车载医疗设备、急救物资等情况进行查验，集中展示宁夏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水平。
7: 这次演练我们重点检验应急医院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院前急救队伍的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处置能力，提升区域医疗应急救援整体水平。
1: 10月10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狮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8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及10公里徒步组4个组别，吸引12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设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参赛选手在山野赛道上挑战体能极限、磨练意志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贺兰山独有的赛上风光，感受越

0: 运动的魅力。
1: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石嘴山的山水魅力。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10月9号至10号，2026年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战线的40支代表队，共12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现场实操等环节，涵盖水质、大气等监测项目，全方位检验生态环境领域应急处置综合能力。今年以来，吴忠市全力推进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路口管控时长延长至8.5小时，基本实现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全覆盖。截至目前，摩电车辆死亡事故起数下降40.96%，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10月9号，闽茶神州行文创旭山海多彩闽茶推介暨故园非遗文创展在银川启动。12家福建茶企集中亮相，固原市18家参展单位带来非遗技艺和特色文创，为市民带来茶艺表演、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10月9号，李赞华旦庆丰收，和美乡村拦不住，银川市首届村 B A 女子篮球赛在永宁县闽宁镇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各乡镇的6支代表队、59名队员进行比拼。银川市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凝聚巾帼力量。
4: 秋风拂过贺兰山下，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汲取贺兰山风土灵气、黄河水土滋养的酿酒葡萄，在金秋时节迎来丰收蜕变。
5: 眼下，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各大酒庄抢抓清晨低温窗口期，工人们穿梭于葡萄行间，精细筛选、手工采摘。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

0: 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

0: 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0: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十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2: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2: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今年全国越冬。

0: 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 81.8% 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 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3: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4: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5: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8 美元，同比涨幅超 7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 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

0: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我是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明。宁静苹果因为莫名其妙的毒果子事件，现在还积压在库房里面，果农不易啊。应网友的要求，我们对巧娃烧鸡店卤制的烧鸡也暗中进行了抽样检测，巧娃烧鸡无愧于消费者，全部指标完全符合食用标准。
1: 同志们，我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宁静苹果，爱上宁静苹果，吃遍天下苹果。

0: 还想宁静苹果。
1: 李先生，作为这次毒脖子事件的受害方，您向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说几句吧。
2: 不累。
3: 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媒体记者为我们宁静人赢得了清白，让我也深感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同时，我也想送给那些违法乱纪者一句话：
4: 方宇泽欺诈柔细，枪方华，字中初。真相大白的时候，
3: 该赎罪就应该赎罪。其实赎罪也是对我们内心的一种救赎。
4: 谢谢大家。
5: 能证明国籍没事有个啥用啊，该赔还得赔。宝儿，通知律师真实起诉临近果业集团。
6: 好。
5: 李梦林，不见棺材不掉泪，看你还能撑几天。
7: 哥今天咋样了？
6: 回来就一直睡着，门也是在里面反锁着，我时不时通过窗户去看看，目前没事。
7: 安娜，谢谢你跟玄丽一起照顾我哥。
8: 暖书房，你太客气了。
9: 李梦玲，我要杀了你，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你。
7: 哥你干啥呀，快把棍子放下来。
9: 李梦玲，
7: 你放开！你要打电话！
9: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要真翻腾出来，哎，你可千万千万别把我扯进去。我只是个帮你装果子的，挣点辛苦钱，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2: 你小点声行不行？
9: 李梦玲。你在哪儿？李梦林，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0: 李琼哥，我是大牛啊！琼哥，大牛，我是大牛！你听话，你听话！
9: 李梦林，
7: 李琼哥，哥，我是疯了，你看看我！
10: 别这样！
9: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
7: 放开我！
9: 放开我！
10: 冷静点，
7: 冷静一点，我是凡凡呀，哥。
9: 凡凡，
11: 哎呀，你转我回来干啥呀？
12: 呀，把我那个工资折子给我，再给我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再拿个包啊！
11: 这是干啥去啊？
12: 我跟你说，一秋犯病了，我得去看看，说不好啊，得上医院
11: 啊！
12: 啊啥呀？赶紧的呀！
11: 哦，行行行，
7: 爸，婶儿，我哥现在情况很不好，我得赶紧带他去城里看病去，
11: 现在就走啊？
7: 啊，
12: 那行。能不能给你安排车？
7: 哎，不用了吧，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那我先走了。
12: 对、哎，不是，我跟你一起去。哎，你听我的，啥也别准备了，就把那个折子给我就行了啊。
7: 哎，不用了吧。哎呀，现在村里都指着您呢，玄丽会陪我去的，您就放心吧。
11: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两个孩子弄不了他，不行，还是我陪你去吧。
7: 哎，不行，我爸身体不好，您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回家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而且薛朱文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村里上上下下都指望着我爸，您去了我反倒更不放心。哎呀，你们就别担心了，我可以的啊。
12: 行行行，那这样，我给朋友打个电话，你去了。
7: 不用了，我已经托大月哥在第三医院旁边帮我租个房子，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11: 哎，凡凡，你先等等啊，等等啊。
12: 你说说，这啥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去？
7: 爸，您可别着急啊，因为这事着急上火。

0: 我的，再病倒了可咋办呢？
1: 凡凡，这是你爸的工资折子，还有这个卡，这卡的密码是你生日，拿着。
2: 哎，这是啥卡呀？
1: 凡凡，这卡里的钱是婶给你准备的嫁妆，想着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哎呀，拿着。
2: 拿着吧，穷家富路花钱的地儿多着呢。

0: 我已经把我哥安顿好，我就去报道。
1: 你去吧。

妈，你们都保重。

0: 你们，哎，给我走！
1: 秋哥，
2: 乡亲们，
3: 别闹了，
2: 来让一让，让一让，
0: 别闹！
1: 大哥，
0: 大哥，别走，哥哥怕，哥来想咬我。
1: 没事没事，哥不怕啊。
0: 我上坏人
1: 了，哥哥。
2: 来来来，往后站，再往后站，来来来，
0: 我要杀了他，我要上坏人，我要上坏人，
1: 哥。
2: 好，
1: 没事，
2: 是，
4: 好，好，好，
0: 我没病，
2: 大哥，没病，
4: 好好好，
5: 不打针，不打针，不打针啊！
0: 我真没病，我会现实的，你听听，拖拉机需要一对翅膀，飞翔，飞到宇宙上，
5: 好，太棒了，那咱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2: 啊，对，对，我们去游乐场，
5: 把你写的诗都读给老师听，好不好？
1: 哥，老师不骗人。咱们一块儿去游乐场玩，我跟你一块儿。啊，
0: 好，成体舞蹈兵，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这边，
0: 我去，我们去
5: 游乐场，咱们去游乐场玩。

0: 我要是当年不写那篇文章，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车祸了。我这是造了多大的孽。
1: 孟林，我不是替你说话，谁也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可是事已至此，你这样一辈子自责有什么意义呢？
2: 还有舒凡走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他是走了，但没说不回来了，不是？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们俩感情基础都在这摆着呢，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只不过，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一下，你说是吧？
1: 哎，行了行了，咱们换个话题。薛朱文那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很早之前就想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希望得到你们两个的支持。
1: 需要我们的支持？
2: 你说宁静红啊？
0: 对，宁静红能走到今天，真的离不开宁静村每一个人的帮助。没有宁静人，就没有宁静红，所以我想把宁静红还给他们。但是你们两个在培育宁静红的时候付出了很多，也投入了很多钱，所以这些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是李梦玲，你说什么呢？有意思吗？说这话。
2: 我们俩投资宁静红是冲你这个人去的，跟挣不挣钱就没关系。你说这话，你把我俩想成啥了？
1: 对呀。
0: 那我郑重地问你们两个，这个决定你们是不是支持我？
1: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和大牛都支持你，对吧大牛？
2: 那肯定啊，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正是给全村所有人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支持。
1: 对，
0: 谢谢，谢谢我的两个好兄弟。
3: 行了，日子还得过啊，该面对的还得面对。现在这个果业协会也给咱证明了，谁要再说咱往箱子里掺假果子，啊，那没人信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认为啊，既然这个库房解封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压在库房里的那些果子给它折腾出去，对不对？
4: 对。
5: 孟林不是说想借助这次查果子把网店好好宣传一下吗？那我想首先咱们考虑一下网络渠道，而且我认为今后网络销售可能也是咱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嗯，
6: 有道理啊。我现在觉得搞好网络的营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7: 老罗你觉得呢？
8: 哎，少天你这
3: 这首天说的都对啊，时代都变了，我这个老脑筋确实得该拾到拾到了。哎，咱就不说我了，咱说孟林啊，孟林确实是有本事，他很聪明啊，我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啥品相我们也都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给他了。哎，这不是提议啊，这我是郑重的建议啊。
5: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3: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5: 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愿意让贤我们也都同意，可是孟林愿不愿意坐这个位置很难说呀。
6: 我觉得凭李孟林的思想觉悟，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将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7: 哦，对了，今天镇党委给我发来通知啊，说李梦林的入党转正已经批下来了。哎，志良，要不咱把这个问题啊，作为对他的一次考验，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可不能跟这个入党转正这个事儿在一块儿混。李是这个李，但情未必是这个情，是吧？
5: 何况梦林现在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要担任董事长，还有一套很严格的流程。所以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先把傅涵的意见告诉他，也可以让梦林牵头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呢，梦林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二来，我觉得我们双方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好地了解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你们觉得呢？
3: 也对，也对，也对。哎呀，这样啊，那咱们就给娃娃打好下手，让娃娃呢，就往前冲啊。
8: 来，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孟林啊，我们正说你呢。
3: 孟林啊，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8: 是啊，
0: 我也想给你们说件事。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给集团。
7: 啥？
0: 我是真诚的，绝不是一时冲动。因为宁静红本来就属于大家，如果没有村子里把我养大，供我上学，给我提供所有的科研费用，提供帮助与支持，就不会有宁静红。我已经跟律师说好了，这几天就可以办手续。
8: 哎呀，这也是巴雷和薛朱文倾家荡产都想得到的果子，这是无价之宝啊。
0: 如果没有您几个和全村人为了要留下宁静红宁可倾家荡产，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宁静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心病还要心药医，通过对病人的检查，精神病的六大典型症状，他只有幻听和幻视。也就是说呀，病人还不能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即使间歇性的精神病也不能完全定论。你哥哥的病，我更倾向于他是受到刺激之后相对顽固的一种心理障碍导致了他病情的加重。
1: 那现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吗？需不需要我们住院配合治疗？
0: 暂时不需要住院，但是你们得每天啊带他过来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同时你们家属也要对他进行不间断的抚慰，要给他营造一种温暖良好的环境。
1: 明白了，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
0: 顺便问一下，他这次犯病的诱因是什么？
2: 大月哥，老狼把苹果骗了，他应该把拖拉机卖了，对不对，大月哥？
3: 啊，对。
2: 贝克文，芒之痴痴，送子射骑，至于顿丘。贝，
3: 芒之痴痴，帽子说。不是，
2: 大屁股罚站，
3: 没大没小。
2: 老师让你罚站，站好。你听个贝啊，
3: 小声贝。
2: 吉尔歇了，老师。
3: 老师看病，不能扰，听着没？
1: 谢谢您，医生。明天开始，我就带他过来治疗。
4: 凡凡，
5: 凡凡，
3: 咋样了？
2: 老师怎么说的？
5: 没事了，都挺好的，咱回家吧。
2: 回家，回家了。
3: 慢点儿，
6: 哥，你说哥。
7: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孟林啊，薛主文那边和消费者代表要求索赔的事情，你不要分心啊，由县政府给你牵头坐镇。你要心无旁骛的就抓苹果培育，记住啊，心无旁骛。
9: 明白。
8: 哦，对了，守田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家一致推举你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你有什么想法？
9: 县长，我没这个能力，恐怕不能答应您。
8: 他们就料到啊，你不愿意当这个领头人。在你来之前，佛寒、知良、桂琴啊，他们都打来电话了。这段日子，宁静村虽算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算

0: 是非成败之日啊，销售、毒果子、合同纠纷、群众情绪，哪一件跟你扯得开啊？
1: 我答应过傅汉叔，这些事情我都会牵头做，但是这个领头人我实在是干不了。我既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威望，也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内心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这个领头人可不是说干就干得了的呀。
2: 哎呀，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啊，
3: 终于还我们大运国一个清白了，高兴啊。
2: 哎，今天呐，那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呐。
4: 邓峰，有啥话就直说吧。
2: 哎，过去啊，咱们村有老支书、蹲水叔、钱婶他们，后来有你罗扁担，你王之良，哦，当然还有咱们多年驻村干部王守田同志，是你们打下了咱们宁静村苹果的江山呐。啊，哎，宁静村将来靠谁呀？得靠孟林他们。宁静红能不能走向世界，那还得靠孟林他们。这叫啥？这叫传承。
5: 哎呀，今天这个登峰总结的准确到位。哎，说到底我们该感谢谁？还得感谢咱们的党。咱们有了国家的关怀，政府的支持帮扶，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我再说说桂琴啊，今天在家里摆这个家宴，说庆祝调查的结果。我理解桂琴的意思，他是想把咱们宁静三代人放在一起，和睦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6: 一个好汉三个帮，
5: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6: 众人这个开船划大桨嘛。
5: 哟，你都知道抢答了，哎，他还知道拽词呢。
7: 傅海，你这是猪鼻子插葱，装的还真挺像。
8: 哎，人家说的挺好的。
6: 不是，桂琴，你净拿我开玩笑了啊。
0: 孟林，你知道吗？傅寒他们当年创建果业集团的时候，只有四个农民。宁静苹果参加亚洲博览会的时候，他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他就用大运苹果把博览会第一的荣誉给拿回来了。那你说福寒他当时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当这个带头人呢？啊，哎，莫林，我听说你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让给集团了。
1: 不是转让，我是让宁静红回家。
0: 你是让宁静红回家了，然后你要离家出走是吧？
1: 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把树苗给大家拿回来了，然后你自己就图清静图安逸了是吧？哎，我像一个心中怀揣着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人，有可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别人吗？
1: 县长，我不是挑不起这个担子，是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能让全村人跟着我再冒这个险了。
0: 别说废话，罗福涵、王之良、赵登科、龙桂琴、南书凡爹妈当年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老书记祝怀山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蹲水叔打开铁门砍侠的时候有这样的思维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有的思维吗？哦，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涉嫌销毁假大运果苹果包装箱的那个人被公安机关锁定了。经过初步侦查，这个嫌疑人和朱文果业有瓜葛，要不了多久啊，毒果子的源头就能找到了。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0: 哎，我说呢嘛，这衣袖咋这么严重？孟林这事，
11: 月哥，我明白。

0: 奔流到海，
1: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劝的。但岳飞心里也明白，这种事儿啊，别人劝一点用也没有，还得靠你自己打开这心结。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我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集团了，我想你肯定会同意。

0: 孟林把宁静红知识产权全部让给集团了。哎呀，孟林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1: 孟林这孩子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2: 哎呀，集团要是拥有宁静红的产权，那咱可就能赚到大钱了，咱以后都不用愁了。
3: 薛朱文，我呸！
4: 大家好，我们宁静有两宝，烧鸡和苹果。宁静苹果，苹果里的人参果，巧娃烧鸡，烧鸡中的战斗机。现在大科学家李梦玲把宁静红无偿转让给我们村了。顺子顺子，来，你把这个通告给我们广大网友念一念就好了。
5: 让网友都知道是吧？
4: 嗯，
5: 好事儿，好事儿，
6: 好事儿，
7: 好事儿。
5: 通告
7: 是好事。
5: 广大村民朋友们，为了推进我村苹果事业的建设，李梦林同志于今天上午，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把宁静红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宁静果业集团。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争取早日把宁静红栽种成功，呈现给全世界人民。

0: 谢谢你，说应该的，不该，好了，狼狈为奸，李梦林罗富汉，不把你们两个搞得破产的话，我谢祖文誓不为人。保安，通知律师下知会书。
1: 申请尽快开庭。明白。蛇鼠一窝，给脸不要脸。好，这边请。大家先把手中的工作放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南书凡同志，原来供职于宁静果业集团。 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加入到我们陇原工作站，作为我的助理，和大家一起共同进行解决宁静红相关问题的实验工作。大家鼓掌。
2: 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工作。在今后的工作里，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任何做得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1: 好了，大家继续工作吧。啊，舒凡同志，
2: 哎，
1: 这次你能来我们的课题组，这对你、对李梦林、对宁静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的意义。

0: 非常重大。
1: 嗯，
0: 工作虽然辛苦，但未来的成果还是可以预期的。
1: 谢谢教授对我的认可，我希望能为课题组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也希望宁静红能早日解决问题。
0: 好啊，走，咱们去数据库看看。
1: 嗯，好。
3: 你这娃娃咋这么犟？大家推举你，你不同意，县长给你做后盾你也拒绝，你要是想为咱宁静村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你这就得硬了呀，
4: 对吗？叔，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找到毒果子的源头，把薛朱文的事儿给了了，然后把果子给卖了，其他的事儿啊，往后放一放吧。
3: 孟林，大家愿意让你早点上任，借着和薛朱文斗争的机会给你树立威信吗？你这娃娃咋就这么不懂事儿？
5: 我看呀，要不咱们就别逼孟林了，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们再专门腾出时间来过渡这个事情，大家说呢？
6: 哎呀，你这个娃娃呀，嘿。
7: 各位好啊，薛朱文，你咋又来了呢？啊，你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过来，你要是好好谈，咱就好好谈。你这要是不想好的，你赶紧给我滚！
3: 哎呀，
7: 老总，请文明一些。今天来是为了亲自把智慧书送到你们手里的，谁来接智慧书？是村上书记、镇上领导，还是已经下马的罗董事长，还是集团的副总龙大美女？我觉得还是李梦林先生来接吧。可是你是代表寸党委呢，还是代表集团，还是代表你个人呢？
8: 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宁静果业集团接收你的智慧书。
7: 那好，
9: 智慧书送给你，李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8: 知会书也就是通知书，我并不一定要答复你。
9: 好，既然听明白了，我就代表我的当事人再重申一遍，我们已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庭，如果开庭之前乙方依旧不能筹措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那么我的当事人就会认为你们当初签约有预设欺诈的嫌疑。
6: 你说啥呢？你薛朱文，你这雇的啥律师？谁欺谁你心里没底啊？你啊，
8: 说。薛总，知会书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错。

0: 小卓呀，你咋还能坐得住呢？这集团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说是一定要找到和薛朱文私下勾结的人。现在都有人出来举报了，薛朱文蹦跶不了几天了，雪堆里埋死人，我们早晚得暴露呀。小卓，咱可咋办呢？你说话呀！
1: 你能把嘴闭上吗？
2: 出了事儿，我担着，我不让你背，我不连累你。
0: 我说小卓呀，你还是投案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为我想，也得为你爹想啊。
2: 人算不如天算，我配合薛朱文给村里搞事情，让他赚了那么多丧良心的钱，也就是想通过他把我的果子卖得跟大运一个价格，我就知足。

0: 没想到这王八蛋黑了心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认定了我不敢告发他，现在我连我爹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可能要不回来了。老狼，你说我冤不冤？你可以揭发他呀，他要是被警察抓了，那违约的钱集团就不用赔了。我说老狼啊。
1: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小卓呀？这个事儿要是再继续追查下去，我们就是宁静村千年的乌龟，万年的鳖了。小卓，咱投案去吧，说不定真能给宽大处理呢。
0: 你先回去吧。那，咱可回家了啊。

0: 他冲我一笑，洗了把脸，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桌上的苹果。梦玲，梦玲是谁？
1: 凡凡，咱爸来电话了。
2: 凡凡，你还好吗？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1: 你别动！
4: 爸爸来电话了。
5: 把电话给我。
4: 别抢！
5: 哥，
4: 我把话说完。
1: 你听话。
3: 把电话。
1: 别动！
4: 爸，你怎么就知道关心凡凡，不知道关心我？你怎么才来电话？
1: 我考上大学了，北京的大学。你不是说过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接我吗？我妈呢？
4: 你们怎么不回来？
1: 爸，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一秋，秋天里生的，别忘了秋天漫山遍野的都是苹果。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1: 你别动。
4: 对了，爸，凡凡处了个对象，对凡凡可好了。
1: 他说会保护我们的，他说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4: 欺负凡凡了？你高兴吗？
1: 对了对了，我们搬新家了。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那让凡凡
1: 告诉你啊。快，你快告诉爸我们在哪儿。你干嘛？你怎么回事？你爸还没跟你说完你挂了。
3: 好了哥，
1: 你怎么回事？你
3: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回过去行吗？
1: 你一定回。
3: 我一定回，我一定回，我保证啊，我保证啊。
1: 要吃饭了，我要去洗手。

0: 小虫，你喝多了吧？你赶紧出去！你干什么？你赶紧出去啊！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1: 霞儿，不用你报警，完了我就去找警察。
0: 别管！
1: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说完了我就走。
0: 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
1: 明天就来不及了。
0: 别过来！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1: 明天我就进监狱了。巧儿，我和你说句实话，我确实跟薛主任勾结。

但是，我也被他玩惨了。无论我的下场会怎样，都是我龙小卓自找的。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的。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是薛忠文叫我给宁定果业集团的苹果做的手脚，我是受他的指使，我只是从犯。
4: 什么事情？
5: 你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和一起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6: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儿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的向集团还有孟林索赔，我龙小卓就再不是个东西，我也不能丢了做人的这点底线，所以我要去投案自首。进监狱之前，我就想过来见见你，跟你说句心里话。
1: 你要是想好了，就去自首吧。跟我说干什么呀？
0: 我为什么来找你说这些话？你应该心里也明白。你是个好媳妇儿，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媳妇儿。我犯错了，我这要是进去，真的不知道要坐多少年的牢。秋儿，我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再让我好好看你一眼。
1: 刘小卓，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你咋就那么傻呢？你跟薛朱文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不对劲。
0: 那你为啥不举报我呀？
1: 我也就那么一怀疑，没凭没据，我咋举报？
0: 乔，你也真的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你勤劳、善良、能吃苦，还顾家。你说那个大月成天在外头，他不着家，你都这么想着他了，天底下像你这样的好媳妇儿，乔不好找啊。乔，
2: 我恨老天爷，他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让我遇见？
0: 你说我俩一起栽果树，一起卖烧鸡，日子哪怕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他一定是甜甜美美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儿子叫我一声爸，到时候再叫你一声妈，那你说咱们俩的日子得过得多幸福？巧儿，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就是我。我那个店给你了。乔，你每天这样太累了，你真的不能这样。那挣钱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陆小卓，你要真这么想，还算是有点良心。小卓，去自首吧。

0: 别动！过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是薛卓文叫我给宁定果业集团的苹果做的手脚，我是受他的指示，我只是从犯。
1: 你有什么到公安局再说吧。带走，走，
0: 过来！李董说的太好了，看来是李董的思想觉悟高啊。
2: 你是杨武和吗？
3: 我是杨武和。
2: 无论他们找什么借口或者理由，我们都要死死的抓住李梦玲，无法兑现栽种林静红这一条。好，我会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4: 你好，警察。你是薛卓文吗？是。什么事情？你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黑漆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警察同志，我是薛卓文先生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外籍华人，凡涉嫌经济犯罪的，必须由犯罪地的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这一点我们比你清楚。带走。

0: 进来进来，坐这儿，我给你倒点水。没事喝那么多干嘛？真是的。
1: 小严，姐，我过来找您，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2: 姐。

0: 我17岁就开始出去混，这么多年挣的钱就都在这些卡里。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把这些银行卡帮我保管着。姐，我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所以姐，我爸那边要是有点啥事，就都拜托您了。
1: 哎，荣耀卓，你回来，你给我回来！荣耀卓，闹什么呀？能不能消停啊？
0: 姐，我做错事了，姐，姐，我对不起你，我龙小卓对不起大家伙，我龙小卓欠大家伙的，我一定会还。姐，
1: 卓儿，怎么了？
0: 警官你好，我是龙小卓，我要自首。
1: 卓，
2: 文玲啊，我给你带了盒饺子，趁热乎，咱把它吃了。
3: 叔，我真不饿。
2: 哎，真是，凡凡不在，我就知道你连口饭也吃不上。来来来，过来。哎呀，赶紧吃吧！啊，嘿，你闻闻香不香？哎呀，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3: 叔，我不想吃，凡凡还是不肯接我电话。
2: 那个孟林啊，叔有个事儿啊，想让你帮帮我。
3: 你说吧。
2: 你看啊，叔想让你啊帮我啊也买一部这样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还能够看那个直播的啊，功能呢别太多了，要不然我整不了。
3: 行，叔，回头我给你买一个比我这个更好的。
2: 哎呦，那可不行不行，价钱要低一点的。嘿嘿，你吃，你吃饭吃饭吃饭。喂啊，啊，顺哥，啥？

0: 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2: 没事嘛，老狼。
1: 我去，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这个龙小卓，
3: 保安啊，立刻保安！
2: 别，先别报干，那个守田，你是包村干部，你给俺定性完，我这算不算立功赎罪？
3: 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你什么？四啊，把少爷都不算，得有法院酌情定性。不过你能主动揭发举报，一定是有功的，或许会被从轻处理的。
0: 现在该咋办？哎呀，志良啊，守田啊，这个龙叔啊，就小卓这么一个儿子，桂琴呢也就这么一个兄弟。你说咱要是，哎呀，要不先和桂琴打个招呼，啊？嗯，好。哎呀，老狼啊，你说你怎么能这么？
4: 啊！行了。哎，
0: 桂琴啊，啊，啥事儿啊？啊？啥？小卓自首了？

0: 哥，哥，起床吃饭了。
1: 哦，知道了。
2: 舒凡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非常的详细。你能讲讲你最初的想法吗？
0: 宁静村去年栽种的果树，有一部分今年就挂了果，不过还好人工干预的及时，没有让果园大面积挂果。虽然这些果树受了倒春寒的影响，但是根据多个基地送来的苹果样本来看，影响并没有很明显。教授，东北那边的果树怎么样？
2: 和多个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两批不同的树苗，一批呢冻死了，一批长得还不错。重启抗寒实验，你功劳很大呀。等宁静红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啊，我希望在宁静村建一个工作站，也希望你呢能在工作站工作。舒凡同志，你继续忙。光源，带我到二期实验区去看看。
3: 好，
2: 你忙啊。
0: 您慢走。
4: 孟林，能不能振作一点？这几件大事都赶在一块儿了，值得咱们庆祝一下。
5: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舒凡的事儿心里一直难过着，关键你不能总这样，你得调整调整，放松放松啊！你总是这样的状态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6: 对呀，孟林，你乐观一点，阳光一点，凡凡肯定会回来的。
7: 算了，我就不去了，我要去了会扫你们的兴的。
5: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还没当上董事长呢，开始给我们大家就摆上谱了是吧？都捂他呢。
8: 孟林啊，
1: 孟林，
6: 孟林，
1: 孟林，
8: 孟林，哎呀，
6: 孟林啊，
8: 娃娃们都在呀，
1: 都在呢。
8: 哎呀，这老少都碰到一块儿了。咱们啊，今天就在你这个大棚里边啊，好好的给你庆祝一下，给咱宁静村庆祝一下，
6: 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8: 没事，哎，把火
1: 先你摆一下，
8: 来来来，娃娃们，来来，
1: 先把饮料放这儿，
8: 哎，都弄好。啊，
1: 好好好，
6: 来来来，
8: 快喝。
6: 哎，
8: 这个菜得弄干净啊，待会儿得涮的嘛。
6: 哎，

0: 哎呀，梦莲，你开心一点。你看，这薛朱文的事儿都解决了，大伙儿又推选你当董事长，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耷拉着脸干啥？
1: 说，今天的确应该庆祝，但是少了一丘哥。

0: 碰一个，
1: 干杯！
2: 哎，
3: 干杯！
2: 哎，干杯！
4: 干杯！
0: 好。嗯。哎呀。晚安们，各位老扁担。哎呀，今年啊，咱们宁静村是咱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年啊，但也是啊，也是最气长的一年啊。现在这个毒果子这个源头也找到了，咱们把那个薛竹文那个黑了心的奸商也送进了监狱里。嗯，现在的果子咱也有着落了，孟林也被推举为董事长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上级的批准马上就下来了，他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哎呀，到那个时候那也可以放松放松了，值得庆贺呀。
5: 富涵，孟林当了董事长，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躲清闲啊，
6: 人家娃娃们还指着你保驾护航哦。
0: 对呀，富涵，我可没说不干呢，关键是孟林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条老扁担在他身边絮絮叨叨呢？孟林，是不是？
7: 说，说什么话？
8: 好了好了，
9: 就这富涵的话呀，各位老苹果，咱们呢，都给孟林说一句，说说祝福，说说希望。这个我希望呢，让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里面啊，装四十，啊这个脑子呢，搞智慧，在孟林带领宁静村放眼全世界的时候，你这个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那一定是啊功德无量。说祝福你，我希望美好的明天很快就到来啊。
5: 说得好。就这个机会我也说两句吧。我呢是想给大家道个歉，我家小卓不成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大家呢不计较，没看低我龙贵琴一眼，也没有看低我三爸一眼，尤其是孟林不但不计前嫌，还提出来说要把小卓那100亩果园给改良土壤，重茬建园。孟林啊，贵琴一谢谢你，也谢谢大伙了。这样啊，今天呢我们两口子就代表我三爸，代表小卓，给大家正式的道个歉，对不起了。
9: 哎，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这事儿不再提了，不再提了啊。老哥，你给咱大伙说去。
5: 对啊。
8: 那好，那我就说两句。孟林啊，是一个人富啊是善，是一村人富呢是德，是天下富是使命。40年前，宁静人吃的是国家给的，穿的也是国家给的。宁静人受恩惠于政府，受责备于天下。如果宁静人懂得反哺天下，那我们就把这份天大的恩情给还了。孟林啊，你肩膀上有使命。
10: 这个使命啊，孟林担得起，因为有这么多扎根在泥土里的根在支撑着你，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什么比信仰的力量更强大。
0: 说得好，
9: 说得好。
11: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2: 冯林，我们永远都是你的支持者和守护者。
0: 对对对。
13: 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敬大家。
0: 好，好，好，来，干一个，
1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5: 去东捡喽！
16: 喂，大月哥。
17: 哎，凡凡，那个，你在单位呢吗？你忙不忙？我跟你说啊，这一秋啊，在家里边可能有点闹腾，

0: 啊，人家房东来电话了，刚才给我。
1: 上午去完医院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0: 那我先过去看看去啊。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麻烦你了大月哥，我马上就请假回去。嗯，好，拜拜。
2: 哎，你们去果园东捡啊？
3: 和你有啥关系？
2: 快走吧，别搭理他。
4: 哟，老狼，你咋被放出来了？
5: 顺子，你不带件厚衣服啊？干着活就暖和了。再说了，刚才火锅吃的全身都热热乎乎的，没事。嗯，
2: 百胜啊，啊，你们俩上山啊？
5: 你想去就一块走吧。
2: 我就在等你们呢。你看我这大衣都准备好了
5: 啊。那走。
2: 不过我就怕大家伙嫌弃我。
5: 哎呀，上山那是干活去，又不是让你去谁家蹭流水席，谁能嫌弃你啊？哎呀，赶紧走吧，去。哎，快点，
6: 你要是想将功补过就好好表现，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啊。
2: 没磨蹭，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6: 嗯啊，那你帮我拿着。哎，你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给你机会，你就好好珍惜得了。

0: 有事儿啊？
1: 咋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2: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问你，啥时候回来啊？
0: 你自己在村里边过得不挺好的吗？回来。
1: 你啥意思啊？
0: 没意思。是咋回事？谁知道？
1: 陆月生，你把话说清楚，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听不明白。
0: 还有事吗？没事，我过了，忙着呢。
1: 大爷。

0: 陆哥，陆哥，
1: 哎，哎，
0: 你教我弹吉他，我弹的不好听。
1: 来来来，坐下。
0: 嗯，你教我弹。哎呀，
1: 陆哥心情不好，你弹吧，好吧？
0: 不行，你教我弹。
1: 那你想听个啥？
0: 啥都行。
1: 我有啥都行。我随便弹弹吧。
0: 凡凡回来了。
1: 哎，凡凡回来了。
2: 大月哥，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麻烦啥呀？多大点事嘛。
0: 陆月生教我弹吉他，太难了，我不会。
1: 咋说话呢？这叫月哥，刚才还叫你吉他。
0: 陆月生，
2: 哎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吃完午饭再走吧。
1: 不用，这我那啥都有，比你这儿丰富。那行。那你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别玩了，去把月哥那个衣服给我拿来，在那个箱子上呢。去。
0: 陆月生，你不能走，你要教我弹吉他。
1: 不是，你看，一秋啊，你听月哥说，我也得找老师去报道去，是不是？也得跟老师去学习。我学完了，我学好了，我回来再教你。月哥就把吉他给你留下，然后你好好学，等我回来检查作业，行吗？
0: 好。
1: 那去吧，把衣服给我取来。凡凡，
2: 哎，哥，
1: 是上午弄的动静挺大的，但是左邻右舍我都跟人家打过招呼了，人家都原谅咱了，但是还是得啊。
2: 明白，谢谢哥。
1: 嗯。

0: 叔，你怎么出来了？
1: 梦林，想凡凡了吧？
0: 我们在这儿吃火锅唱歌，也不知道凡凡生活工作是不是顺利，也不知道一秋哥现在怎么样了。
1: 凡凡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他一切都很顺利，每天早上带着一秋去医院看病，回来呢就去上班。
0: 我前两天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一直没接，有一次还是一秋哥接的。

0: 喂，爸。
1: 凡凡，这两天挺好吧？
0: 嗯，挺好的。
1: 啊，
0: 我哥的治疗越来越有疗效了，
2: 这边工作也挺顺利的。你和我妈怎么样啊？
1: 都挺好，挺好。
3: 你不用惦记我们啊。
1: 凡凡，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孟琳啊，快当董事长了。
0: 祝贺他。
2: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
3: 我行。
1: 凡凡，爸跟你说啊，孟琳啊，他想念你啊。
3: 啊，要不爸把他叫过来，
1: 你跟他说两句。
4: 凡凡
2: 啊，
4: 我不会，你教教我
2: 啊。好，我教。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我得去照顾我哥了。那个，你血压高，你得少喝酒。
2: 改天我再给您打过去啊。
1: 凡凡，
3: 孟琳觉得有愧，张不开嘴。但是爸和你说，
1: 你给个机会，让他当面和你道个歉，行不？
2: 爸，我先不跟你说了。

0: 自去年沃克斯博览会以来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年度工作安排，我们针对县委县政府的关于把宁静苹果变成世界苹果的指示精神，团结宁静群众，指导果业集团努力在转变群众观念、改进苹果品质上下功夫。目前宁静村两委、宁静果业集团均有推举李梦林同志接任罗福涵同志领导果业集团的诚恳想法。经过宁静果业集团董事会选举、宁静村党支部确认、陈川镇党委研究决定，李梦林同志担任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
1: 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李梦林同志、王小斌同志、张小磊同志、罗玉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向党宣誓，下面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
2: 领誓人王守田，宣誓人李梦林。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0: 咋不说话呀？
1: 没啥说的。
0: 你到底怎么了？为了啥呀？
1: 你要不明白，我更不明白。
0: 陆医生，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我们两个就离婚。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行，我答应，离吧。
2: 等龙小卓出来，你们好好过日子。

0: 快点！
1: 一秋，
0: 送饺子
1: 来。
2: 大爷哥，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志良啊，带着钱婶儿到城里跟娃娃们团聚了
4: 啊！知道。
3: 哎，你为啥不回家看看？
4: 娃娃还有老婆都懂事儿，他们说就别再给春运增加负担了，他们都挺好着呢。再说宁静不就是我的家吗？
3: 你虚情假意，假大空。
4: 啥假大空？你少扯那些虚的啊，实实在在的事，腹中空空了，咋办吧？
3: 咋办吧？这不待会儿见了孟林咱一块儿吃。哎呀，少天啊，既然不回去了，那等过了年好好的把身体检查一下啊。你看啊，现在孟林也当董事长了，有很多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了，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放在村里的事情上了。你就放心吧啊，就算你的身体没啥毛病，是不是？嘿，那我这心里也不落忍啊，听老哥的话，好好的歇一段日子，行不行？
4: 这么多年了，老罗，看你从满头黑发干到了白发苍苍，现在你这个老扁担还一天到晚的总忙活着呢，你让我歇歇，咋的？我下岗？
3: 去，到了，
4: 到了。
3: 没人啊。
4: 灯亮着呢吗？
3: 凡凡。凡凡。
2: 爸，祝您和我妈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的，新春快乐。
3: 你们也一样。我妈有时间了也去看你们啊。
2: 好，
3: 你妈跟我都挺好的，别惦记啊。
2: 行，你们来之前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们。
3: 凡凡，你多注意身体啊。
2: 哎，你们也是。

0: 叔，
1: 在哪儿呢？我和薯条在大棚等你半天了。
0: 你跟守天叔在大棚？
1: 对呀，等着和你一起吃饺子呢。
0: 好，那我马上回来。
2: 团饭，
3: 哎，
2: 过年了，吃饺子，咱团圆。你说，团团圆圆。
3: 嗯，咱团圆。
2: 吃饺子走。
3: 好。
4: 说心里话，我刚从沃克茨回来的时候，这村里的部分人也好，您也好，蹲水爷也好，可能会觉得我李梦林盲目冒进，办事太过理想，觉得我看不上你们上一辈人。其实吧，我并不是看不上，我当时是有些地方不太赞同。我总觉得你们站在自己的本本上面搞经验主义。后来想想，我这个想法太片面了。哎，当时我一心想要建立集团的产业链，所以呢，做人处事太过急躁。这个我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但是今天我更想说的是，叔，其实我特别感激您，还有对您这一代，我非常感恩。我们是有冲劲儿，但是我们太年轻了。宁静果业集团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行驶在海洋里的大船，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能不能到达彼岸呢？或许可以，但是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还需要有经验的老船长为我们掌舵，这样我们才能避开冰山暗礁、急流险滩，是吧？灯塔，哎呀，老船长，
5: 梦林，你说的这些太令我欣慰了。今天大过年的，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6: 好，干杯，
5: 干杯。

凡凡，你最近好吗？一秋哥怎么样了？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诬陷大院了，大院不是吃里扒外，更不是奸细，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罪人。
4: 本着自由合作、忠于市场合作原则，奥恩集团决定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

国民党调集重兵向红军所在区域发起猛攻，当时红军以强敌硬拼，屡屡受挫。为保存红军实力，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7号开始，中革军委就下达命令，各主力军团将防务移交给地方部队之后，先后撤离战场。

0: 地理位置、鱼舵的政治经济条件这几个方面的决定，老百姓也是积极的、踊跃的帮助红军打草鞋。我们看到苏区妇女飞针走线，短时间赶住了20万双草鞋献给红军。1934年10月17号傍晚至20傍晚之间，中央红军共86000余人从鱼渡的8个主要渡口夜渡鱼渡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 What if today, you know, we went through this, would we still continue after this?
2: I think most teams just completely collapse after the first defeat, but the Red Army and the Long March did not. They just kept reinventing themselves in the midst of defeat.
3: 我呢是红军后代，我的小爷爷叫林罗发生。我小爷爷呢是1934年随大部队从鱼都河畔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我呢是从小听着小爷爷的故事长大，然后我们县里组建了一支团队叫长征员合唱团。这支团队呢是以红军后代组建而成，我跟着这支团队一起到我们广西新安去演出，那就是在2014年11月25日。我去那演出的时候，当我看到那红军烈士英明榔上1000多个名字密密麻麻的时候，我就依次找下来，找到我爷的名字。那天是天空下着雨，我是冒着雨含着泪给我父亲拨打电话，告诉他爷爷是牺牲在湘江战役。可以说从爷爷1934年出发到2014年整整80年的追寻，圆了全家三代人的寻亲夙愿。其实在我们鱼都很多很多像我们家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我们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像我现在一样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就是我们应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4: The Yudu River surges down to join the vast Poyang Lake. On the land along its banks, people carry forward their forebears' spirit, keeping the lake clear and welcoming flocks of migratory birds.
5: 这里能走多远呢？能走多远到深的地方啊？
6: 1000米没问题。
5: 真的？
6: 啊，真的。
5: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什么？
7: 那个是我们一个那个观看台。对呼吸监控就很方便。
8: 这个保护区是83年那个成立的，每天早上那个天不亮我就起床，爬上这个二十米高的这个观鳄场。
9: 你守这片湖多久了？
8: 我就是今年在鄱阳湖这个40年，巡湖线路达到40万公里。
5: 40万公里？徒步了40万公里？
8: 对对。
5: Yeah. 那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长征吧？
8: 长征那个谈不上，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刚开始建那个保区的时候，是保人重要还是保鸟重要呢？我们藏民给他们耐心做工作，终于使他们转过那个观念。通过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吴城镇呢，申报为中国候鸟小镇。
10: 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鄱阳湖的一些绝大多数的这个鸟类，有180多种。
5: 一共多少种呢？
10: 整个鄱阳湖区域是400多种。对，现在我展示的这个叫 AI 死鸟，鸟类抵达我们湖区，通过我们建的这些摄像头进行自动抓取，然后识别它是什么鸟。这边的话它就会显示智能识别，在画面上就有300只鸟类，从像王小龙那样的就靠脚去巡护去监测，到我们靠智能化的这进行一个监测，让我们的统计更精准，也为湖区生态保护提供了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2: You know, the Chinese people love to use a long river as a metaphor for history. And I think I'm final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in a river, the strong waves are i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waves surge forward and theyIt's kind of like the water in the Poyang Lake. It has no idea what sea it's going to flow into, but it just keeps flowing. And that's what happens to it.
4: China also has many lakes like Poyang Lake, right?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拳，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金秋时节，塞上大地处处都是丰收景象，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央视热播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宁夏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在银川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3: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
4: 喝过好多家了，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是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通过文旅带动的葡萄酒的销售，大概要占我们整个的70%左右。
3: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麓醇香佳酿。兰山公园、月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7: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8: 味道非常的正宗醇厚，很好喝。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挺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很不错。
3: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把赛道铺进贺兰山，把赛场搬进葡萄酒庄，利用葡萄酒旅游综合体，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麓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
9: 西夏区呢，正处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酿造的核心产区。我们想把融合做得更深，串好酒庄观光、葡园任职、餐酒搭配，推动酒庄敞开大门，做优服务，办好酒文旅融合的系列的活动。
3: 通过产业急剧发展，宁夏逐步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

0: 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1: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季，在全区各地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的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0: 走进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连片枣园硕果迎枝，采摘分拣装箱，各类规格长枣及精品礼盒整装待发。据介绍，这段时间灵武长枣日均线上订单超过1000单，产销势头持续火热。
2: 我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自有的种植基地263亩已经全部采收完毕，然后辐射周围的就是收购了周边农户将近500户吧，每天的发货能力应该是2万到3万5千斤左右。
0: 在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里，连片稻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机械化收割全面铺开，规整的稻田环沟里，一只只稻田蟹长势喜人。这是新丰村发展的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已建成稻鱼综合种养优良种植示范园区5000亩。2025年，新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3.19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
3: 新丰村发展稻蟹共生的养殖模式，我们依托集体经济统一管理，把低洼盐碱地呢盘活了，为村集体带来双重收益，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0: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中药材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其中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这两天正值红花采收上市期，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实现种管收一条龙，通过土地收益加务工收入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4: 咱们原州区每亩种植不足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在中宁县于丁乡永兴村，百亩金桔也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村里种植小金桔120亩，新增16棚金丝黄桔，订单销往全国，预计全年产值130余万元，带动务工超3000人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5: 上午来采摘计划，想赶到栽植，来到除草，来到摘计划，一天能挣100多。
0: 在海原县南华山片区，18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四位一体、垄面打孔给予等技术，建成3个万亩示范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储藏保鲜、自动分拣打包一体推进。
6: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七号，含淀粉量高，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高产，预计每亩达到4000斤。
0: 今年我区分级建立乡村特色产业目录，培育黄花菜、菌菇、中草药等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7: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石嘴山市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精耕细作，补短板，强弱项，从严从实抓整改促提升，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8: 庄岩来到大武口区新海镇、惠农区燕子墩乡、平罗县高庄乡等地，实地督导产业帮扶项目管理运营等情况。他说，帮扶项目资产既要管好，也要用好，要建立分级分类长效监管机制，推进4个EP提质增效，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庄岩随机进村入户，走访看望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对象，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 叮嘱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得到户、到人、到心，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通报常态化帮扶中的短板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聚焦短板，建立标准、问题、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兜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要贯彻严的要求，弘扬实的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区市县乡村五级条块互补、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名庄名酒展展馆搭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推进。
9: 我现在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同步推进钢架搭建、展板安装、灯光布设等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 B 馆，也就是国际酒庄展区呢，来自各个国家酒庄的特装展位框架已经成型，那么相信很快一个个兼具各国风格的展台就要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0: 本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五馆联动，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参展商，涵盖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国际国内酒庄酒款、产业五新成果以及美酒美食市集和宁夏五市特色风物展等板块，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向公众开放。
10: 此次呢，我们有146家这个头部的酒庄，较上届增长了35%，也是历届参展数量最高的一次展会。我们今年创新设立了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成就展展区，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我们与 OIV 的互动时刻，这样一个创新的展览。
0: 据介绍，今年的展区展览打破了以往葡萄酒专业展的格局，历史文化成就展包含国际葡萄酒的演进、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场景和成就，以及宁夏贺兰山东麓展区。为迎接盛会，银川市全城换新，盛装以待，营造浓郁热烈的氛围。在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约16万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11个重点路段布设1720组道旗和150块路名牌，静待八方宾朋共赴这场世界级葡萄酒之约。
7: 山海相依30载，同心携手谱新篇。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频、央视网播出以来，在宁夏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闽宁协作30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和丰硕成果，也彰显了东西协作的发展优势。两省区将继续深化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0: 纪录片《闽宁大道》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全景回溯闽宁协作从缘起结对、移民安居、产业造血、民生共建、双向共赢的壮阔历程。片中一幕幕真实场景、一个个奋斗故事，诠释了闽宁协作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
11: 闽宁大道不只是影像回顾，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从理论层面看，它完成了国家战略的生活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看，它呈现了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双向奔赴的跃迁逻辑；从国际层面看， 他以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传递中国减贫经验，

0: 世界读懂中国方案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人民立场。
1: 在闽宁镇，片中熟悉的场景和奋斗故事，让当地群众再次真切感受到山海协作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
2: 你看，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包括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来壮大这个冲击性，然后增加收入。
3: 哎呀，我看了这个《闽宁大豆》这个纪录片，这个我觉得又是感到确实还心里特难过节。那么通过闽宁协作，这个我们确实来到这里是改善它变为金沙滩。这个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每家都有平均一辆小车。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指望开花是节节高。
1: 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沧桑巨变，更聚焦民生温情与双向奔赴。30年来，一批批援宁干部、支教老师以及医疗专家、闽商企业跨越山海扎根宁夏，与我区干部群众携手奋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表示，闽宁协作不仅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更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新时期，两地干部群众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4: 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这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大战场农民合唱团用歌声唱出新时代幸福生活。
5: 作为援宁干部，我将立足援州区资源优势，持续做强飞毛腿劳务输出品牌，做大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以实干担当续写闽宁协作30周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
1: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
7: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1: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
8: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1: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
7: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1: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10月10号，区直机关大课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专题辅导在银川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卫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做辅导，带领大家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完整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自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9: 长征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彰显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畏艰险的斗争品格。 我将根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长征路。
10: 固原市隆德县始终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抓手，把抵制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隆德县将理论宣讲作为文化浸润基础工程，组织党员干部乡贤开展面对面拉家常式的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凤岭乡李氏村还结合秦腔展演、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宣讲，引导群众主动算清经济账、幸福账、文明账，自觉摒弃老旧观念。
11: 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文艺汇演、文明评比，树立低彩礼、零彩礼先进典型。如今全乡彩礼水平大幅下降，厚养薄葬、节俭办事已经成为群众共识。
1: 为从源头遏制陋习顽疾，隆德县立足县域乡村实际，搭建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主抓的移风易俗治理体系，持续激活一约四会基层治理效能。与此同时，隆德县全面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厚植文明底蕴。
6: 10月10号，2026宁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及次生灾害院前急救应急演练在银川举行。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突发场景，检验宁夏地区120紧急医学救援体系跨区域协同和院前急救应急响应水平。演练模拟银川市金凤区懒山公园停车场发生重大群体性伤亡事故，接到指令后，各急救站点迅速响应，共调派60辆救护车赶赴现场，开展验伤分类、骨折固定、搬运等救治措施。现场查验组对陆续到达的救护车辆及随车人员、车载医疗设备、急救物资等情况进行查验，集中展示宁夏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水平。
12: 这次演练我们重点检验应急医院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院前急救队伍的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处置能力，提升区域医疗应急救援整体水平。
1: 10月10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狮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8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及10公里徒步组四个组别，吸引12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设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参赛选手在山野赛道上挑战体能极限、磨练意志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贺兰山独有的赛上风光，感受越野运动的魅力。
13: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狮嘴山的山水魅力。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10月9号至10号，2026年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战线的40支代表队，共12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现场实操等环节，涵盖水质、大气等监测项目，全方位检验生态环境领域应急处置综合能力。今年以来，吴忠市全力推进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路口管控时长延长至 8.5 小时，基本实现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全覆盖。截至目前，摩电车辆死亡事故起数下降 40.96%， 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10月9号，闽茶神州行文创旭山海多彩闽茶推介暨固原非遗文创展在银川启动。12家福建茶企集中亮相，固原市18家参展单位带来非遗技艺和特色文创，为市民带来茶艺表演、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10月9号，李赞华旦庆丰收，和美乡村拦不住，银川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在永宁县闽宁镇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各乡镇的6支代表队、59名队员进行比拼。银川市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凝聚巾帼力量。
10: 秋风拂过贺兰山下，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汲取贺兰山风土灵气、黄河水土滋养的酿酒葡萄，在金秋时节迎来丰收蜕变。
6: 眼下，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各大酒庄抢抓清晨低温窗口期，工人们穿梭于葡萄行间，精细筛选，手工采摘。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天气日渐寒凉，百花纷纷凋零，菊花却傲然盛开。菊有黄华，既是深秋到来的鲜明标志，也为萧瑟清冷的时节注入了温暖与生机。从全国秋菊绽放地图来看，大江南北赏菊正当时，菊花最佳观赏期可持续一个月左右，各色菊花竞相绽放，游客可置身缤纷菊海，尽享秋日雅趣。在北方，菊花整体盛开的时间相比南方要略早，北京国际鲜花港、陕西延安人民公园、辽宁沈阳中山公园的菊花精蕊层叠，暗香浮动。在南方，安徽亳州华佗百草园、四川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也即将迎来最美时刻，静候游客前来邂逅这一抹秋色。对于我区而言，未来将遭遇一波冷空气的造访，风雨交织也会加剧大家体感的寒凉感觉。预计11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的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同时，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全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1: 银川晴转阴，7到2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阴，4到22度；吴中晴转阴，8到22度；固原晴转小雨，5到17度；中卫晴转阴，6到23度；宁东晴转阴，6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周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

0: 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2: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1: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百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3: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1: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4: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5: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6: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实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5: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7: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8: 欢迎来到九零年代。
9: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 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三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0: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9: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1: 像这种沉浸式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9: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2: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5: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13: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5: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14: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5: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16: 茶花香，新招的茉莉花香就往这个风采啊，叫茶花香。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叫做，还有新疆的青花香，我们说的是茶花香，就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15: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14: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 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17: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14: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

0: 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的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 从网红的

0: 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

0: 1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17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 优化机动车。

0: 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

0: 在大中国中央选举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是这个呀？
1: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2: 这才是底。
3: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连长，连长，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据说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连小毛，
2: 有
1: 林克川，
3: 有
1: 金大师，
4: 有
1: 你们仨跟我来，
5: 支援
1: 三号阵地。
5: 三人
1: 吧，
5: 有。
1: 带其他人去四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三人组，
1: 有。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关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我们的目标是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第一排，守住阵地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男九师调上来和男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男九师和男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目，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克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基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
4: 同志们，来来来，
3: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5: 出来了，
3: 放下
5: 线。
3: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
4: 来来来，
3: 马刚，
6: 有，
3: 过来，
4: 大声的念出来。
6: 是。
3: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嘉奖了。<笑>
4: 念，
3: 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7: 卧虎百瑞。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8: 同志们。
9: 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10: 好，回去。
11: 同志们，先去忙吧。
12: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10: 好，
11: 李副军长，
13: 陈军长。
11: 金军长，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你。
8: 直接指挥，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15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15军牺牲了很多战士。 但是我们15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11: 12军，保证完成任务。

0: 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
2: 老师们，
1: 来了，你帮着一块干。好，拿个毛巾。
3: 有。
1: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2: 好。
1: 哎，
4: 敢包点啊，
1: 参谋长
2: 啊！
4: 你这小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
2: 军长
4: 啊，
2: 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1: 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2: 行不？

0: 马桥的馅儿，好。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愧是。哎，
0: 行。这面够不够啊？
2: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啊，使劲和。
3: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啊，
0: 到了，
3: 到了。

真长啊！李和，快！李大，加油，卡奇！

0: 5、6、7。
1: 报告旅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政治上来的。

0: 哎，
1: 哎，参谋，连长，
2: 谢谢团长。
1: 都有了。嗯，香。
2: 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哎
0: 呀，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2: 来来，元宝，
0: 给我，慢点吃啊，别
1: 吃吃。元宝，
3: 蒜，
2: 来给我，
1: 我来。
2: 你坐坐坐，
0: 我来发。
2: 坐，快吃吃吃。嗯
3: 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3: 哎，对，嗯，
1: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3: 嗯，行，哎，吃吃吃，嗯，
2: 来，
0: 来，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
1: 啊！
0: 吃
2: 吃
0: 吃！
3: 饺子煮煮
0: 煮，
1: 好有。
0: 吃煮煮煮
1: 煮多煮。
0: 好，
1: 还有。
0: 吃
2: 吃吃。
0: 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这不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是指导员，是吴波。
1: 是张大勇，是孙耀宗，是喇叭，小豆子，吴桂春，
2: 是罗安相，鲁春生，
3: 是徐晓。

是王成栋，是葛三浪，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0: 团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权战了。
0: 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在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2: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0: 准备。

0: 凤凰，今儿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 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分了，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我们情况，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吕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迫降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正在分批到达，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195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距金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至此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疑，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友谊，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 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至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至死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 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军在我部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所。

0: 别动，别动，扎死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你下去。
1: 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听话，下去。你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幺三四团三连刚强，
1: 我们看看
2: 是
3: 信封。
2: 哼，
4: 强子，
2: 幺三四团5088李大牛，
5: 幺三四团5088李大牛。

0: 中间那个，中间那个，
1: 签字签字。
2: 谢谢。
0: 哎，谢谢。
1: 134团2024班李全胜。
0: 134团2024班，
3: 李全胜，
0: 辛苦了啊！
1: 啊，谢谢谢谢。
0: 昨天，134团8连断险峰。
1: 134团8连断险峰。
4: 老大，你这下伤了，这伤重的重啊！皮外伤没事儿。苏糖，尝一个。我还记得。好，走了啊。
5: 通知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4: 안녕하세요，小汤，给，都有都有哦，감사합니다。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조입니다.
0: 지조?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提拉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0: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
1: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了。哼，谢谢军长。嗯。
0: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1: 啊？
0: 很好吃，
1: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进来了，
2: 同志，你的包裹。
1: 什么进来了？谢同志，
2: 不客气。
3: 45师侦察科杜文锦。
4: 45师侦察科杜文锦。下边。
5: 哦，对对对，这边我拿到。
3: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2: 对，你们认识？
3: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2: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3: 谢谢谢谢。
2: 好，检查检查。
3: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哟，
2: 好。
3: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看到那条。

0: 아
1: 저씨가주세요
2: 좋아아저씨
1: 네
3: 同志，请问找谁？
4: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正常点。哎，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6: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7: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5: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旅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陈龙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远，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2: 去7号仓库接头。
3: 你会说汉语吗？我总要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唉，
1: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3: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1: 不照片吗？
3: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1: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3: 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4: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3步：1、2、3，3点一线，枪口抵时间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5: 今天的课程就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 7秒击弹，
6: 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儿。

0: 这个消息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1: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后两排，立式预备。
2: 都别放好，等等。

1: 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和你们这么多废话。又狠，使劲，腿再往前。来，接着，接着，这儿。
2: 你这什么样？你再看看他。
3: 今天晚上一起在夜港。
4: 还真是。
3: 三个人要稳定时间窝，
4: 你怎么没事啊？
3: 你
4: 加油，还是得自己上来，站一个劲，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
0: 你懂的。
1: 那你说说。
0: 说什么？
1: 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

0: 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1: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我？
1: 对啊，
0: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1: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0: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1: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1: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你快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 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成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而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

0: 慢休息。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一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因为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 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世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世光在三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

0: 十九名新生中，李思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思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思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思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思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思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思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思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思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思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思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思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思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思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思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思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思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3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思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

0: 正在海外留学的李思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思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思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思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思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思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思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思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没有竹子头，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思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
3: 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思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思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3: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啊。
4: 对，
3: 它
4: 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3: 对角度有一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5: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思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3: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1: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思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知道阻碍。

0: 力。
1: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1: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3: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4: 这两个比较典型，
3: 有两个很典型。对，
4: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1: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2: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5: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8: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9: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

0: 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1: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1: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1: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 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3: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5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1: 1953年，根据第一个5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3: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3: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1: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3: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0: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3: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 如果在北

0: 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1: 李世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是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2: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个框框。
1: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一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1: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这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4: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5: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1: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真的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给把它烧掉，到

0: 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1: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第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空间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一直到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梗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2: 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
0: 痴迷于科学，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3: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志。新中国成立后。 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浴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嗯，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
1: 钱带来了。
0: 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你真的要看？
1: 随你的便。

0: 这是做什么？
1: 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
0: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
1: 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
2: 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
1: 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0: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1: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陈公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2: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得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2: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0: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0: 那只是迟早的事。
1: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0: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1: 别以为我会像陈公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0: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1: 当然我会的。葛图，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3: 是，把手抬进来。好了，燕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4: 在梦里吧。
3: 少废话，走。

0: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燕双鹰之后，我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是的。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
1: 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0: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
0: 说正经的吧，来，燕双鹰都知道了。
1: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
0: 准备怎么办？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1: 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
0: 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1: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
0: 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给了我这个，
3: 走。哎，你也要进去？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2: 站住！
4: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0: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
0: 嗯？
1: 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0: 什么？要我们撤离？
1: 是的。
0: 不可能，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绝对不会是假的。
0: 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1: 小锦帝，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叶商英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叶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2: 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锦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一层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4: 见鬼了，
3: 刚刚还在这里呢。
4: 哎，你看
3: 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帝。
5: 都别动啊。
3: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是什么人？
7: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
7: 跪下，
3: 蹲下，
5: 双手抱头，跪下。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木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别动！朋友人都带出去，走走。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
2: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3: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2: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2: 好吧。
4: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相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金姐姐，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十枪，也打不着我。
1: 走。
0: 你就是小景丽吧？
2: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2: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啊、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3: 你说什么？
2: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3: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

0: 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1: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1: 你，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1: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2: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走快点走。快走。
4: 走什么？
3: 快点走。快走。快点。
4: 催什么催？
3: 行吧。
2: 了不起啊。
3: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5: 姐，九哥，齐彪被他们杀了。
2: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0: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1: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100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在等什么？木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
1: 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
0: 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
1: 哎呀，早知如此，真应该把布置在舞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0: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急急索索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1: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0: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2: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2: 师父，啊，你什么？你什么？
0: 谁来了？冷静，冷静，
3: 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4: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4: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

0: 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1: 九头，你没事吧？
2: 谢谢你。
1: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0: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1: 嗯。
3: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
4: 快走，快走，快一点！
3: 来人，将这里打扫干净。

0: 最好别少哈呀，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哼，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

0: 站住！模板在哪儿？
1: 在灯光控制室。
0: 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
0: 你在撒谎！
1: 不相信就算了。
0: 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
1: 当然可以。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
0: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
1: 非常简单，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
0: 你跟我上去。
1: 还需要我上去？
0: 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0: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得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别乱动。
1: 喊什么？烫着了吧？
0: 少废话，快动手！
1: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的什么？你按的什么？
1: 没什么，我按错了按钮。
0: 快，快拉回来。
1: 嗯，好。

0: 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1: 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五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你已经死去4次了。
0: 别说了，求你救救我。
1: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0: 送我去医院。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0: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1: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
0: 我什么都可以做啊。
1: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别走。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不孝。混账，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
1: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
2: 是是，
0: 上。
1: 真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谁？
1: 陈公旁。
0: 哎呀，老陈呐、啊，
1: 你可算来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晏双英，晏双英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
0: 半个小时之前。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晏双英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
2: 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0: 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同在他脚切后压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啊，
2: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
0: 哎，没有啊。当时我们想，他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同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
2: 哎，你们太大意了。如果晏双英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晏双英这个王八蛋，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
3: 不好，不好啊！看起来晏双英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哦，对了，高世宝呢？
0: 嗨，到理查饭店去了。
2: 理查饭店？
0: 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
2: 他倒有闲情逸致。
3: 老李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
3: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0: 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3: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
0: 好，走。
3: 哎，真他妈废！
4: 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
3: 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现在事成骑虎，晏双英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4: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3: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4: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晏双英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中。
2: 你说什么？
4: 现在晏双英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2: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不愧是军统总教官。
3: 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4: 李康和高师

0: 草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0: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志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
1: 哦，怎么讲？
0: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2: 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
0: 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1: 不错，
0: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1: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0: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2: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0: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着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1: 有道理。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0: 社长，你想一想，
2: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
0: 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1: 立刻开始布置。
3: 是。
4: 怎么回事？这都更熟了。
5: 我问了，
6: 七倍一，
5: 吃了
6: 就对了。
5: 平时怎么
6: 干净？
5: 怎么了？
6: 我
5: 怎么
6: 了？
5: 我怎么了？
6: 不会真有七倍一？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几乎完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0: 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1: 不错，走上去看看。
0: 嗯。

0: 100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
1: 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0: 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2: 什么？
1: 你看。
0: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
3: 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
0: 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0: 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陈公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
1: 有道理啊。
0: 而且如果这是陈公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1: 不错，他这么做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1: 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2: 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0: 非常正确，
1: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
2: 如果不是陈公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0: 谁啊？
2: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公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两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2: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0: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2: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先是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十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2: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公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1: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

0: 上道。
1: 我不让你走嘛。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们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怎么停了？
1: 好像这又停电了。
0: 就是啊，
1: 又停了。
0: 他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们走下去。
2: 是。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1: 躲开，让我试试。
0: 都上天，让我看看。
1: 老大，怎么了？
0: 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
1: 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说错，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哦，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4: 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

0: 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1: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0: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天平，给妈妈开门。
1: 嗯。
2: 嗨，天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千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0: 这里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
1: 它价值现在在10万左右。
0: 从土里刨石到水里淘金，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里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那时间，比较困难，想买个水泵，没有钱呢，一个水泵呢得几百块钱。
0: 从线下到线上，五彩斑斓的锦鲤如何游向全国？
1: 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卖得高。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锦鲤之乡的幸福密码。

0: 直播间啊，
1: 欢迎
2: 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3: 咱们今天的品种比较齐全了啊，有500。
4: 一大早，南阳市向寨村的观赏鱼基地里，村民们正在直播间讲解售卖。几十个品种的锦鲤在水中游来游去，千姿百态。向寨村的鱼塘前，养殖户们也忙碌起来。一条条色彩斑斓的锦鲤翻腾跳跃，原本平静的水面变得热闹起来。
5: 走进向寨村，就能够看到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鱼塘。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眼中，但凡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数都是买鱼的人。这里既不临海也不靠湖，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田环绕着清澈的水塘，呈现出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向寨村，地处南阳盆地北部，是典型的平原地区。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村里的养殖水鱼有2000多亩，一年生产观赏鱼5.2亿尾，交易额达到8亿多元。有着吉祥寓意的锦鲤从这里出发，沿着4通8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
6: 你说那条？
4: 李长燕是村里最早开始养殖锦鲤的村民。他的1000亩鱼塘中养殖着上百个品种的锦鲤。
5: 太漂亮了！
6: 这里面那个鱼它都非常好看，你看有大正、昭和、红白，每个鱼分几个血统。
5: 长这么大，这得需要多久啊？
6: 这一年多。
5: 一年多。它这个鱼的寿命有多长？
6: 平均的寿命60-70年，最大能长1米5左右。
5: 1米5。
4: 作为观赏鱼类，锦鲤因其色彩鲜艳、花色似锦而被人们所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有着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寓意。它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前的精神象征。锦鲤一词很早就有记载，唐代诗人陆龟蒙所作的诗句中就有思秦藏荷香，锦鲤绕岛影的描述。不过那时的锦鲤指的是红色的鲤鱼。鲤鱼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养出色彩更加丰富的品种，繁衍至今已有100多种花色。红白、大正三色、昭和三色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锦鲤品种。人们根据每一尾的体型、色泽、花纹以及游动的姿态来判断品质，价格从10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品相好的锦鲤更是一鱼一价。
5: 这条鱼有10斤吧？
6: 10斤不止。

0: 你看他这个头板比较宽啊，围桶来给我说一条线一样过去啊，他这个不是肚子大，他要大了都不好看了，他一通他能长大啊，体型就好看。
1: 这条鱼要长的话能长多大？
0: 这能长了90多厘米左右，它价值现在在10万左右。
2: 大概估摸一下，你这个池子里有多少条？
0: 这个池子有现在有十几条鱼。
2: 这个一池子100多啊？
0: 是，多样一点，它价格都不一样。
1: 在你的销售记录里，卖的最贵的是哪条鱼啊？
0: 一条大的红白，108000。
3: 锦鲤的花纹天然形成，拥有美观对称花纹的锦鲤，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产物。因此在市场上能卖出高价。名贵的锦鲤往往可遇不可求，而普通的锦鲤却因为价格亲民，同样深受人们喜爱。
0: 现在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你看家里面也养，这风景区也养啊，有的公司也养，你看反正这个乡村振兴了，有的农村土塘里面土塘一改造都养着，美化环境又好看，大人小孩都喜欢。
2: 他们选择品种有啥区别？
0: 他每个地方选的都不一样啊，有的你看东北他喜欢龙凤，新疆那边都喜欢龙凤，高端的玩家他都喜欢像这种大正啊、昭和呀、红白，这叫御三家，玩的人比较多。
3: 龙凤锦鲤因头似龙头，尾似凤尾，有着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寓意。丹顶锦鲤通体雪白，只有头顶正中有一块红色圆斑，寓意鸿运当头。锦鲤千姿百态，满足着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这两年，锦鲤一词的含义已经超出了观赏鱼的范畴，成为一个网络热词，指代一切和好运相关的事物。在网络热潮的助推下，乡寨村的锦鲤生意蒸蒸日上。靠着养殖锦鲤，村民们一年少则收入4-5万，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元。今天的人们喜欢用锦鲤祈福好运从天而降，但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好日子来之不易。乡寨村所在的南阳市地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汉朝时这里还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虽然境内有白河、唐河两条河流，但因为田高水低，难以引水灌溉。汉元帝时，邵敬臣任南阳太守，上任之初就历经了一场严重的旱灾。
4: 公元前32年，南阳大旱，百姓要颗粒无收，天空骄阳如火啊！当时啊，这个邵信臣到南阳任地方官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呀，心急如焚。
3: 为了解决百姓疾苦，邵信臣打算修建一条灌溉水渠。修建水渠并非易事，他走遍南阳郡大大小小的湖泊河塘，把各地地势、泉流分布以及临近的江河水况、塘堰大小等信息一一绘制成图，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水源规划。
4: 他根据南阳这个地形地貌呀，把他辖区的这些水渠啊都贯通在一起了，做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这个就像一个蜘蛛网的这种布局的水利灌溉工程。
3: 经过一秋一冬的努力，一条绵延上百里的水渠终于建成，3万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从此，南阳郡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人们感念邵信臣的恩德，尊称他为邵父，并把这条灌溉水渠命名为邵父渠。
4: 这个水利灌溉工程呀，一直到明代的时候才废止。基本上来说，这个工程

0: 惠及百姓有千年之久吧。
1: 明代时，少妇渠逐渐被其他水利工程所取代，但这种穷则思变、差则思情、富则思远的精神却延续下来，像一座无形的丰碑，影响着后世子孙。历史上，巷寨村都以种植小麦为主，虽然温饱尚可，但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今年61岁的李广志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村庄的模样。
2: 农村比较苦，温饱问题有段时间都不好解决，挣钱更难。那就是说，你想上街买点东西，先考虑考虑，不得有钱没有？
1: 穷则思变，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一直都在寻找出路。1982年，李广志刚刚高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里看到有人卖金鱼，这让他动了心。
3: 就是有次上我们县城，看到一个外地的卖观赏鱼的，那是眼很小啊，就是有二指多点，一条能卖2毛钱。
4: 那个时候2毛钱不少啊。
3: 那肯定不少啊，吃一顿饭就1块钱都能吃饱
4: 啊，
3: 就在县城。受到启发，我说是当时也好奇，反正想着买几条办成养养，就是说看看能自己能不能发展啊。
4: 那你那个技术问题怎么解决？
3: 技术当时没有老师啊，那自己研究嘛，就是买书自己研究，反正就是摸索嘛。
1: 南阳人有着敢于求变的胆量和气魄。没有鱼塘，李广志就在自家屋顶砌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水池，又买来红色和黑色的金鱼苗进行培育，没有活水就每天打来井水更换。
3: 那时间比较困难，想买个水泵没有钱呢，一个水泵呢得几百块钱，没有钱呢。那时间农村都是普遍的是压井，就是那个一压一压，就是出一点水就用那个这个供水。
4: 那个时候养鱼是不是就你家一户啊？
3: 啊，就我一家嘛。那时间这个东西毕竟是花花草草了。刚开始你没有挣到钱的时间，都想着这个东西，你养了以后你卖个谁？
1: 经过半年的精心喂养，第一批金鱼终于长成了。李广志满怀希望，带着金鱼来到县城。
2: 第一次那时间我跟你讲，就是骑个自行车，我们县城用几个脸盆，大概有2-3个脸盆，一个脸盆里放有几十条鱼，一个鱼当时呢就是卖2毛钱一条，高的话能卖个30-40块钱，赶上这个节假日了，有时间能卖个50-60块钱，30块钱我们4个够用一个月，都是那个样。
4: 不容易。
1: 20世纪80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1982年，李广志靠着房顶那一池子鱼赚了700多元。第二年，他又在闲置的土地上建起了3亩多鱼塘，一年就赚到了近万元。这个消息轰动一时，很快养金鱼能当万元户的消息传遍10里8乡，大家听说后都赶到李广志的鱼塘取经。
4: 那当初你这个思想有没有变化？你养他也养，你这市场慢慢就这么大，越来越小了，就等于到你那儿分一杯羹啊。
2: 当时也没有想到，只想着我呀都比较难，能帮一把肯定能帮一把，只想着哎，我能挣到钱，他能挣到钱，这都行。
1: 就这样，巷寨村无中生有，发展出一个致富产业。短短几年，村里一多半的闲置土地都开发成鱼塘，金鱼也被卖到南阳市区以及邻近的湖北襄阳、十堰等地。当时有着一亩金鱼万条游，全家生活不用愁的说法。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富起来的村民把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泥土路铺成水泥路，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每年3、4月是育苗的季节，李长燕每天都要观察苗种的生长情况。2002年，20岁的李长燕带着打工赚到的3万多元，回乡承包了10亩鱼塘，开始养殖金鱼。但好景不长，随着金鱼养殖户越来越多，周边市场趋于饱和，金鱼也出现滞销的情况。为了寻求出路，村民们开始分头去外地考察市场。
1: 那时候我就上郑州考察市场，说人家的金鱼养得好，我去看一下，非常震撼。当时呢，在那个年代，2005年左右吧，都是70-80公分的，一条价值了2-3万。咱那个金鱼那时候是几毛到1-2块，4-5块都是贵的啊。那差别这么大，还不如养锦鲤，肯定能挣到钱。
0: 看到锦鲤高昂的价格，大家都想把这个新品种带回象寨。当时广州是锦鲤种苗最大的繁育基地。2006年，李长燕带着全部积蓄去广州购买了1600尾锦鲤鱼苗。回程时，为了更加快捷安全，他给鱼苗办理了空运。然而，第一次尝试，好运并没有伴随着锦鲤而来。那时正值冬季，广州温暖如春，河南却是寒风凛冽。巨大的气候差异让刚刚从温暖环境中空运来的鱼苗无法适应。一个春节过后，1600多尾鱼苗只剩下4尾。
1: 花了好几万嘛，我回来是直接放了大池子里面，人家是在过滤池里面。如果当时要懂得是放在现在咱的棚子的，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2: 那等于这钱就赔进去了。
1: 赔进去了。
2: 那后来为什么还要干？
1: 我养这养成功了，肯定能挣到钱，要比金鱼的市场要大，前景要好。
0: 挫折面前，李长燕没有放弃。为了继续养殖锦鲤，他四处请教专家，寻求技术上的提升。又卖掉了家里仅有的4间房，东拼西凑拿出了8万多元，再一次南下广州购买锦鲤鱼苗。鱼苗运回后，李长燕不敢大意，为了照看这些宝贝，他干脆搬到了鱼塘边住下。
1: 那鱼池上有看护房嘛，都住在那，2间瓦房，1间厨房，1间主卧的。当时还有你像那个鱼油饼的时候，遮不住这个破白灰，白灰是小多的，俩脚都破烂下去，一个池子破1-2千斤，脚都烧坏，下几天都下不了床。
0: 一次次失败中，李长燕逐渐摸清了门路，锦鲤成功的在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生存下来。2010年，李长燕接到了第一笔大的订单，
1: 是辽宁的一个老板来了，他要买的鱼苗，当时是6块钱一条，我那2亩多地卖了15万。
0: 就像当年的李广志一样，李长燕也把养殖锦鲤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慢慢的，村里人也从过去普通品种的金鱼养殖向价值更高的锦鲤养殖转型。如今在象寨村的观赏鱼养殖中，锦鲤占到60%以上，每亩池塘每年至少收入2-3万元，象寨村也成为中国主要的锦鲤育苗基地之一。
3: 象寨村人不但让锦鲤在这里安家落户，还将观赏鱼的养殖业呢发展成本村的特色产业。多年来，他们就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不断的努力，让锦鲤游出河南，游向全国。
0: 今天的象寨村碧水蓝天，锦鲤嬉戏，孕育出新的生机。

0: 每到销售旺季，刘英梅和儿子高坤都会早早来到鱼塘发货。
1: 你好，大姐。
2: 你好，过来了。
1: 这都是咱们家养的鱼吗？
2: 是啊。
1: 哇，这是准备干什么？
2: 准备发店铺用的。
1: 我看你选的规格都一边大啊。
3: 对，没有伤的，还有全换的。
1: 这个准备要发走吗？
3: 对。
1: 最远发过哪儿？
3: 我们最远发到库尔了。
0: 如今从河南到新疆，快递观赏鱼只需四五天时间。高速发展的物流交通，让这里的一尾尾鲸鱼和锦鲤畅游至全国各地。这样的便捷和高效，是巷寨村村民十多年前还无法想象的。刘英梅养殖观赏鱼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还记得2010年前后，观赏鱼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巷寨村的锦鲤也不好卖了。
2: 过去是为了浮皮啊啥子，后来为了饲料哈，改变方针了，产量也提起来了
1: 啊，
2: 这个养殖户也多了，这鱼开始不好卖了。别处有些地方他还不了解俺的地方，刚是出报刊啊，出书籍往外头发。
0: 过去水产品的活体运输是一个难题，观赏鱼只能依靠罐车运往周边花鸟市场进行售卖，销售渠道单一成为制约养殖户发展的一大难题。高坤从小跟着父母养鱼，201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年轻人开始思考起新的授鱼方式。那时网上购物越来越普及，如果把巷寨村的观赏鱼放在网上出售，兴许能打开一条新路子。他一边在网络上发帖宣传，一边请专业的摄影师拍摄不同观赏鱼的图片，吸引爱好者。2012年，他的锦鲤线上销售终于实现了突破。
4: 刚开始回来，等是有的客户想要好的鱼买不到，他看不到。后来就是我选一些放到这个现在我们说那个微拍来进行拍卖，因为像我们这个塘里什么鱼都有，这个鱼相对一些特殊一些，我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翻卖的高。我们要是在塘里还按普通鱼价是一样的价钱，当时最贵的也就是。10公分的一个鱼，我卖了1500块钱。
0: 网络销售不仅让过去论斤卖的鱼开始按条卖，也为巷寨村的观赏鱼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时观赏鱼还是依靠罐车发货，运往各地。短途还好说，远途的往往一单下来运费比鱼的价格还高。为了解决运输的问题，村民们跑遍了南阳市的快递公司，但很少有公司愿意合作。
5: 最早用的是这样袋子，只不过是小一点。
6: 小一点，
5: 还没有这么大，
6: 就是材质是这样的，
5: 材质是这样的，对
6: 啊，
5: 看你撕一下，能撕开了，
6: 很软，没有韧劲，
5: 但是扎起来就这样，装水装鱼，然后这样，拧好以后，是吧？
6: 那是容易漏啊，
5: 容易漏吗？就容易漏嘛，
6: 是吧？
5: 容易漏，而且这个袋子容易鱼鳍容易把袋子砸穿。这个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我们跟人家发了一箱货，我们的货这箱鱼嘛，在人家的货上面放，人家是。装了满满一纸箱的书本，最后人家把人家书本全部搞湿了，最后按定价一算，1700。那有一段时间物流公司他都不给你运了。
0: 为了破解运输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分头寻找合适的包装材料。
5: 然后有一次去超市看人家的那种包装，那种真空食品的那种材料，那个就是 PA 材料的，特别好。我们回来自己手工做袋子。

0: 经过研究和反复试验，2013年，人们终于找到了锦鲤活体运输的办法。把锦鲤装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密封袋子里，充进氧气后再进行热和封口。新的包装方式能把破损率降低到5%以内，从此向寨村的锦鲤游向了全国。这两年网络直播兴起，村民们也经历了从养殖户到网络主播的身份转变。从过去端着脸盆去县城卖鱼，到坐在电脑前通过电商快递卖鱼，再到今天凭借一部手机就能把鱼卖到全国各地。时代的发展为这座小村庄带来一次次转变。如今向寨村观赏鱼线上销售一年突破1亿元，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一起养殖。向寨村所在的镇平县养殖水面达到15000亩，年产观赏鱼6.8亿尾以上，远销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已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今天的向寨村，鱼墙浅底，垂柳依依，连片的鱼塘描绘出村庄兴旺富足的画卷。这一幕幕正是世代向寨村人追寻的幸福生活。
1: 中国传统文化中，锦鲤是吉祥的象征。一代代向寨村人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仅将锦鲤变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更把他们的祝福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0: 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1: 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
0: 他的文学作品都是关于故乡的记忆。
2: 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
0: 再次踏上归乡之旅，他有什么样的感悟？
1: 它是每个中国人的祖地，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家的方向》系列节目，《刘亮程：人生归处是故乡》。

这是一趟返乡的旅程。刚刚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赶在中秋节这一天回到沙湾过节。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的沙湾市位于天山北麓，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也是连接新疆东西部的交通枢纽。在中秋节这一天，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的人都汇聚在这个小城。刘亮程早晨从库车出发，

0: 下午四点踏进了家门。
1: 对，这个葡萄。
2: 哎，大哥。
1: 好。
2: 你吃饭了没有？
3: 吃过了。
2: 吃过了。
3: 嗯，妈你坐。哦。我昨天的库车，在库车那个院子给一棵沙枣树呢。
2: 哦，那种沙枣可叫树了。
3: 啊、小沙枣没找到大沙枣，这个沙枣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那个村子旁边冰摊种的有沙枣，然后我们就拿个布袋子去打沙枣。
2: 吃习惯了，现在就觉得沙枣还是想吃。
3: 嗯，
1: 我们到书院以后住。
0: 还没到晚饭时间，母亲又描起了图样。这是刘家的传统，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都要烙有图案的花锅盔。
2: 大片子嘛，在里面再画一个，画一个桃子树，画一个猴子。
3: 啊、哦，你把它都画。
2: 猴子拿这个桃子吃呢，那这就是哄这些娃娃高兴嘛。
3: 你看，我们小时候过这个八月十五都忘掉了。你看我妈这一画，我才想起来
2: 了。还是有讲究呢。再忙也把还有把这些要弄上，叫娃娃看着吃着。晚上等月亮上来了，还要买一个大西瓜，搁那个刀子画成俩样子，一把两方个。
1: 大西瓜今天买了吧？
3: 有。
2: 有呢，有呢。
0: 花甲之年的刘亮成，在母亲眼中仍是个孩子。记忆中的美好，都在团聚的这一刻被唤醒。刘家人多，家里坐不下，兄弟姐妹们便在外面的餐厅订了一桌饭菜。
2: 这个大。
1: 好，刚好
4: 开了，
1: 看一看。
4: 哦，
1: 刚好开了。
4: 那数一下牙子。
2: 好，数一下。
4: 哦哦，数一下牙子。
1: 啊，来。
4: 十个，我有高考圆满。
1: 十个。今天是我们家的这个八月十五，六十多年，一个四口之家，繁衍成了一个26口人的这样的大家庭。我们家也经历了月圆，也经受了月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圆满，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一起给我们的母亲敬杯酒，来，
3: 大家干了，来，
5: 健康
3: 啊，好。

0: 中秋节后，刘亮程特地陪母亲回去转转。如今，刘亮程的家人都已搬进了沙湾市区，他们原来的家在一个名叫黄渠的村庄。路途中，大片的棉花田已经进入采收期，大马力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隆作响。
1: 那时候一筷子的拿，像现在这个你看都长得慢慢，那时候它有的地方不出苗。哦，地震不平啊。
0: 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1年春天，刘亮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迁到新疆，定居在了马纳斯河畔的黄渠村。新疆地广人稀，自清乾隆中期朝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很多人迁到这里。在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马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一带，形成了连片的新兴农业区。其中不少村庄以水利灌溉工程为名，黄渠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外来迁入的人中，以陕西及甘肃籍居多。刘亮程始终记得父亲形容初到这里时的情景。村庄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荒沙地，长着耐旱的红柳、榆树和沙枣树。老人念旧，这次回乡，刘亮程特地约上了老邻居，要去他们家坐坐。

0: 哎呀，好几年没见你了。哦，你还身体还好着呢吗？啊，
1: 好着呢，好着呢，我好着呢。行吧。
0: 哎呀，你还准备这么多东西？
2: 这娘的，我这娘都没见过你。
0: 就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嘛。你看我头发跟你一样白了。哎，你们家当时来早上来的吧？
3: 日年，我们都是日年
2: 来的。这样来的，我们
0: 都。你们从五围来的，我们从酒泉来的。
3: 玉壤城都是在。
0: 对，我在这从那算的。家里面儿子呢？
2: 嗯，俺们都种地就种地去了。
0: 儿子种多少地去了？
2: 他包着种地呗了，
0: 包着种地了。嗯。
4: 张月英是刘亮成家的老邻居，也是从甘肃移民而来。如今，黄渠村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上百亩棉花地。机械化种植的普及，让人们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农闲时，他们住在县城的楼房；农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村中。和过去相比，村里人的生活早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前，刘亮成一家刚来的时候，人们多数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荒原戈壁中，人们在地下挖出1-2米的深坑，在地上垒出矮墙，用红柳、梭梭柴等搭起顶棚。这种半截在地上、半截在地下的住所，被当地人叫做地窝子。这是刘亮成对于家最早的记忆。
0: 对，就是这个路。原来这个地方长那些大榆树，
3: 有点小。
0: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地窝子靠几乎靠着榆树挖下去的，所以我讲我们在地窝子中经常能够。跟这个树啊，跟树的根在地窝子里面相遇。一到春天，树叶绿的时候，下面的树也开始扎根了。有时候突然一个根就扎到我们的地窝子去了。你在地窝子其实就住在这个村庄地下，村庄上面发生的所有声音，都会变成动静传到这个地窝子里面去。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驴叫声。所以后来这个，我在我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声音，都是我在地窝子听到的。
4: 地窝子没有窗户，聆听成为刘亮成童年时感知外面世界的主要方式。地窝子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只有根紧抓大地，再贫瘠的土壤也能滋养出生命的力量。那个年代，人们靠种植些小麦、玉米、棉花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困苦，收入微薄，但脚踩黄土地的人们乐天知命。他们重文善耕，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热望。每个黄昏，坐在散发着饭菜香气的院子里，等待父亲收工归来，是刘亮成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也在日后被他写进书中。然而8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过世。
0: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我父亲不在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早晨，3月份吧，应该是刚刚化雪。一个早晨，我父亲出去上早工啊，就到吃完饭之后都没回来，我母亲就觉得有事，就到处早喊。快中午的时候早到了，就已经在河里面了。我那时候刚上1年级。有人跑到这个学校去说，你赶快回去，你们家出事了。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不在了。
4: 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养育5个孩子的重担。日子虽然艰难，但乡邻们常常伸出的援手如同马纳斯河上的太阳，照亮这座简陋的窝棚。

0: 那时候一年的口粮就是大问题，好在那时候有生产队，我母亲那点劳动工分肯定不能挣来我们全家的口粮的，我们每年就欠着生产队的这个钱，也能分到一年的粮食吃，就算分了好多年。等我们家搬走的时候，队长过来就说是，你看带着一群孩子也不容易，这些钱就免掉了，你们就走吧。现在想起来挺感动的，我们家。所以我当我回到童年重新写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写这个我父亲不在以后家庭的那种苦难啊，那种艰难，我倒是写了一朵花的微笑，写了一夜一夜的月光，写了这个村庄的鸡鸣狗吠，它更多的是阳光普照下万物的新月生长。
1: 村民们的善良抚慰着少年丧父的悲伤，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刘亮成已到花甲之年，每次回到故乡，他对父亲家园故土的含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每年清明节会带着女儿过来，给他没见过的，只留在墓碑上留下名字的这个爷爷，磕头。我们那个老家的讲究是要儿子死后要埋在父亲的后面，要头顶着父亲的脚后跟，这叫后继有人，一代一代的人排列在地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土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乡，一个家庭。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他自己，每个人都有祖先和子孙，你在祖先那有千岁，在你的子孙那有千岁，你只是中间再活属于你那个百年或者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生命观啊，顶天立地啊，上接祖宗啊，下连子孙。
1: 家乡在土地上，在身体中，故乡在厚土里，在精神中，这是作家写在书中的感悟。刘亮成将故乡珍藏在心里，不断跟随他去往新的地方。12岁时母亲再婚，刘亮成全家搬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太平渠村。太平渠村也在马纳斯河畔。如今刘亮成写的书放进了村里的图书室。
2: 就他学法和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感觉能听懂的话的语言。那是藏族的家，我听着，我你爱懂的话叫捉迷藏啊，那人家不写，人家不分，人家不写捉迷藏了。我们藏族的家我也听懂了，藏族的家我就知道了。
1: 太平渠村也有许多外迁而来的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这里。陕甘方言喜欢用叠字构词，藏躲躲家就来自于此。小小村庄中，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如百川汇流在这里交织融合。
0: 我们的村当时从天南海北迁来的村民中有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也有一些读书人。我记得村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会拉弹唱的，经常聚在生产队那个库房边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拉二胡的，唱小曲子的。
1: 乡村是中华文化厚积之地，太平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同这片土地五颜六色的四季，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土。在这里，刘亮成捕捉到更多的声音。隔壁传来的琴声、歌声，煤油灯下的说书声，让十多岁的少年产生出了对文学的憧憬。
0: 我后父是赶马车的，赶上一个马车，可能就到县上的车马店哪个地方，晚上就听说书人说书，
3: 主要交通
0: 就记下了。回来就给我们讲说三国嘛，提起三国乱入马，哪能讲清楚？

0: 长大以后我读三国的时候，发现我后后话好多都说错了，但是
1: 再操作，
0: 说错了他说的有意思，他就记不清楚嘛，记不清楚他就编嘛。后来就是写作不是这样吗？写作就是编，
1: 写作的传统是这来的。
0: 所以我的写作这个跟我这后父可能也有印象。

0: 去村头看四脚蛇，看枪栏滚粪蛋，到野外寻找兔子，观察老鼠的家。如果说黄曲村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么太平曲村就是他文学的故乡。
1: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其实把两个村庄合成了一个村庄去写的。这两个村庄都是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梦见的村庄。故乡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都在你梦中，醒来把它忘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又把它想起了，这就叫故乡。
0: 这次回乡，刘亮程特意要去一个地方，安吉海镇。这里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每年九十月是安吉海镇四万多亩辣椒收获的季节。刘亮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当一名农机管理员。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亮程工作的农田里，拖拉机取代了牛耕马驮，田间地头多了机器的马达声，朦胧诗也开始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变化，让刘亮程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三十岁那年，刘亮程辞职去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他的行囊里装着一个年轻人的雄心，也装着生活了三十年的故乡。就像他后来写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插伸到哪里，枝条漫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1: 其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是很小的，就小到每天早晨的太阳就从你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就落在你家的西边的泥巴墙后面。但是当我开始写那个家乡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太大了，非常大，就一本书都不能穷尽那个小小的村庄。我在那个小小村庄中发现了无限的生命和生存意义，它是每个中国人的祖地。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乡村田园家园，这个家园中有我们自己，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它也是人和身边的这些万物共居的一个家园。
0: 黄沙梁，刘亮程给书中的村庄取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名字。现实中的老黄渠和太平渠融为一体，成为刘亮程笔下生机勃勃、万物有灵的家园。1998年，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轰动文坛。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在新疆》《虚土》《凿空》等作品，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为无数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乡土生活的窗口。51岁那年，人生过半，刘亮程再次回归乡村，把家安在了一个名叫菜子沟的小山村。在这里，他又过上了儿时的生活，与土地、树林、虫鸣相伴，耕种写作之余，也保留着四处溜达的习惯。
2: 你今天夏天出去了没有？
1: 我前段时间出去一个月，刚回来。
2: 你是大忙人？
1: 哎，不忙，是闲着。
2: 你是有闲有忙的人。
1: 有闲有忙的。中国人发明的聊天这个词是太有意思了，不管说什么事都要朝天上去说，聊给天。我们是心中有天的，我们在地上劳作播种耕耘，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好的气候，没有风调雨顺，那么地上所有的操劳都是瞎忙活，颗粒无收。

0: 所以我们凡做事的时候都会眼睛看着天，天上的一切都跟地上相关。
1: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部分村庄一度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2013年，在一次采风途中，刘亮程来到了菜子沟村。那时的菜子沟，全村400多户人家已有半数离开，空置的老屋被变卖拆毁。于是，刘亮程开始思考如何留住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他拿出大部分积蓄，把旧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又联系自己认识的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租下空屋改成工作室。留下的不仅是老屋，还有乡村文化和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刘亮程幸运地见证了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整修了道路和房屋，画室书屋也一家家建了起来。艺术的力量让万物生长，也让村庄有了人气，游客多了起来，许多离开的人又回来开了民宿和客栈，曾经沉寂的村庄重新鸡鸣犬吠，人来人往。
2: 今天生意好吧？
3: 行了。
2: 今天挣多少钱？这不好说啊。
3: 那有个10万。
2: 10万啊？嗯。哦，10万都不少了，纯收入啊。嗯。哦，那可以了。
1: 菜子沟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个爱东奔西问的老刘头。从乡村走出，又回到乡村，刘亮程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圆圈。如果说前半段人生的主题是闯荡，那么当下就是归来。如今，刘亮程一家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了果树。
4: 那是冬苹果，
5: 这个苹果软软的，这果子叫老人果，就没牙的老人都可以吃。
2: 以前村里面都会种一些老人瓜，很面的甜瓜，他们会种植的时候就想到老人。
1: 时代在变，但那些扎根在乡土社会中的老传统还在延续。从黄沙梁到新疆大地，这里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刘亮程的作品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就是在菜子沟村创作完成的。如同当年地窝子中的那棵老榆树，只有把根牢牢扎进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广袤的乡土成为刘亮程文学创作的土壤，他扎根在厚土中汲取着养分。他是刘亮程笔端的故事，也是活在他心里的力量。
0: 古代乡村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又一个乡村少年在他乡获得功名，然后到老以后他会回到乡村来回馈乡村。当然现在我们在乡村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也有很多人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这条回乡之路向更多的从乡村出去的人们敞开，只要这些村庄有人，那么我们乡村文化体系它就不会中断。

0: 从农村少年到文坛大家，是故乡的山水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1: 故乡有牵挂的东西，它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一种情感的力量。
0: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父辈的双手为他铺就了一条怎样的人生路？
1: 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
0: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再次回到故乡，他有着怎样的感慨？
1: 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就说你得回去接接地气了。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家的方向》系列节目《山川回响，情归故乡》。

0: 春节前夕，广西南宁举办了一场签售会。不久前，这位广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回响》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他也因此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几十年来，东西陆续发表了《耳光响亮》《篡改的命》《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多部小说，在他的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究竟是怎样一方山水成就了如今的他？带着好奇，我们摄制组跟随东西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1: 现在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里下去就是我的家乡了。我这里叫做天峨县八腊乡洞里村古里村。当年我求学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小路，都是泥巴路，
2: 泥巴路土路，
1: 就是我要爬坡要走路了。现在全是硬化道，直接到我的家。
0: 东西本名田代林，40多年前，年仅13岁的他，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出了大山，从此改变了命运。
2: 您会有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吗？
1: 读书的时候特别明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你不知道父母还好不好。他们劳动辛苦了，是瘦了，还是胖了？他们的、他们是有笑容还是有愁容？你不知道。那么那时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种感觉是扑面而来。那么现在，因为你的手机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你的亲人通话，所以他的近况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0: 从南宁一路北上，5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便进入广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山脉交错区。这里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山就有300多座，古里屯就在这绵延的大山之中。
1: 这是满姐夫，这是大姐。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接到弟弟要回家的消息，大姐早早就站在了屋前等待，亲朋好友也一大早赶来，帮着准备杀猪菜。
3: 这个都是乡亲们在做菜，
4: 都很好吃哦。
1: 先吃一个啊，又快点嘛。
4: 你先吃一块。
0: 回到家乡的游子，仿佛也回到了纯真的年代，等不及饭菜上桌，就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
5: 东西回来，我们很高兴啊！大家举杯嘛，干一！

0: 乡亲邻里聚在一起吃杀猪菜，是当地过年的传统。这一口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抚慰了一路的舟车劳顿，更消解了工作一年的辛劳。
1: 你回来就能感受到这种热情了，
2: 对吧？这个是我
3: 小学初中的同学，
2: 我记得他呢是一个文学青年了。
1: 哦，
2: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竟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时候是20年前吧。
4: 我们上次有一个写了个文章出去了，我们肯定是很高兴。
3: 结果现在不是喝酒，是喝感情啊！
5: 倒酒，倒酒。
0: 几杯热酒下肚，声声乡音入耳，让东西感到了心有所归的幸福。
2: 家乡其实是我人生的加油站。为什么说呢？就是说你在外面闯荡，你累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你需要加加油，加好了油继续出发。
0: 故乡这座加油站是游子身心疲惫时能停靠的港湾，也是汲取养分后再度出发的站台。雨后的村庄，水汽升腾到山巅，走在家门口的村道上，就像漫步在云端。
2: 小时候我就看着这些山，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就有想象，就觉得山那边是什么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家，是不是有神仙在里头。
1: 那个时候会对这样的山水背后外界有很多的想象。
2: 对，就我不知道什么叫审美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在给我美学教育了，它会刺激你的想象。就是有时候这种山里面的封闭环境反而刺激你的想象。
0: 五里屯很小，只有29户人家。1966年，东西就出生在这里。那时的家乡没有自来水，不通电，不通公路，十分封闭。但在孩子的眼中，这些山和云却美得无可比拟。
2: 我们对生活、对环境、对人生，也可能是我们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可能想的更多，我们到达的地方反而不去想它了。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叫《目光愈拉愈长》，写一个母亲为了寻找自己走失的孩子，她的目光可以穿越天空大地看见他。
1: 嗯，
2: 那么这种就是一种想象，就小时候在这个地方锻炼出来的想象力。
0: 尽管那时的大山阻碍着乡村的发展，却无法束缚山里孩子丰富的想象力。小时候，东西就这样一次次站在山顶，望着平静的布柳河流向远方。
1: 这个地方看着真美啊，这就是布柳河。
2: 对，洪水河的支流。
1: 哦，
2: 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一个村庄，那个就是壮族人生活的地方。
1: 嗯，
2: 小时候我跟我的父亲到他们的村里去做客，然后他们杀鸡宰鸭
1: 啊，
2: 然后招待我们，然后还看着那些欢快的年轻人啊唱山歌。到后来又听了刘三姐，他们的年轻人谈情说爱，那种嬉闹啊，然后追逐，他们那个穿的那种绣花鞋，在那田埂上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路茶花。他们那种奔放的性格，那种浪漫的性格，对我幼小的心灵形成了一种冲击，所以后来写作就越来越有活力嘛。
0: 大山中生活着壮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山里孩子打开了一扇五光十色的大门。嘹亮的山歌，绚丽多彩

0: 族服饰，不断刺激着他的感官，也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目光愈拉愈长、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系列作品中，以感官体验激活丰富的想象力，成为东西颇具辨识度的创作风格。家乡不仅有熟悉的山和水，还有熟悉的人和物。每次回乡，东西总会去探望秦老伯。
1: 哦，你喜欢看书，我带了一套书来给你点。
2: 书写给你哦。
0: 秦伯十多年前开始失去听力，表达也受到影响。东西带来了新书，他心里的高兴劲儿没法说出来，只把书拿在手里翻了又翻。
3: 你很珍惜这样的身边的读者。
1: 他是我们村里面看书看的最多的人。就以前我的从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开始他都看，那么他现在听力有点下降了，他每一天的精神生活就是看书，他喜欢看书，所以每一次回来我就有新书我都会送给他。这次我把老人最
0: 大的老人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闲暇时喜欢读书看报，他是东西最早的文学启蒙者。20世纪70年代，山里的生活简单，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结束后的夜晚，山间回归静谧，而秦伯家的灯光下却很热闹。那时候，东西在村里上小学，放学后总和秦伯的儿子一起复习功课，秦伯便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1: 那么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一天晚上给我们读了一篇小说，那个小说是什么标题我已经忘了，但是那个故事对我的震撼的感觉我记得，就说怎么那么感动人，温暖人。是讲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的一篇，好像是俄罗斯的一个散文或者短篇小说。
3: 这都是最早的精神生活了，对于你们来说。
0: 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少年的思绪徜徉在不同的故事里。那时东西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创作，但对故事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生活的村庄成了一方容纳故事的土壤，看见的人、听到的事、感受到的乡情，都成为种子播撒进他的心里。
1: 就是说我们吃饱饭之后，闲暇的时候会坐在一棵树下听大家白骨讲故事，然后我们对于远方归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想向他打听远方的消息。母亲会把他自己的一些委屈、村庄里的故事讲给我听，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为什么成为酒鬼，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医生，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一个木匠，他是有故事的。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村庄的故事。
0: 在村庄这本无形的书中，东西读到的不仅有左邻右舍的故事，更有这方山川文化赋予家乡人的精神底蕴。
1: 我就觉得这个小时候的艰难了，今天回忆起来，其实它也是在塑造我们。就是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这是海明威先生说的。那我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写作而去故意去过那种困难的生活，但是既然这个老天让我们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熬过来了，实际上那种困难它是会给我们形成一种反弹力的。你给我的困难越多，我越要去克服这种困难，那不它形成一种反向的力量，所以我称它是反弹力。
0: 古里屯所在的桂西北山区沟壑纵横，溪流遍布，一年里2/3的时间是阴雨天，山路泥泞难走。那时候许多村民自发修建木桥，有了木桥，孩子们每天能顺利地过河。

0: 相邻间也可以跨过沟沟坎坎，走得更近。在东西眼里，这些桥像父辈们的身躯，坚实地横卧于沟壑，为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铺平了道路。在东西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他把这些桥称作父母桥。
1: 所以您的作品当中后来经常提到这种桥的意象，
2: 就是我觉得它不光是个交通工具，我们在享受我们这些父母给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在享受他们付出，就是说可能我们抱很多桥的人，因为他没有读书，他没有出去，他的路也未必四通八达，但是我们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或者我们有一种梦想啊，因为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所以我们未来的道路也会很宽敞。
0: 父辈们以这样的方式在大山险恶的环境中生存，而这正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自古就有的坚韧和斗志，也让桂北的年轻人意识到，即使身在偏僻的山乡，也有希望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了不被时代甩下，东西想离开家乡，想去远方。在重重大山的围困中，读书考学成了突围的出口。去县城读高中的前一天，东西的姐夫挑着一担子书和衣物送他到学校，两个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
3: 他是第一次出远门，
1: 那时候走了多远的路啊？
3: 应该是30多公里，这块到县城是30多公里。
1: 那个时候送弟弟去上学，对他有什么期望啊？
3: 期望呢，就是让他好好的读书。但是我家也很穷，那时还是种田种地，粮食吃得饱了，但是没存钱。我叫你努力读书，还是要跳出这个圈子。
2: 但是我走的时候13岁，你想第一次扛那么重走那么远，就有时候腿都软了。但是你坚持前方那个就是求学的地方，你看还是怀抱希望的，就说诗意和远方还没有产生。但是逃离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这种想法，有的，那么前途也是一个未知。
0: 面对记者的提问，东西坦言，曾经的家乡是他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地方，但如今回头再看，却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那时候的山乡少年像雏鹰一样渴望探索广阔的天地，那么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正是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亲人。
2: 这是父母跟父母的照片。
1: 哦，这是83年时候的合影。
2: 对，跟父母在这门口照了一张相，然后父母是从地里劳动回来，你看这个裤脚还沾满泥巴，他要在这个大山里，在沟沟坎坎，在这个沟壑之间去刨食，保证我们不会挨饿，就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
0: 在那个生活贫苦的年代，为了给东西挣学费和路费，父母拼命地种地养猪卖鸡蛋，攒下一点钱背上一篓山货去县城看他。到了学校，母亲把身上的钱和吃的全部塞给东西，自己留了5毛钱，准备坐车回乡里。可上车前，母亲又返回来，把身上的5毛钱也递给东西，瘦小的背影向高耸的大山中走去。在东西后来关于母亲的散文里，他曾写道，母亲一分一分的挣，10元10元的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

0: 古的气息。
1: 其实你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坚韧的性格？有时候他不用说一句话，你可能都会看得到。比如说他挑一百斤的担子，他要走几里的山路，你说那是没有声音的教育，对吧？你看见他大汗淋漓，他生了一点小病，他还坚持下地干活，然后他再利用一切的业余时间来挣钱，来去搬木耳，来去种玉米，来给家里面这个生活过得殷实一点。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说你要向我学习，但是你在他的身边看到，你就觉得啊，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就是你人生将来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就是如果我们也不容易的时候，你就向父母学习，这就是无声的影响。
0: 每当回想起父辈们的付出，对故乡的深情便会从笔尖涌出，倾注到小说创作中，讲述乡土的美、亲人的爱，以及故乡那一方山水中人们的性情，成为他最早的写作冲动。1992年，他正式以东西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幻想村庄》。作品在重温童年时父亲给予的温暖中，写出了一位来自小村庄的青年对故乡亲人的所有感动。
1: 这些村庄的故事人物，在你后来的写作中，他会给你提供样板原型，甚至地名、一棵树的树名，包括家乡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他都会无形中就进入你的心里。
0: 东西笔下描绘的乡土之美，带着不受拘束的想象，荒诞的人物身上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使得他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东西走到了曾经在故乡眺望的远方，他在进城的路上时不时回头看乡村，看见了许许多多像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洪流中求变的人们。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写了不甘穷苦的乡村孩子进入城市试图改命的故事，发出了对乡村未来的追问和思考。
2: 写作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练以及命运刺激产生的想法。
1: 对，那么生活的历练和命运的这种刺激，它除了美好之外，它也有很多委屈啊，想把我自己的一些委屈写出来，这就是命运对我的撞击，当时的贫穷和困难，甚至有精神困境。那所以我当时讲，我们想摆脱这样的环境，然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要走出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过得更好，如何走得更远。
0: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留在作品里的思考和困惑，似乎在他一次次的回乡见闻中得到了解答。如今的古里屯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投入路桥建设，即使身处桂北一隅的小山村也变得四通八达。村道两旁的山坡种满了油茶和柚子树，适合生长木耳的山地里建起了种植基地。如今家乡人靠着因地制宜的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贫困的命运。山乡青年的脚下道路更加宽阔，每次回乡，东西都会来到村口的大枫树下转转。
2: 这就是村头的枫水树。
1: 对，就是他们叫宝寨树。一般离开村庄的时候，亲人送行也送到这里。比如说小时候我出去求学，父母送我就送到这里。我说你们就回去吧，我就往那边走，父母就回去了。后来父母过世了以后，姐姐他们送我到这里，也是到这里就回头了。

0: 所以经过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明显的分界，
1: 一个分界线啊。那这个树呢，就是我离乡之后，它就成为我一个村庄的标志。
2: 每次离乡时，东西总会忍不住回望身后的大枫树，透过它的枝桠，可以看见村庄零零星星的房屋，看见站在树下挥手送别的亲人。从离家的那一刻起，这棵枫树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都会定格成一幅画面，标注着家的方向。
0: 这棵树始终像一个锚一样扎在你的故乡
1: 啊，它就是家的那个指南针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想家，或者在泥泞中，或者在忧伤的时候，就想到家乡，就想到这个老枫树啊，就想回来看一看。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会感觉到飘，就是说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就说哎，你得回去接接地气了，然后我又再回来看看亲人。
2: 故乡最初是成长的地方，最终是心灵的归宿。从这片大山走出去的作家，如今以他的方式回馈家乡这片山水。五里屯的文化室摆上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与故事传递着亲情乡情，也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回响。
0: 文学创作走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丰富的阶段了，再回头去看家乡给予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个地方它是生养你的地方，它已经在血液里了，你不会去想象我天天想着它，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举止都带着你家乡的色彩，那么它有很多这种情感要留在这里，所以我的情感不会枯竭，就是因为就是说我爱这个故乡。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

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汇合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是要信主了，不
2: 是？姐，都为了你听着我噻，这些主教给，
1: 你们教给，
2: 你们
1: 教的，
2: 嗯，你这样不能那干什么嘛？
1: 嗯，
2: 我怎么不给？
1: 他说这个给个呀，
2: 嗯，
1: 是什么在解决？没来那个那主要的问题，
2: 那。어디 통상 누구 이 줄로 오랜데 인도 인도를 눈으로 달라고 다다
1: 인도를 눈으로
2: 니히 아리 그 구르 갈 사람 난마 니히 나가니 뭐가 이제 또 바뀌리나
1: 나가다 먼저 바뀌게 해봐 우리도 근데 또
2: 우리도 둘러야 돼 이거 이거 진짜 나랑 눈 잡히지 않게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曹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

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他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我带你去吧。
2: 正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房博，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以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我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3: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体训队，
4: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3: 2022年我

0: 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1: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以后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处境呀，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0: 在消防的这一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1: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些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小时半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3: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一跑回来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啊。
4: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你自己聊鸽子不？
5: 这鸽子好吃。
0: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全马这条赛道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6: 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他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父亲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

0: 壕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

0: 护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程旭，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1: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2: 新型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3: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4: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5: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2: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3: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7: 虚招，后面的道友又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的，
8: 谁转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7: 打磨精度，
9: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7: 织绣匠心，
10: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7: 传递温暖。
1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上去。
7: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2: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误一处。
7: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别看了，没人能救你了，李思昭。
1: 你们仇视官府，害的却是百姓。当官的，果然很会讲话。
2: 今日杀了林九郎，你的清教后代过上好日子机会就没有了。
1: 你还敢为那奸相说话？
2: 上下皆知太子与林九郎不睦，今日杀了林九郎，主使又是何福，圣人必会查办太子。
1: 你们可知，太子已决心改革税法。
2: 大唐万民轻徭薄赋的机会就在眼前了。闭嘴！
3: 这么多废话，杀了吧！
2: 你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3: 杀！
1: 不能让张小姐活着！现在只有我能让张小姐活着。 只要让我回到景安寺。

急司陈吉令，全城望楼立即听大望楼号令，随时报张小静位置，以便搜捕。司陈有令，全城望楼立即听大望楼号令，随时报张小静位置，以便搜捕。宋传。

0: 客人了，老鸨让我撑着这个伞在这宣扬花运楼的名号，逢人便要说这花运楼三个字是李白写的。我要是趁着灯节，
1: 别害怕，借你伞不住，继续走。
0: 啊，往哪儿走啊？
1: 听我的就行。啊，这个拿着，够你吃顿羊肉了。
0: 哎，谢谢，
2: 谢谢公子。
3: 八景，鱼。

0: 独爱太白积雪，郦道元的水晶柱也。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与诸山最为秀界。冬夏积雪，望之黯然。
1: 老师，何福谋司右下，老师可知情？何福并非呆傻，老师伴何福二十余年，朝夕相处，可知情？
0: 伴他的时间，并不如伴太子多。
2: 雇佣狼卫龙波，租赁多处宅院，耗资巨大，钱从何处来？
1: 老师若只知何福呆傻，为何长安城中的宅院出售全部交由何福打理？
2: 这卖了宅子的钱呢？
1: 幕后主使到底是何福还是老师？
2: 还是太子？
1: 若有想遇刺，最高获利者便是太子。
0: 若果真是我，你拦还是不拦？
2: 拦。
0: 何福其一已是有罪，我已经洗不脱嫌疑，太子也洗不脱嫌疑。唯有这世上再无林九郎，唯有他诬告私咬，太子还有转圜的余地。别忘了，你的大志是帮扶太子，真相没那么重要。
2: 真相没那么重要。
3: 其实你根本不想拦住何福。

0: 是圆方路口，请等目标动身。
1: 何方安置好了吗？
0: 安置好了。

0: 走。
1: 郭将军令奴再来请右相动身，子正燃灯，圣人有国事要宣，右相不能不在。

0: 300有效护卫，一路护送。算清楚了没有？伏火雷可能安置在何处啊？从平康坊到兴庆宫，毕竟东市盛野坊入口，此处路面宽阔，官商百姓往来稠密，此时10数万百姓。 前往兴庆宫前看大灯，守备兵力皆密布于兴庆宫前，路上方位输送。此乃十字路口，又便于贼人事后逃窜，所以东市盛野坊路口最为凶险。
1: 砍衣庄分人高下，此乃最高效之举。
0: 林某甚喜，四方觉得呢？
2: 紫袍乃我堂圣人之下最为尊贵之色，最称。

0: 替神已经上路，御史台的名单，罪状都准备好了。只要阿郎的替身在路上出事，便是证据确凿。太子连夺其亲党，左相李世之，金帐引韩朝宗，朔方秦族是王忠嗣，陇右节度使黄仆为名御史中丞韦坚，都将被圣人。
1: 一统案犯事之，太子一党就此完了。阿郎，我给您捏捏肩吧。啊哈哈！哎，
2: 上来一只的胆小鬼，还挺累。来来来，哎呀！来，
3: 拿烟拿根用，有红拉饼包一个。
2: 把钱都凑出来。啊，张老师，拿着这个，从这儿出纯明门最近，你入手有一刻就到了。来，给我。出城的过程我给你讲好了，纯明门的老徐我认识，一会儿往脸上涂点泥，就说救我弄的。啊，
3: 如果他们在，
2: 二那个，就说胖罗派你出城去办事儿，张老。 我知道你这个人脾气倔，从不当逃兵，但是卖命办事儿，你也得分一个值和不值吧。反正我胖罗是这种人，他们虐我，辱我心，打我脸，啊，我还给他们卖命，真是。姥姥，
4: 张老拿着，从窗户出去。
5: 说这条街上的不良人从不主动办差，有些蹊跷。
6: 好像还真是蹊跷。
7: 兄弟们，他们说咱们不办差。

0: 谨慎。
1: 小家之犬，
2: 追！

0: 三曲，一回，二回，围堵张贼，速转。
1: 张宗伟，那边不能去，有好多守着了，我一直在跟着他们呢，他们等着要你的命，我们先躲起来，走。哎呀，走啊，你别停啊，王子流浪英雄逃窜常有的事情，我们先躲起来然后再办案，走啊。
2: 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死囚。

0: 我们的手脚，保证我做的手脚，也能扎在土地上，咱们一直。
1: 不是安德雷，没准更像。
2: 真凶不是他，
3: 救我！
2: 静安寺方才已遇袭，此人必为通党，捉了同审。
4: 放开！放开！

0: 借个路，我还有查案呢。
1: 怎么办？啊，李密怎么办？这
2: 不是我能查的案呢，我查不清楚。白白让我那些兄弟丢了性命。
1: 那韩琴姑娘怎么办？
2: 没有我，她能活得了？
1: 那我锦瑟松露怎么办？啊，他们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呀？
2: 我管不了。
1: 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3: 有10000多个官，我是个死囚，我替不了他们。

0: 谁在查子？快去拦住他呀！快去拦住他呀！快点拦住他呀！何范，幕后主使是谁？刑部裴尚书。裴尚书，你快点去拦住那个叫龙波的人，他要300桶伏虎雷，300桶。他的目标不是林九郎，
1: 只问你刺杀右相。
0: 你身后主使是谁？我就是主谋，是我雇了龙波，都退下。我不知道龙波想要袭击何处，他骗我，他骗了我。 只想找林狗报仇，我不愿带累长安百姓啊！裴尚书，你身败一样，你快去找龙波呀！我不愿上去长安百姓啊！不愿上去长安百姓啊！这是哪儿？这里不是刑部，这是哪儿？啊！
2: 当三思回身，你们要是敢撕扯我，便是有违唐律。

0: 我只想知道是谁唆使你来杀我的。
1: 哼。

0: 你是想让我攀咬他人吧？林狗就是林狗。往常，你都叫我林叔叔。
1: 其实你不知道，我府上养的狗就叫林叔叔。
0: 何福，
1: 你的这个福字，还是我请圣人替你起的。你是想提醒圣人，何知正收养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吧？
2: 你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你的眼睛。你将来必被人发分辨识，可惜我看不到了。我们这样的人，总想看见一对干净的眼睛，太难了。我明里暗里试过你不下数十次。
1: 窃喜吃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可能装吃瞒过我府中的医官呐。我父母、乳娘、兄妹，都被绞杀在我面前。我逃命趟粪坑，吃死尸肚子里喂化尽之食米，落入诽谤，替贼人做饵又杀良人，六七。 见我时，我一生一切，只因我圣人父亲风度比你好，只因圣人赞叹风度偏迁，就遭你构陷。我何府上下七十余口，只活了一个我。
2: 陈州此事文人器重，实则难堪大用，圣人不该重用于他，我是为大唐。呸！
1: 右相，
3: 你何见他去见太子，也都带着你吧。

0: 难怪大唐宰相耐心至此。你想知道何阿爷和太子都聊过什么隐秘之事吧？
1: 太子，知道不知道你今晚的行动？
2: 你现在说了，我可以让史官抹去你父陈州刺史的罪名。
3: 那本来就是你诬告。
2: 你已至此，不如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用。
4: 你真可为我父亲证明？
2: 那要看你的供状，是不是供出我想要的真凶。
3: 我供。
0: 现在想想，龙波背后确有他人。
3: 是谁？
0: 莫奇呀，待会审之人来了，我一并说与。

0: 你值多少钱啊？
1: 我现在还有大事要办，放我出去，要多少钱你们说。多大的事儿？长安城今天很危险，
0: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长安城每天都很危险。
1: 我可以救你们的。<笑>
0: 关老爷，这些话我听了好多年了，眼下。
1: 我就信我自己。你说我是把你脑袋割下来，给当兵的人拿点赏金呢，还是送只手去你家要点赎金？还是把你变成哑巴，给凡人当奴？还是做成死士，运货更方便？张都尉。
2: 赵小静，我来等着，你去长安。来呀！谁砍下赵军人头，军功就是谁的。
3: 右校尉堵截方位，平康坊靠近春明门一侧方门。
4: 成都府两人接受驰援，快！

0: 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什么意思啊？
2: 哎，别管了，快穿，不退。

0: 望楼船的事不退，
1: 说的容易。
2: 本级次长，姚卫立利用望楼向逆贼张小静发令，有人不退。
3: 他懂什么叫不退？拿了。
2: 是。
3: 检测船急令，所有望楼即刻关闭，所有望楼武侯散班归家。
2: 关闭望楼，那我们还抓不着张都尉了。
3: 见司令发令令无误。
2: 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听令，散班。

0: 若是在家，都害症了，逮捕一碗面残做宵夜，须得用杂肉汤为主，香软弹嫩。一时冲动啊，我方才做了一件傻事，心里不好过。 就想些好过的事。反正人不管朝前朝后都得走着，停不了。什么都是说起来容易。你不已经都做了吗？
1: 你看，还有人在帮你呢，还有人在帮你呢，张东伟。
0: 希望他们能看懂。

0: 没看到。
1: 我真有点挺不住了。我们俩回长安城看看那闺女吧，反正也没人管他们，要不撤了吧。
2: 真的，慢点。
3: 当兵是你自愿的，
4: 问这干嘛呀？咱当募兵的时候，谁不是自愿的？
3: 你自己选的路，分不清楚对错的时候，就记着两个字：不退。
4: 后半辈子活得高兴，就别开。

1: 我是靖安司都尉张小将，都是当兵的，不想杀你们。死在正月，爷娘没法过年了。
2: 篡位！
1: 他就是他，抓了！今日独我半者。

0: 哭了。
1: 我这眼睛怪，
2: 看到神按摩，他就会流泪。
0: 那你是看上神了，还是看上魔了？
2: 我觉得你还是走吧。我在西域有朋友，帮你安身不是问题。
0: 阎王也是王，杀人索命不寻常。
2: 对，你现在跑了，做不了英雄还能活命。
0: 走，趁着望楼下了，赶紧走。
2: 你真要走？
0: 真走。但是走之前，我得找守住狼问清楚，到底是谁用他们杀了不杀。
3: 伙计，
4: 来了。
2: 云平师，我们在那边等你。
5: 今日是望楼损坏，没能及时传递张贼的位置，才导致他逃脱。吉文他不能怪你。如果他硬要怪你的话，我去找我阿爷在长安的疗叔来听你讲话。
6: 不必不必，真的不必。
5: 怎么了？
6: 啊，吉文小事情，我自有办法，放心吧。
7: 是不是听说某次右相的人是何福，生怕和太子一系的人扯上什么关系啊？
5: 我阿爷是太子的义兄，要说亲党，别说别人了，就连圣人都会把我们家看作太子亲党。你要是怕受什么牵连，送我回家，就当今天不曾认识。
6: 你怎么能这样戳我的心呢？我是有心机，可我的心机都是对别人，为何要对你用心机？那我成什么人了？啊！人活在世上，若是连一个真心牵挂的都没有，那活在这世上还有何意趣？就算得了天上的星星月亮，那份高兴又与谁去说呢？

0: 你也就是说说嘴，恐怕是觉得留着我怎么都有用吧。
1: 如果右相一系得了宠，你便在我这里套了话去告我阿爷的密；
0: 如果太子一系翻了身，留着我就更有用了，不是吗？
2: 可怜，你还那么年轻，就让长安教化得如此防备别人，我真是心疼你。
0: 身在虎狼窝子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 我真恨不得你今日里就立下一个滔天大的功劳，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
3: 不靠太子，不靠右相，就只单单凭着我元子二字，就可以保你一生平安。
0: 异想天开，这谈何容易啊！
2: 不相信，云霄。

0: 苍天在上，我元载发誓，后世之人必可于史册之上见到元载二字，亦可见妻王蕴秀之名。
1: 让车夫再快。
2: 有，
3: 再快点儿。
4: 是。
1: 何福落在了林九郎的手上，慢了，不知道林九郎会自行逼问出些什么来。若是让他牵连到太子的身上，太子性命堪忧。何老头有下落了吗？啊，
2: 何福已经找了，不见踪影，也不知去了何处。
5: 我已经差人满城去找了，一有消息就报告将军。
6: 使者在赶来，若重要人犯，他要参与会审，方可向圣人交代。
3: 此犯要是当着郭立士的面胡言乱语，郭立士一向维护太子，必会到圣人面前为太子说话。
7: 找人给郭将军捎句话，告诉郭将军，如果他真为圣人考虑，不如查查何坚。
2: 有，
4: 我所作所为与我何阿爷无关。我所作所为与我何阿爷无关。
8: 在吵什么？
2: 这也太不要脸了，见谁都脱衣服了。
9: 这小子不会是要
10: 给你，只是想帮我。
2: 我错了，妹妹，我没有妹妹，我妹妹三年前就死了。
11: 他还有希望的。
2: 闭嘴！
12: 三年了，我该找到药我都给他吃了。我妹妹人傻，经常被人欺负，但是我也不让你这个小骗子骗她。
2: 别叫我阿兄，我没有你这个长得丑的妹妹。
10: 我是上了懒床，我还进过青楼，但是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阿兄当年能赚钱给阿娘治病，阿芝会进青楼吗？这些你都忘了吗？
2: 滚回去，别给我丢人现眼。
11: 烧陶器的黑土、草木灰、醋浆、铜盆、火盆、手帕，还有一大罐水。黑土一定要浇冷死的，随便找个烧陶的匠人都有。

0: 这是诺美方，我都没听过，有用吗？医生已经说他没救了，别给我什么假希望。
1: 希望你是希望，为何不试一试？怎么这么巧？你不是想毒死阿芝吗？
2: 毒死了不正好吗？正合了你意了，要不然我活着总给你丢人。
1: 下来，来喝一口，有毒，
3: 有毒。
1: 此药是外敷药。 涂在伤口可以消肿止痛，但万万不可入口，离它吞一点，常穿毒蓝。
0: 你这药要是治不好阿芝的病，我先剁你一只手，到你家里去换钱。

0: 只要再想来扶我，带金日贤拿过去，我会找长安内最好的医馆给你治病。他们会调用东宫药铺的珍奇药材，应当会有效。你不要对我那么好，我其实。
1: 不想知道被人关心是什么滋味，知道了之后就舍不得死了。有不想活的时候，你可以找人说一说自己以后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算别人不想听。 你也可以大声说给自己听，
0: 用吗？
1: 不妨试一试。
0: 阿芝从前特别喜欢看长安的早晨，天上先是红色的。 渐渐转了金色，买招时的阿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手下那么几团几弄，一个夹着甜豆馅的团米就做好了，贴到炭炉里一和就得了，那个饼。 又甜又香，吃了叫人心里都是暖的。我想，等我老了，也要像那样干净麻利的活着，也要像那样做个小生意。
2: 大哥，外面有好多官军在抓一个穿绿道袍的人，说什么是。
3: 刺杀林九郎的凶嫌，不会是这小子吧？你是刺客，这林九郎本身就该死。府里的下人都拿我们当狗，他出行必须要奉监，我们避得慢了，就让他们家奴才抓我们吃牢饭。
1: 他为敌的都是英雄啊！摆摊说那些肉校尉是在咱们的街面上追人追丢了。方才这小子也说了，长安城今天晚上要出大事儿。你敢承认？你去哪儿？我们送你去。阿芝，你方才还没说完，你今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我说。 我也想那样做个小生意，好赚钱养活我阿雄。

0: 到时候他也老了，在这条街上做打手，总有打不动的时候。到时候，也总得有人管他。
1: 这药不完了，大水要紧。
2: 啊，对对对对对，哎，来来来，我来熬药。来，沙林狗是大傻，啊，我来。
3: 右校尉追捕的人数我不测，
4: 但我没有谋私右校，
3: 我只是在查涉及他的案件而已。
1: 我们送你走，请。等等，
5: 你这是到炮台寺里不嫌弃的话，传我这事儿。
6: 将军，右相令人带话，说郭将军当以守护圣人朝纲为重，若是查到河间居心叵测，即便他是太子傅，郭将军也将会秉公而断，不偏心。

0: 去，让搜寻河间的禁军全到此处报过消息，告诉他们，最多半个时辰。找不到老何，我抽他们的筋。
1: 惹。
2: 河工八十六了，天寒地冻的，他能去哪儿呢？我不知情。你装智傻，骗外人可以，骗他。圣人会信吗？天下人会信吗？你别替他开脱了。
3: 四方，
4: 怎么？
2: 找到何进要快。
4: 是。
5: 只要阁老出面斡旋，手术郎规矩再大也难缠。
6: 那他出价贵吗？
7: 贵。他做生意，重要人心里最贵重之物。别去了，
6: 哎，我又不是你的贵重之物，我不怕。那你打算付什么给他呀？
7: 由不得我。
6: 啊？
8: 有劳了，在这儿等着。有什么动静，保护好自己。
9: 行。
10: 又来了。
8: 做生意。
10: 张小静是来做生意的。
11: 还想买什么？
12: 我手底下那几个能干的伙计，对地下城的情况十分了解，居然都是他插的。
8: 自己不长眼，还要伤人老幼。毕竟是小贼，配不上阁老。我想要手术郎一单生意客人的名字，手术郎规矩大，断不肯给。我要上门去，也得闹出人命。
5: 先阁老，我们斡旋一下。
11: 不难，但你能给我什么呢？
8: 阁老要什么？张某尽力给。
11: 你今天搅了我的大事。何家村的金器我永远也找不到了。
8: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可以要更好的。长安城里除了圣人脑袋我拿不着，其他都可以。
10: 阁老，
11: 有眼光，这是个好建议。听说今天长安城里非常热闹，我要配方伏火雷的。
8: 你要伏火雷做什么？
10: 卖，奇货可居，谁出价高就卖谁。

0: 人有可能是眸子右下的龙胆，身穿绿色道袍，剑指猎物。
1: 把外边的伙计们都叫进来，
2: 今天倒要看看张都尉是不是来做生意。

0: 我是守长安的，扶过来不能给。
1: 宰了他！

0: 宅门左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左行。
1: 那边，走。
0: 第二个小巷口，右行。
2: 两日就将长安城108方大小道路都继承了，
0: 这没什么，还要再进一遍水西水道，还有可以对穿抄近路的宅院，继续吧。

0: 为什么背叛我？为什么？为什么？迟早都得杀了我。小乙是我招进来的，你今天不杀我，你明天又杀我。之所以留着我，就是想让我帮你挖出所有的暗桩来。
1: 周郎跟我有交情，我不要你的复活令，你别忘了，是阁老逼你杀的萧逸。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1: 让我白送，不如杀了我。
0: 外边都是我兄弟，杀了他！陛下兄弟一半，我一半，你杀了他。

最讨厌螳螂捕蝉，伤人的。

0: 马大郎突发急症，病死了。
1: 阁老不怪你，他说今天发生过什么事儿，他不记得。

0: 都谁来了？他也没看见。所有人，概不追究。这马大郎平素待你们也不怎么好，何必为了个死人挑？
1: 子时已到，子出困顿。

0: 坐下，可以从容些。吴爷爷叫师侄来，是请吃酒吗？<笑>今日清晨，你与何老在西施酒肆聊什么了？
1: 聊酒啊。
0: 交税得了消息，说那殿东私藏了两斗凉州马乳葡萄酒，怕让李白捷足先登，忙忙的叫我一大早先去用啊。师侄啊，你如今是大唐左相，兵部尚书，就不要跟我耍把戏了。何老有没有跟你说过，今夜？ 要刺杀林九郎，爷爷车里就不带些酒吗？何府已经失守，被林九郎问出了口供。我把你找来是一片好心，你告诉我越多，我越能想办法把太子救出来。
1: 爷爷高看自己了，
0: 什么意思？坐向这边请。

0: 说吧。
1: 何坚叫在下去，给我看了圣人要他抄你的诏书。这一年来，何坚煞费心力，按时各部向圣人地灵像专权贪腐的铁证，但到头来，圣人仍决意要灵像代证。圣人真是存了心，要为难太子啊。
2: 两回事，我要妄自揣测圣人之意。圣人的心，你哪里会懂？你就照实说吧。
3: 何公究竟跟你交代了什么？
2: 不愿实说，

0: 那就请回吧，我本也可以不管。将军。
1: 何坚叮嘱在下做好准备，可一人撑住两项职责。什么意思？
2: 何坚说，今日公宴在圣人正式颁布诏令之前，林九郎必定会死。认识吗？
3: 我们守捉狼，所有的情报都来自阁老。你想要什么？
2: 丁老三去警救刺杀的任务谁给的？我要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你们所有知道的事情。

0: 说的对，你再聪明也会比他们晚半步。倘若把这个给你，
1: 对，可是贼汤，
2: 禁军，快带我去见郭将军。
1: 疯子，
2: 那是我郭叔叔，
1: 我是第三十四师李弼。我真是李弼，
2: 快带我去见郭将军。
1: 令牌，令牌丢了，
2: 我知道刺杀右相的详情。

0: 我还得找到毛顺，那座自卫亭的宅子，肯定是他修的，他一定知道背后的主人是谁。
1: 不用了，那不行。何福背后绝对还有人，这么大一件事儿，他脾气古怪，情绪强烈，肯定做不出这么周详的计划。确实不是他，
2: 郭叔叔，今晚夜宴之前，一定要找出真凶，保住太子啊！
3: 我问你，如果真凶是你信任的人，你想怎么办？
4: 找到了，找到了！你最好不要来。老大，郭立氏的人发现何执掌行踪了。去，赶在郭将军之前。 何公请来见见儿子，大过节的也该父子团聚了。

朝有堂，天比万国，列祖英明，四宗顺德，身系吾疆，纵我同德，曾孙继续，享之神，佩姬，和佛，佛啊，你去哪儿了？

0: 你去哪儿了？啊！吴王，
1: 老何，
0: 我
1: 没事儿吧？
2: 老何，我带你去找地方说清楚。
0: 说清楚好，能说清楚最好。
3: 罗将军，此人需将我们带走，若是袒护凶嫌，当心圣人连同郭将军一同责罚。
4: 你少给我乱扣帽子，爷爷我不怕。老何什么都还没说呢，他怎么就成了凶嫌了？啊！
5: 大唐要都像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这么办案，非乱套不可，我骂的就是你。
4: 我不光骂你，我还骂你的主子林九郎。
5: 怎么着？回去跟你主子一块谈个我。
4: 狗奴

0: 公子，公子，
1: 你怎么来了？
0: 谭琴一直在找公子，
2: 请郭将军留意公子下落。
0: 仙儿长到了。
3: 我
4: 是。
3: 郭将军，甘某今天是以唐律办事，可别闹得太难堪了。

0: 糟了，是汉乐院的帮子愣头青，您还得为首的是圣人长兄宁王的孙子，宁王刚去世不久，圣人眼下可疼他。
1: 老师，
2: 将军，
1: 是你请宁王孙来的。
3: 听说静安寺有难处，公子的同窗都想来帮忙。
4: 你们不该来。
5: 为何捆我老师啊？
6: 他有罪。
5: 罪。起。
1: 他们都是文章高手，最擅长造舆论，在他们手里，这笔也是刀。
7: 又消为将军甘守成，不经三思审议，私定人罪，明日诚实平文，传扬天下。
8: 何公涉嫌谋刺右相，有何不该捕的？
9: 何嫌谋刺？
8: 宁王孙莫非是想做主给他放喽？如果让圣人知道你们都卷入其中，不仅你们说不清楚，就连各位贵胄的爷爷父兄都很难说得清楚。
7: 既然是涉嫌谋刺右相，
0: 老师，
7: 该交由你们带给右相来。
1: 郭叔叔，
4: 你们怎么来了？
7: 总归不妥吧？
8: 那你说谁审妥当啊？
1: 我
10: 钦定的静安司司丞李弼，此案本就是静安司的案子，自然是我们来审。
8: 你们这么熟，你来审恐怕不大合适吧？
7: 还轮不到你来说。
8: 何老，您看今晚的事儿还请您给拿个主意啊。

0: 小老，跟你走。
1: 老师，他们要将您带去右相府，凶险呐！
0: 我正好去看看。还请诸公都记得，何某今日无论做了什么，都是为了能让大唐千秋万代的好。
1: 老师，
0: 你别去，
2: 学生必须去。
0: 你还年轻，要想来日往上走，有些事儿不必问清楚。
2: 长元相信老师，老师一定是无辜的。

0: 本来圣人想趁今夜宫宴除掉太子，你不招也保不住他，但如果你现在按照我所说的办，就能不牵连你的何阿爷了，让他平平安安地归乡养老。20多年的养育之恩，你不报吗？
1: 太子安插在何府中的那个
0: 东宫药铺蝶药官，就是你和太子的秘密信差，太子用他直接传信于你，让你谋刺于我。

0: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谁给的守护人吗？
1: 队长说是一个不留头发的女人。
0: 是不是我景色僧侣的那个杀人客？他留下这个竹片干什么？
2: 昌明刚飞啊，复活雷轰然的时候，现场有很多碎竹，有的也有切削的痕迹，跟这个很像，不知道用在什么器物上。
0: 这竹片上面有油，是不是跟复活雷有什么关系？
2: 嗯，
0: 那贼是故意留线索呀。
2: 刘龙波还在下战术。
0: 建安寺还有没有人在追杀？你要去哪儿？
2: 要么走，要么留着等我。
3: 别看了，建安寺下令叫咱们散班了，快回去陪你老婆孩子吧。
4: 出那么大事还让咱们散班，太古怪了。那命令，另有蹊跷。
3: 张小静，疑犯张小静。人呢？

0: 我们要逃到长安，不想死在这儿。
1: 龙佑兵有你们这么软蛋吗？
2: 杀不尽小卒，你也不是什么硬货。
1: 二四这边的情况，说慢点，别着急。
2: 被贼人袭击之后，换了四城。
1: 司令员，负责守备的主官是谁？网络传信以谁的名义下达？
2: 金文锦、齐思成，还有右校尉赵残军。

0: 请SBC上网如何？李元王二十余人，崔旅帅战死，丹房焚毁，
1: 主事局面呢？我。
2: 许哥，赶快写。

0: 诸位请进。
1: 何福，
2: 安年，
1: 何福，
2: 福啊，你这是。

0: 我回家乡，还要过冬去，先等你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好。
1: Mm-hmm.

0: 圣人亲命静安寺四城礼毕，
1: 见过右相。
0: 何福按施设伏火雷，正是静安寺所查案件。何福，
2: 请让礼毕来吧。

0: 太子暗杀在何府里的王典耀是太子私结于我的密差。
1: 何府是太子让我谋刺李相的。
0: 我何爱也是清白无辜的，你先不要急。
1: 何府，
0: 你先不要急。你要说实话。
1: 实话，
0: 你要说实话，不是太子，不是太子。龙波要去哪里？龙波要带着薄雷去哪里啊？
1: 何府。
2: 送封信，重头保重。

0: 送我去火眼房。
1: 何夫乃要犯，
2: 为何不用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

0: 老夫不走，老夫今日就要留在此处，
1: 感受成
2: 在。何公公累了，带他下去暂且休息。右相，
1: 此女曾到右校为官署劫走人犯，
2: 那就一并带走。
3: 拿下。
4: 是，等等，
5: 李遵从，
1: 请吧。
5: 案子已经结了，
6: 口供已得，即可呈送圣人。
5: 还不能结，没有三司会审，此口供奏不得数。
6: 右相花费数年修订唐律，莫非不懂？还是知法犯法。

0: 三思会审，依法办事，案子结了。
1: 我唐三思官印为何接在右相府中？右相一人专掌三印，
2: 这是违律专权，就不怕圣人和百姓知道吗？
3: 不怕。裴尚书，供状速速呈送圣人。
0: 惹。
2: 此状还是不算数。裴尚书，我也是人证。
0: 李思成，把话想清楚了再说，莫把自己也卷进泥里。你护着别人，别人可未必管你死活。
2: 裴尚书，请录下我说的话。我亲眼见过龙波，
1: 我见过龙波令人挖去和服的眼睛。
2: 龙波才是背后主谋，只有抓住龙波才能结案啊。裴尚书，你录啊，不是秉公执法吗？不是一人代表大唐三司吗？都是我心眼所见，裴尚书，你录下来啊。
4: 右相是想让您跟儿子多待会儿。
5: 您放心，相府的屋子都是挖了火道的，不冷。您要是困了呢，就眯一会儿；要是不困，就好好想想，明日到了诏狱，该说点什么才能少受些罪。
4: 右相就不见您了。
6: 老夫肯定还能再见到右相。
7: 我家公子是无罪的，请你家主人放过他。
8: 哪那么多废话？

0: 般的下人都是六品的官。
1: 姚卫律，这
0: 送您上路啊。
2: 这是静安寺的吉司长。
3: 别客气，羊养肥了就是拿来吃的，给姚卫律准备了东西，都拿进来吧。

0: 准备准备，该上路了。有人护送。
1: 你说你当官的啊，待遇就是不一样。其实啊，我阿爷从前正经也是个官，就是没你们家官职大。
2: 我说你能不能替我跟他们说说，把我爷给放了。
3: 程神，
4: 我送你一句话。
1: 你说，
4: 以后去西域找活路，别再回来。长安，你待不了。
1: 他们都送你去哪？
5: 晋安司司城里毕共称，太子联手河间，共同密谋刺杀右相。晋安司假借办案，欺瞒朝廷，遮掩真相，销毁证据。
0: 你随意写，圣人认得我的字迹，只要我不签字画押，你能奈我何？
5: 李四方，
6: 非常说，
5: 房中太热了，带李思成出去吹吹风，冷一点，人清醒。热。
7: 也不是林下有一个奴隶来要。
8: 你们住手！
9: 好了。
8: 一个奴才的性命跟太子的性命相比，孰轻孰重？

0: 得益公子不只是做端茶递水之事，谭姬已经很知足了。公子是为了大唐万民的安乐日子，不是只意中一人。谭姬明白，能为大唐捐一命。 谭姬愿意，
1: 是不是为了万民，还很难说。
2: 你住口！
1: 放肆！

0: 杨若德，地方安全。
1: 姚卫律，您想让四方待他，向您道声辛苦。这半年，你又劳又苦了。我能相信你吗？从小你和太子读书，我陪着；你和太子练剑，我陪着；你和太子说笑谈天，我陪着。我杨汝荣没什么大志，我只想着未来，你们能成帝成相，我好踏踏实实讨个封赏，在长安。 当个逍遥宫安乐医生，我没抢你的，也不会争你的，也不会坏你的好事。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2: 元载奉吉父端令，恭送姚卫律至右相府。

0: 喝点水吧。
1: 旁人若是累了，这一日早就倒下了。天地铁打的一样。
2: 快到了吗？
0: 已经近还远方了。
2: 十字街二巷一三有个造纸工坊，老奶把我放下吧。
1: 是不是那里有帮手？
2: 看看朋友。
1: 什么人呢？能让你如此挂怀？
2: 我在长安县，虽然笼里躺了半年，只有他一直来看我。
3: 长清，长清，饿了吧？来来来，先吃一口，暖和暖和。你先吃着，听我说。有眉目了。金兰寺那个寺长是个年轻人，他呀，立功心切，而且喜欢一些讨巧的法子。我跟他说了，破案最关键的不是动用重兵，也不能惊扰百姓。他听到心里去了，现在正催我用大案多数找适合的人选，我定有法子将你选上。再吃一个。一旦出了这个死牢，静安寺不管让你接什么案子，你都先接着。但是，如果有人说你可以立功免死，千万别信，千万别信！啊！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带了福源酒肆的黄陪酒，来喝，暖暖身子。咋样？我跟你说，跪着呢，省着点喝啊。
4: 为何犯我？
3: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心目中的大唐，好人不该如此下场。
4: 我不想连累你。
3: 没关系，大案读书是我安身立命的本事。静安寺那些人，他们只学会了一些细碎的旁枝之术，真正的核心算法只有我知道，旁人看不出破绽。就连我来这看你的这些记录，我都有办法将他们一一抹去，他们根本看不出来。哦对了，我再嘱咐你一句，一旦到了静安寺，千万说与我不相识，记住了吗？
2: 朋友是个痴人，
5: 一心相信靠杂志能把大唐拉回上市。
1: 你也信吗？
2: 他信我就信。
1: 恩公就此隐姓埋名，消于江湖不好吗？恩公可知，若是你要去贺子，叫你送到天涯海角，许贺子也是配的。
2: 我心里有人。

签名字就行，很简单。我若是不签呢？尧公亦可以指认太子犯下逆罪。你的女婢谭琪曾私自闯入右校，为皇城官署劫持重犯。

三女啊，李自成还拿不定主意，进凤阁的机会他想让给你。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邀功一路风光进了李相府，大家可都瞧见了，风光的时候就应该想明白，已经没有退路了。

0: 靖安司隔壁景龙观，藏有太子私会朝臣的密室。正月以来，太子假借蟒符三次密会，左相李世之、水陆转运使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以及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裴尚书啊，太子私会大臣是什么罪啊？
1: 结党营私，可弹劾；若坐实。
2: 当废除。他们都议些什么呀？太子和朝臣，
3: 你从前阖家落魄穷困，是太子公爵你是姚相后人，一力周旋你成为东宫四品卫律。
4: 太子和朝臣密议。
3: 如何扳倒右相？夺取朝中财政，防务大权，这就成了逆罪，当处死。大师一去，长元，你就认了吧。凭你保不住太子，何必不顾及你和谭琪的性命？你跟谭琪是对大唐真正有用的人。
1: 你没见过什么冷漠，根本就没这个人。何府是太子豢养在何执政府中的刺客，直接听命于太子。贡状替你录好，签吧。

0: 下礼毕，扣押至明日御史台上奏之后。
1: 是。
2: 等等，
3: 右相要弹劾太子，
2: 现在上车务正。
3: 长渊愿为右相寻来。
4: 长渊到底是聪明人呐，
3: 只是口供，又都从右相府出，难免被人诟病右相诬陷太子。
2: 只要再佐以物证，就能真正坐实太子罪名。
4: 证物为何？在哪儿啊？
2: 等长渊寻来，
3: 右相一看便知。
2: 若现在泄露，难免节外生枝。
4: 骗小孩吗？
0: 李公是想脱身报信儿吧？
2: 杨卫里说的对，谁能赢便依附于谁，此乃顺势而为。

0: 聪明人便当如此。
1: 何况入凤阁为国效力乃是长远毕生之想，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为何不把握？
2: 怎么信你？
3: 右相派人随我和谭琪去，
1: 我两人还能跑了不少。
4: 还要带你的女婢同去？
1: 要，她有用，
2: 签了再去。

可以了吧？有校尉陪你同去，速去速归。那个女婢，暂且留在府中歇息。办大事，带一个女婢，算怎么回事？嗯，长远国之栋梁，当不该如此小气。

0: 有诈！进来。
1: 右相，李泌必定有诈。他若不顾那女婢性命，用计逃走，右相今日的苦心就白费了。
2: 若放他李府，还需请甘守成大将军亲自带重兵看押才是。
0: 袁平是有心人，提醒的是啊。
1: 右相既然记得在下明姓官职，原载受宠若惊。
0: 甘将军另有重任，
3: 林某就有劳袁平氏一回了。
0: 请与贼李泌同去，确保他不会逃走，催他将政务速速取回。袁平氏可愿意啊？若是李泌果真有逃逸，就地处决，罪名。 你自己安，这点胆儿，袁平氏还是有的，
1: 自然有。元载遵命。右相，此事不妥吧？李泌父兄毕竟是……
0: 都是虚职，当花看的，不足为虑。

0: 我们已经一起相处十多年，这点情谊还是有的。不过，倘若右相已有决意，姚日能便不再多言。
1: 那个女婢就交给你了，待到无用时，就不留她了。

0: 前面呢？
1: 哎，
0: 活的死了。
1: 这位大郎，从前来过，看着面熟啊。这么晚了，有何事啊？
0: 徐斌让我来的。徐斌，活的死的，出来见我。
2: 赵静，来的还挺快。
0: 你行啊，啊！小李毕以为你烧死了，胡子都没事。小李毕可以放心了，我办事去了。
2: 等等，
3: 来，都干活，干活去。大爷，没事，
2: 你这么担心我？
0: 知道你活着就行了。
2: 我有最重要的消息，跟我来。
4: 丙六货站，修正方狼卫所躲藏的那个宅院，还有昌明方那一处旧窑，
5: 全在林九郎的名下。
6: 林九郎，你的意思是，林九郎雇人刺杀他自己？
5: 这不是我的意思，手势上就是这么记录的。
7: 假借受人刺杀，趁机栽赃自己的政敌，看似杀己，
4: 实则杀敌，这是官场上的老招数了。
5: 林九郎是始作俑者，
4: 他现在代政在即，最大的敌人就是太子。如果能在今日制造出一桩刺杀大案，构陷于太子，那日后的他就都是他的。
5: 就算何坚
4: 联络大唐的栋梁一起暴走太子，如今也不可能了。唯一转圜的机会就在你身上。
5: 你要查办林贼，
4: 不能让他得逞。
0: 我啊，管不了。
8: 张小静，张都尉，
9: 一帮当官的斗来斗去，跟我有什么关系？
5: 那今天帮你查案的那些人都白死了吗？
8: 我现在带着伏火雷不知去向，你的这些破纸能证明他就此收手吗？
0: 我还在下战术，
5: 这看不出是什么。你打算怎么查？
0: 小李毕规矩定得好，中午都会移交静安寺，这个应该是大旗鼓上的纠察件，我去静安寺找，应该能查出来。
5: 这跟缺了霍德案有什么关系？
0: 这上面有油纸纹，说不定就是缺了霍德的一部分。知道这大旗鼓是什么，说不定能知道我国真正的攻击方向是什么。
5: 可现在静安寺已经易主了，你进不去。
0: 是什么？
8: 等等，没时间了。李毕为了查卢伯下落，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5: 你关心他？
0: 你不关心吗？
8: 我关心啊。
5: 何福刺杀失败之后，我已经差人去右相府左近打探了，消息马上就来。
4: 你等等，

0: 太子蒙尼的墓冢就在这间书寺内。
1: 这里是守捉狼的秘密交易之地，询问他们就能知道是谁雇佣了狼卫入城以及交易账目。但守捉狼一向不肯透露客人消息，需要我进去盘问。

0: 如果问不出来的话，你再用兵也不迟。让李公一人进去，若有任何差池，远在无法交代呀。放心，我不会逃的。
1: 自然，自然。李公的红颜女婢还质押在相府，以李公仁厚性情。 再有天大事情发生，也断断不会独自逃生，白白害了那个奴婢的性命。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
5: 妈，
14: 不走了好。
0: 妈，哎，
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8: 妈妈，
11: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15: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6: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5: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7: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5: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8: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5: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9: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5: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20: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5: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21: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5: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2: 中国共建战，永远不能遗憾。
15: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0: 爷，喝茶。
2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4: 你好，
2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4: 爷爷说的没错。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金秋时节，塞上大地处处都是丰收景象，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央视热播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宁夏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在银川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3: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场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
4: 喝过好多家的，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通过文旅带动的葡萄酒的销售，大概要占我们整个的70%左右。
3: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麓醇香佳酿。兰山公园、粤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7: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8: 味道非常的正宗醇厚，很好喝。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挺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很不错。
3: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把赛道铺进贺兰山，把赛场搬进葡萄酒庄，利用葡萄酒旅游综合体，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麓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
9: 西夏区呢，正处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酿造的核心产区。我们想把融合做得更深，串好酒庄观光、葡园任职、餐酒搭配，推动酒庄敞开大门，做有服务，办好酒文旅融合的系列的活动。
3: 通过产业急剧发展，宁夏逐步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

0: 发展新路。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 60.6 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 50%， 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1: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季，在全区各地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的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0: 走进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连片枣园硕果迎枝，采摘分拣装箱，各类规格长枣及精品礼盒整装待发。据介绍，这段时间灵武长枣日均线上订单超过1000单，产销势头持续火热。
2: 我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自有的种植基地263亩已经全部采收完毕，然后辐射周围的就是收购了周边农户将近500户吧，每天的发货能力应该是2万到3万5千斤左右。
0: 在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里，连片稻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机械化收割全面铺开，规整的稻田环沟里，一只只稻田蟹长势喜人。这是新丰村发展的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已建成稻鱼综合种养优良种植示范园区5000亩。2025年，新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3.19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
3: 新丰村发展稻蟹共生的养殖模式，我们依托集体经济统一管理，把低洼盐碱地呢盘活了，为村集体带来双重收益，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0: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中药材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其中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这两天正值红花采收上市期，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实现种管收一条龙，通过土地收益加务工收入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4: 咱们原州区每亩铺值不足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在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百亩金桔也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村里种植小金桔120亩，新增16棚金丝黄桔，订单销往全国，预计全年产值130余万元，带动务工超3000人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5: 上午来采摘计划，想赶到栽植，来到除草，来到摘计划，一天能挣100多。
0: 在海原县南华山片区，18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四位一体、垄面打孔给予等技术，建成3个万亩示范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储藏保鲜、自动分拣打包一体推进。
6: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七号，含淀粉量高，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高产，预计每亩达到4000斤。
0: 今年我区分级建立乡村特色产业目录，培育黄花菜、菌菇、中草药等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7: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石嘴山市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精耕细作，补短板，强弱项，从严从实，抓整改，促提升，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8: 庄严来到大武口区新海镇、惠农区燕子墩乡、平罗县高庄乡等地，实地督导产业帮扶项目管理运营等情况。他说，帮扶项目资产既要管好，也要用好，要建立分级分类长效监管机制，推进4个EP提质增效，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

0: 庄严随即进村入户，走访看望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叮嘱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得到户、到人、到心，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通报常态化帮扶中的短板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聚焦短板，建立标准、问题、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兜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要贯彻严的要求，弘扬实的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区市县乡村五级条块互补，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名庄名酒展展馆搭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推进。
1: 我现在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同步推进钢架搭建、展板安装、灯光布设等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 B 馆，也就是国际酒庄展区呢，来自各个国家酒庄的特装展位框架已经成型，那么相信很快一个个兼具各国风格的展台就要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2: 本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五馆联动，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参展商，涵盖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国际国内酒庄酒款、产业五新成果以及美酒美食市集和宁夏五市特色风物展等板块，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向公众开放。
3: 此次呢，我们有146家这个头部的酒庄，较上届增长了35%，也是历届参展数量最高的一次展会。我们今年创新设立了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成就展展区，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我们与 OIV 的互动时刻，这样一个创新的展览。
2: 据介绍，今年的展区展览打破了以往葡萄酒专业展的格局，历史文化成就展包含国际葡萄酒的演进、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场景和成就，以及宁夏贺兰山东麓展区。为迎接盛会，银川市全城换新，盛装以待，营造浓郁热烈的氛围。在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约16万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11个重点路段布设1720组道旗和150块路名牌，静待八方宾朋共赴这场世界级葡萄酒之约。
4: 山海相依30载，同心携手谱新篇。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频、央视网播出以来，在宁夏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闽宁协作30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和丰硕成果，也彰显了东西协作的发展优势。两省区将继续深化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2: 纪录片《闽宁大道》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全景回溯闽宁协作从缘起结对、移民安居、产业造血、民生共建、双向共赢的壮阔历程。片中一幕幕真实场景、一个个奋斗故事，诠释了闽宁协作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
5: 闽宁大道不只是影像回顾，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从理论层面看，它完成了国家战略的生活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看，它呈现了

0: 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双向奔赴的跃迁逻辑。从国际层面看，他以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传递中国减贫经验，让世界读懂中国方案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人民立场。
1: 在闽宁镇，片中熟悉的场景和奋斗故事，让当地群众再次真切感受到山海协作带来的翻天覆地变
2: 化。你看，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包括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来壮大这个冲击性，然后增加收入。
3: 哎呀，我看到这个每年大家都这个纪录片，这个我就又是感到确实还心里特难过节。那么通过每年协作，这个我们确实来到这里是改沙滩变为金沙滩。这个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每家都有平均一辆小车，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指望开花是渐渐高。
1: 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沧桑巨变，更聚焦民生温情与双向奔赴。30年来，一批批援宁干部、支教老师以及医疗专家、闽商企业跨越山海扎根宁夏，与我区干部群众携手奋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表示，闽宁协作不仅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更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新时期，两地干部群众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4: 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这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大战场农民合唱团用歌声唱出新时代幸福生活。
5: 作为援宁干部，我将立足袁州区资源优势，持续做强飞毛腿劳务输出品牌，做大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以实干担当续写闽宁协作30周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
1: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
7: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1: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
8: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1: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
7: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1: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10月10号，区直机关大课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专题辅导在银川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卫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做辅导，带领大家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完整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自觉走好新时代长征。

0: 征路。
1: 长征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彰显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畏艰险的斗争品格。我将赓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长征路。
2: 固原市隆德县始终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抓手，把抵制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融入基层治理全链。

0: 李氏村还结合秦腔展演、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宣讲，引导群众主动算清经济账、幸福账、文明账，自觉摒弃老旧观念。
1: 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文艺汇演、文明评比，树立低彩礼、零彩礼先进典型。如今全乡彩礼水平大幅下降，厚养薄葬、节俭办事已经成为群众共识。
0: 为从源头遏制陋习顽疾，隆德县立足县域乡村实际，搭建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主抓的移风易俗治理体系，持续激活易约四会基层治理效能。与此同时，隆德县全面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厚植文明底蕴。
2: 10月10号，2026宁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及次生灾害院前急救应急演练在银川举行。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突发场景，检验宁夏地区120紧急医学救援体系跨区域协同和院前急救应急响应水平。演练模拟银川市金凤区揽乡公园停车场发生重大群体性伤亡事故，接到指令后，各急救站点迅速响应，共调派60辆救护车赶赴现场，开展验伤分类、骨折固定、搬运等救治措施。现场查验组对陆续到达的救护车辆及随车人员、车载医疗设备、急救物资等情况进行查验，集中展示宁夏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水平。
3: 这次演练我们重点检验应急医院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院前急救队伍的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处置能力，提升区域医疗应急救援整体水平。
0: 10月10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狮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8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及10公里徒步组四个组别，吸引12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设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参赛选手在山野赛道上挑战体能极限、磨练意志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贺兰山独有的赛上风光，感受越野运动的魅力。
4: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狮嘴山的山水魅力。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10月9号至10号，2026年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监测战线的40支代表队共12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现场实操等环节，涵盖水质、大气等监测项目，全方位检验生态环境领域应急处置综合能力。今年以来，吴中市全力推进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路口管控时长延长至8.5小时，基本实现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全覆盖。截至目前，摩电车辆死亡事故起数下降40.96%，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10月9号，闽茶神州行文创旭山海多彩闽茶推介暨雇员非遗文创展在银川启动。12家福建茶企集中亮相，雇员是18家参展单位，带来非遗技艺和特色文创，为市民带来茶艺表演、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10月9号，李赞华旦庆丰收，和美乡村拦不住，银川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在永宁县闽宁镇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各乡镇的6支代表队、59名队员进行比拼。银川市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凝聚巾帼力量。
6: 秋风拂过贺兰山下，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汲取贺兰山风土灵气、黄河水土滋养的酿酒葡萄，在金秋时节迎来丰收蜕变。
5: 眼下，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各大酒庄抢抓清晨低温窗口期，工人们穿梭于葡萄行间，精细筛选、手工采摘。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在宁夏银川，不少即将退休人员有过这样的经历：距离退休还有1年，就接到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提醒提前办理退休档案预审。社保部门为什么提前1年就审？过去不少职工直接到办退休时才发现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仓促补救、反复跑腿，甚至影响养老金按时发放。如今，宁夏社保部门把服务窗口前移，主动筛查、提前预审、一对一规划。今天我们走进社保服务一线，看看这场服务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 喂，您好，请问是银川市园林厂吗？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的一些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做出了决定。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把这个档案拿下，我们也给您说一下预审的结果。
2: 一通主动拨通的告知电话，是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后的日常工作。挂断电话后，企业工作人员来到社保大厅，现场对接档案预审结果。

0: 是职工参保信息。
1: 您好，我是银川市园林厂的。
2: 哦，你好，您稍坐一下。
1: 哦，好的。
2: 你好，咱们九月份，咱们单位申报的张卫东本人的退休预服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于他的出生年月，我们最终认定的结果是1967年11月，参加工作时间呢是1983年12月。那我们认定的依据呢，就是他的这张新职工登记表。
1: 嗯，
2: 这个档案
0: 过去社保档案审核、信息核验全部集中在职工正式退休当月，很多历史遗留的档案信息偏差、资料缺失等隐性问题往往集中爆发，企业和职工只能仓促补救，反复跑腿。银川市园林厂的小月此前在梳理临退职工档案时，发现职工老张有些信息记载不一致，担心影响退休待遇办理，于是主动申请档案预审。依托社保前置服务，工作人员提前完成全维度审核，明确缺失材料和整改流程，解决了企业和职工的当前难题。
1: 然后我们当时呢有点拿不准，然后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3: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把情况给你讲清楚了吗？
1: 嗯，对，讲清楚了，然后也帮我们把档案里面缺失的一些材料呀，或者需要补充的材料也给我们说清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月办理下个月的退休，遇到类似的情况，退休员工无法正常的享受退休待遇。
0: 提前一年前置排查，精准服务，有效破解了企业和职工退休办理的各类痛点。如今银川各企业纷纷对接社保前置预审服务，提前梳理临退职工信息，从源头规避退休办理纠纷和待遇损失。在社保经办大厅，不少企业工作人员提前为次年临退职工办理预审，提前排查隐患，补齐短板，让退休办理全程顺畅高效。
4: 他是明年的9月份退休，提前过来让业务员帮我们预审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材料，如果说是有缺材料呀，或者是缴费年限不够的话，让员工回去再把这些东西看能不能补充完整。然后如果说补充完整的话，他来年办这个退休相对于是比较顺利的。
0: 针对中小微企业零散办事需求，社保中心开设常态化窗口预审服务，随到随办，逐项核验。针对大型企业档案托管机构人员基数大、档案量多的情况，社保部门优化流程，推出批量集中审核模式，通过预约报送、集中核验、统一反馈的方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
5: 大型的企业还有一些档案托管机构的人群，他们跟我们进行电话预约，档案报送到我们这里，我们集中审核，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0: 从个案整改到常态服务，从零散办理到批量审核，宁夏企业职工退休预审服务已经全面普及、落地常态化，扭转了以往问题后置、被动补救的服务短板。相较于有单位兜底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专属经办人员，大多自主缴费、自主办业务，普遍存在社保认知薄弱、缴费盲目、不懂规划的问题，容易焦虑。为补齐这一服务短板，宁夏组建百余人社保规划师队伍，专门为灵活就业人群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
6: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其实从两个档次之间，你差别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交的档次越高的话，那咱们这个养老金最后就会拿的越多。
7: 那比如说我前期交了低档，后面又交了高档呢，怎么计算呢？
6: 它这个依然适用于多缴多得，因为您后头如果要是按照高档交的话，您个人账户的理加额肯定比你一直交低档要多，所以最后算出来的养老待遇肯定会高。
0: 37岁的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一直自主缴纳社保，长期秉持缴够最低年限即可的片面认知，忽视了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对养老待遇的影响。在社保规划师的一对一测算和通俗解读下，他扭转了过去的观念。
7: 之前因为年龄还比较小，然后没有了解过这些，以前就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交够这个最低的这个年限就行了。刚通过规划师给我算了一下，
8: 高档比低档一个月多好几百，一年就是好几千，现在该怎么交心里也有数了，
7: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

0: 我就领得多。
1: 规划师真的可以帮助这些退休人员真正起到这种规划他们未来生活的一种目标吗？
2: 社保规划师这个创新工作，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提早呢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提早缴费，最主要呢就是体现咱们养老金的这个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这个原则。规划师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定制专属养老参保方案，精准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对应的预期养老金，解答各类社保疑难问题。
3: 目前，宁夏社保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线下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已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颍川市还上线了 AI 智能规划，24小时在线测算养老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全方位化解群众社保困惑、养老焦虑。
4: 我们搭建了系统自动筛查、3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系统呢就会自动筛选纳入服务名单。工作人员会逐一核查个人社保档案，重点排查档案材料缺失、参保信息有误、参保异地未归籍、缴费年限断档4大高频问题。一旦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短信、电话主动联系群众，一对一告知问题详情，讲解整改方式，预留充足办理时间。
1: 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主动出击的这种服务方式的转变，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未来会享受什么样的一些待遇了。
2: 是的，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我们还专门呢推出了这个养老金的测算一个小工具，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把它放置在我的宁夏 APP 还有我们宁夏人社的公众号里面，方便呢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个人养老金的测算。
4: 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5: 从一通提前1年的电话到一套闭环服务机制，从企业职工档案预审到灵活就业人员一对一规划，宁夏社保把坐等上门变成了主动找人。退休手续顺不顺，直接关系养老金能不能按时领。提前排查、主动告知、算清一笔账，看似多走一步，实则让群众少跑很多路。问题早发现，群众少操心。好的，感谢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最近呢，银川多条道路同时围挡开挖，市民出行绕路。围挡之下是服役几十年的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管线在集体换新，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扰民是各大城市共性痛点。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投向地下管网改造，十五五呢计划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按照国家部署，宁夏大规模管网更新由此铺开。一边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迫切需求，一边呢是市民出行生活的现实困扰。管网更新是好事儿，但是好事儿更要办好。宁夏如何办好这件民生实事？来看我们的调查。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银川市南浔路管网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作为城市地下管网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这里呢正在对老旧管线实施升级改造。项目呢采用的是一次开挖、多网更新的施工模式，同步推进了排水、供水、供热等管线的更新。
2: 南浔路地下管线服役时间久，管道老化破损，每逢强降雨。

0: 路段积水问题长期困扰周边商户和居民。这次改造不再只针对故障点位修修补补，而是对地下多条管线系统性更新。
1: 就是我们管沟开挖之后，紧接着就会进行这个管道的安装，然后回填，后续还有支管施工。主管完之后就开始，就是入户的商户的这些的支管，包括这个路上的雨水支管，我们都要进行更新改造，管道进行疏通，后续就避免减少路面积水的情况。
0: 距离南浔路不远的湖滨路同批次管网改造工程已经完工通车，原先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老旧排水管网全部更换为大口径管道，供水供热管线同步完成升级，困扰老城区多年的积水隐患得到有效化解。
2: 以前那一下一个就堵了嘛，就过不了车了，这人也过不了了，这次好了，交通也好着呢，那就不积水了嘛。
0: 2026年，银川市计划完成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四类管线改造，共计455公里。截至9月，全市已经完成供热管网改造26公里，检修管网1160余公里，同时完成1700余公里排水管网的精细化体检。作为国家六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全年宁夏计划管网更新改造2000公里，实施项目47个，目前已完成1079公里。工程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科学建设机制，全域推动地下管网提质升级。但采访中，周边群众也坦言，管网改造带来的短期阵痛同样明显，多条道路同时开工，部分路段公交改线，商户客流减少，早晚高峰通行压力加大，施工噪声、扬尘、围挡栈道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大家支持改造，但更希望少围一天，少挖一次，早通一天。尤其担心今天挖了，明天填，后天又开挖。改造如果不能一次到位，扰民就会反复发生。如何减少反复开挖，把施工对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成为这轮管网更新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3: 地下管网呢，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管线宏接呢，并不是宁夏独有的城市病。在全国范围内啊，大量建成年代久远的城市都面临着地下设施迭代的现实需求。这些城市在推进管网改造中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可以为宁夏提供宝贵的避坑指南，让我们去看看。
0: 同为西北城市的青海西宁，在大规模推进600公里地下管网升级，统筹42个城市更新项目的过程中，把科技体检放在改造前端，地下管网埋于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开挖探查效率低，对城市扰动大。当地运用管道 CCTV 检测机器人、声纳探测等数字化设备，给地下管线做全方位内窥镜检查，不用大面积破路就可以看清管道内部腐蚀、破裂、淤积、错位等病害，精准定位管网病灶。这套科技筛查体系改变过去凭经验判断哪里坏了修哪里的模式，依靠检测采集回来的数据建立管网数字档案，哪些管道该修，哪些该换，哪些可以修复继续使用，全部做到有据可依，实现先检测研判再精准施工。改造方案依据体检报告量身定制，既避免过度改造造成浪费，也不放过隐蔽的安全隐患。同时，检测数据同步汇入城市管网信息平台，为后期运维管理留存完整的数字家底。老城区与污混接是很多城市遗留的顽疾，污水、雨水管道错接混接，既会造成河道水体污染，雨季还容易出现污水倒灌、街巷异味扰民等问题。山西太原将雨污分流建设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核心任务，靶向破解这一城市病。当地依托前期城市体检摸排成果，对老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沿街商铺逐一排查，全面梳理雨污混接点位。一方面新建独立雨水污水两套管网系统，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另一方面对存量混接接点进行截断、改接、纠正错接管线。改造中同步兼顾市政主干管网与小区内部支管，打通雨污分流最后一米，避免出现道路已经完成改造，小区内部依旧混流的脱节问题。
2: 经过系统的摸排呢，存在雨污混流河流现象呢，主要在这个
4: 毛细血管就是小。

0: 街小巷里面。这次呢，通过102条路的有分流改造呢，太原市区内呢有混流河流的现象呢，基本会大大减少。
1: 同时，工程实施中坚持一次开挖多管线同步施工，减少道路反复开挖。改造完成之后，雨水直排河湖，污水全部汇入污水收集系统，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同时缓解老城区雨季积水、管道反位等民生痛点。面对老城改造、反复开挖、碎片化维修、后期运维难等一系列现实矛盾，湖北武汉探索出片区打包、统筹改造、叠加智慧管网平台建设的改造路径，告别过去画一段修一段的修补模式。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施工手段上，根据不同基道条件灵活选用工艺，核心城区优先推广非开挖修复技术，通过紫外光固化顶管施工，不用大面积剖开路面就完成老旧管道修复，压缩工期，减少扬尘扰民。改造同步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为全市 5.93 万公里地下管网建立完整健康档案，布设3000余处前端感知传感器，依托 AI 大模型实时捕捉管网水位流量变化，不仅可以监测渗漏积水隐患，实现自动预警，还能够结合降雨数据预判管网运行态势，把管网管理从事后抢修转向事前主动防控。
2: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3: 这一圈看下来呀，各地的经验呢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体检呢要精准，施工要统筹，运维呢要长效。今年呢，宁夏改造时间紧，任务重，好的经验是要考虑到把全区管网数据统一归口、统一标准、统一平台，让每一锹挖下去都有据可依，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4: 城市的品质啊，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当前国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管网改造，为补齐里子短板提供了难得机遇。宁夏要抓住这一契机，借鉴他山之石，结合实际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坚持一次开挖多网更新，统筹升级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等管线，避免日后反复开挖。地下管网改造虽然说不起眼啊，但是守护着防汛、排涝、供水、供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冷暖和出行。坐实城市更新看不见的里子，升级地下毛细血管，才能守护好万家灯火。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世界行走，为宁夏停留，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1: 做这种小生态逆风，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

宁夏和南山东路，葡萄园里神秘的酒庄，一场味蕾与文旅的体验，一场穿越时光与风土的旅行，正缓缓拉开序幕，引领我们步入一场关于美的深度探索。在这片充满魔力的土地上，有一座酒庄，它不言不语，却以独特的气质和韵味诉说着关于美酒与梦想的故事。这个酒庄的主人或许是一位拥有理工严谨与建筑浪漫的灵魂匠人，他以自己的方式赋予这座酒庄独特的灵魂和魅力。今天将继续，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酒庄漫步指南。

0: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地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1: 再来我们的金山展区，我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
2: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个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10:1比例做，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啊。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的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实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他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这有可能，如果这个实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供制冷系统，
1: 制冷系统，
2: 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1: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2: 对对对对，一号呢。

0: 建筑。
1: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2: 那我发现你们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0: 因为我们遵从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
2: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0: 对的，是的，是的。我们海拔比较高，离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然后空气是干净的，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1: 贺兰山东路，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ck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这是我第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匹卦。中国人讲否极泰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匹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就是哇，一个匹诺，一个这个芳香型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品尝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把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一个阶段的消气结构都不一样的时候，哇，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一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
1: 结果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的感觉。
1: 对，这就是匹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1: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标上都能表现出来。比如说我是个建筑师，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多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0: 对，
1: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你看着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1: 还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是我们做自然起码，
0: 还有细节。
1: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和
0: 葡萄叶，
1: 葡萄叶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0: 对，这
1: 就是
0: 啊，
1: 这就很好。